0: 去，把我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四听啊，咱这敬了你这杯酒，自己也来不许推中，说把酒杯给过去。
1: 对你妈妈接手中啊，咱这敬酒杯合适。
0: 你来报恩了。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豹举头林冲，霹雷火秦明，烈如黄泉指，唇似电叶青，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闲着了，还睡得真香啊，你怎么呼唤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不清楚。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见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这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霹雳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瘤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房陀呀，是无棍摩尼，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这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搏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金孙先生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找，哪里去请。吴用说，事到现在，死马当活马吃，前者派人到冀州没找着，这回再派人去找，我估计说许能碰上，万一碰上回来，这二位不就得救了吗？宋江一听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派谁？仍然派戴宗，前者就是戴宗去的，结果没找着一清先生，遇上了石秀杨雄。他是轻车熟路啊，对地理最熟不过，把戴宗找上来做了交代，戴宗点头。但是呢，他提出一个要求，我去是可以，能不能找来两说着，我是尽力而为。宋江提出要求，你呀，越快越好，救人如救火呀，我明白。但宋江一考虑，他一个人去太孤单了，胆敢不听，杀你二罪归一。明白明白明白。戴宗领着他下来了，带了川字路费即刻启程，一离开营盘，戴宗面沉似水，向李逵提出约法三章。李逵，头一件事，在这一路之上你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奔东你奔东，我叫你奔西你奔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我听你的不就得了。第二，不准喝酒。
3: 嘿嘿，我这么办，现在又不是在营盘里头，少喝点总可以。
2: 不行，啤酒不准沾。
3: 你这人喝了酒你就出格，

0: 情必须取得我的同意，不准离开我的身边。你要随便行动，我可不答应。还有呢，没了，就这三款。好了，我全答应不就得了吗？你别口心不一，倘若违反其中一条，回去禀报宋头领，绝不轻饶你。行了，我算落到后娘手里了，有个脑袋就能管我，都依你总可以吧？
1: 嗯，
0: 这还差不多。另外，你知道这个事儿，救人如阵，人家学过这种功夫，又有耐力，跑的速度也快，在梁山是首屈一指。今天加上这个稽查，就见戴宗往下一趴腰，磕膝盖碰前胸。

那个坏就是甭提了。李逵的绰号叫黑旋风，那旋风那玩意也不慢呐、啊。李逵把斧子别在腰带子上，往下一插，要是紧追不舍，去访公孙胜。一路上，李逵可受了罪了，连刺儿也不敢扎，大气儿也不敢哼。戴宗对他管束甚严呐、啊，喝酒连门都没有。哎，李逵心说掉到后娘手喽，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是暗气暗憋。其实他这种人要不管着点还真不行。单说戴宗带着李逵积极赶路，这一天到了冀州了。戴宗的心呢，连一点底儿都没有，可来过一回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连公孙胜的影子都没看着。跟谁打听，谁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这回来心就更没底。可又一想，豹子头林冲劈雷火秦迷，也不知道受的什么伤，这条命啊都要保不住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公孙先生身上，真要找不着他，这俩人非交代不可。我们打不破高唐州，怎么救大官人柴进？戴宗越想越上火呀，把那嘴唇里外烧的全是燎泡，晚上也睡不着觉。到了冀州之后，马不停蹄，这叫涉外打听，你还不敢公开说，万一被官人知道了。哦，是梁山的人，对自己还不利。咱这么说，一直在冀州转了三天，仍然是烟空信鸟，完了又白来了。戴宗也闹了眼睛啊，吃喝不下。李逵还懂得劝人呢，大哥别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实在没法，那也行，该吃饭了，你不饿的话我还饿的话。戴宗一听，可不是，不吃饭怎么能行？眼前一座小村镇，靠着山边，两个人进了镇子了，一看还真有一家饭馆。但是进了饭馆，你看高朋满座，那还有几个没坐在那站着吃，因为正是饭口。这家还不卖糖的，就卖素面条，皮个头皮个头都爆。

晚点的吞。戴宗一看有什么咱将就什么吧，领着李逵进去，挤了一个旮旯在那等着。好不容易有俩人走了，他们哥俩才对面坐下。这李逵乐的就扛不住了，我呀，快过来，都要把我饿死了。伙计就问要几碗面条。嗯，戴宗说来三碗吧。李逵一不知道的，你吃几碗？我一碗都吃不了，你两碗还不够？那哪行，我得六碗，来七碗。伙计一听心中暗笑，这回来了吃茶的，灶上的瓶子，七碗热汤面喽。这人呢照样还是这么多。在李逵这桌呢有老头，这老头也挺着急，在这等着吃，排了半天呢还没吃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伙计拿着个大托盘，上面有十几碗面条，给这个送给那个送，最后到了李逵这张桌，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那老头了。李逵又一皱眉，哎，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做好？可爷，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来吃饭的人特别特别多，甚至多长时间也没这么一回，您没看着吗？比您来的早的，现在还得等着呢。您再等一会儿，那真他娘的晦气！李逵又瞪眼瞅着那老头，老头也饿极了，把大碗面拿过来，用嘴吹了吹，这就吃上了。李逵在旁边一抽鼻子，嗯，你还别说，这面做的还真香，香味扑鼻，你看这老头吃这个香劲。这李逵就更饿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没人做得，他这越想越有气，心说真他妈倒霉，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吃了多少回饭也没这么费过劲。哎，他赌气的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好嘛，你倒想想你多大劲儿，摸到桌子让他这一拍不要紧，像锤砸上似的。对呀，老头哈着腰正在这吃面条呢，一下把碗摊起多高来，连汤带面全洒了，把老头也给烫了。哎呀，我你这人什么毛病？没事你拍桌子干什么？那老头能干吗？戴宗一看可气坏了，我这进山里头听人家讲道行，人家清道爷讲的是长生不老术，我都听了六课了，今天是最后一课，听完了我就能长生不老啊！你看你这一耽误，去晚了我就听不着了。哦，是。戴宗一话六话，清道人，这得问问老人家，您说清楚点。你说什么？我去听人家讲道去。谁可不讲啊？清道爷哪来那么个清道爷？呵呵，人家就是二仙山的人们，人家是罗真人的顶门大弟子，我们这方圆一带都管他叫清道爷。那么他家住在哪？就山里头，住在二仙山山口，家里就娘俩。哎呀，清道爷那人还是个大孝子呢，您他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一颗牙都没掉，身板蹦硬实，那证明人家都会长

雄心里的高兴。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到公孙胜了。听这老头一说，除他那第二个公孙胜就娘俩，什么时候搬到二仙山来的？为了把这事情落实，戴宗给这老头五两银子。老人家算办吧，一会儿我给您雇辆车把您送去啊，算我们向您赔礼了。不过呢，您得再跟我讲讲这个清道爷他叫什么名儿，可能清道爷这是个法号吧。啊，听别人说好像父姓，姓公孙，对，就是公孙胜。哎呀，戴宗这高兴劲甭提了，为这件事包赔老头五两银子，还要给他雇车。老头好过意不去，说算了算了算了，别看我年纪大，我腿脚挺利落，我赶紧走吧。就这么老头走了。戴宗回过头来，不但不怪李逵，相反拍拍他肩膀，我铁牛，嘿嘿嘿，你算立了一功啊。哎，没想到瞎猫碰死耗子，撞上了。嘿嘿嘿，怎么样，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文章，所以我才捶着桌子。拉倒吧，越说你胖你越喘呢。我咱俩也起身，不行，累饱肚子的，吃饱了再说。说话之间面条做好，戴宗吃完了，李逵一口气吃六碗，这六碗吃完了，心里有了底儿了。哎，好饱啊！咱们说走就走，我跟着你。戴宗说：“随我来。”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一看，哩哩啦啦一带山庄，这不像那平原那庄村那么集中。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根脚底下，哪里都有，连起来有个四五十户人家，正中央一条山道，往里走就是二仙山的深处。哎，正在这时候，从山路上来个中年妇的，挎着竹篮子，看那样下山办什么事去。戴宗一想，再打听打听，让李逵在旁边等着。戴宗迎上来，一躬到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道就站住了：“啊，这位官人有事吗？”“啊，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父姓公孙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的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三间房，外头小院墙，门前还有两棵树。这树的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俩，他有个老娘。”“对对对对，多谢多谢。”副的告诉李平清楚，人家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个性，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信儿，哎，这人真特殊。回过身跟李逵说：“铁牛，你就在这站着别动，我去看看啊。快点啊，我性子急，等不了，咱俩一块儿去。”“不不行，有你跟着容易把事情弄糟。”

宗安排好了，要搬起公孙胜。神行太保戴宗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到公孙胜了。为了把这个事情落实，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一看，哩哩啦啦一带山庄，这不像那平原那庄村那么集中，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根脚底下，哪里都有，连起来有个四五十户人家，正中央一条山道，往里走就是二仙山的深处。哎，正在这时候，从山路上来个中年妇的，挎着竹篮子，看那样下山办什么事去。戴宗一想，再打听打听，让李逵在旁边等着。戴宗迎上来，一躬到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的就站住了，这位官人有事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复姓公孙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的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三间房，外头小院墙，门前还有两棵树。这妇的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俩，还有个老娘。对对对对，多谢多谢。副长告诉你听清楚，人就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可笑，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信儿，你倒好只字不提，就好像没有你这么一号了。哎，这人真特殊。回过身跟李逵说，铁牛，你就在这儿站着别动，我去看看啊，回来我再接你。快上啊，我性子急，等不了，那咱俩一块儿去。对不起，有你跟着容易把事情弄糟。呵，那好，我等着。戴宗安排好了，按着那夫人指的方向，来到院落的门前，啪啪啪一打柴门，里边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扎着围裙，手里拿着个大扫帚，果然身子骨非常硬实，腰板不大。别看满头的白发，牙齿刷齐，满面红光。这老太太说话唐音还挺足，还挺亮。找谁呀？老人家请把门开开，我有一事向您请教。等等。老太太把扫帚放下，用围裙擦擦手，把柴门开放，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戴宗。我没见过你啊，你有什么事儿？请问老妈妈，清道爷是住在这儿吗？他是我儿子。这一说你是老伯母，小侄这厢有礼了。戴宗趴地上就磕头，老太太慌忙往旁边一躲，不敢当不敢当。请问这位官人，你是哪位？老伯母，大概您能听公孙先生说过，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是水泊梁山的，
人送绰号神行太保，我叫戴宗啊。哦，听力了，有两位弟兄身受重伤，什么伤我们也搞不清楚，非公孙先生医治不可，因此我们奉了头领所差来请公孙先生回去。老伯母，不知他现在何处？老太太听着脸抓沉下来，面带不悦之色呀。哦，戴宗啊，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儿乃出家之人，出家之人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他与我为父无分，想当初他加入水泊梁山，我就不愿意。后来他回来了，我百般解劝和训教，这才把他说服了。我们娘俩不敢在冀州西关住了，这才搬到二仙山。这么跟你说吧，我儿哪儿也不能去，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你们水泊梁山户大人多，想找个治病的人还困难吗？哎，戴宗啊，转告你家宋头领、朝头领，把老身的话如实地告诉他们，从今之后我儿不属水泊梁山，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更希望你们就把它忘掉就得了。戴宗一听，这好像冷水泼头一般。老伯母，哎呀，我能否见你儿一面，我们哥俩当面谈谈。怎么，你们还想背着我捡起过去的感情吗？做不到了，就即使见着我儿是孝子，他也得听我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他正在外边讲道，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等也是白等。我看算了吧，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恕老身不能奉陪了。先生，李逵等的正不耐烦，切记可不准把老太太吓坏了。老太太一听，这人什么毛病？这是个疯子，问你是个什么人，你要干什么？你跑在这叫唤什么？这些老妈妈你且听了，你儿子是不是一亲道人公孙胜？是啊。好，我这个杂毛啊，想当年借了我500两纹银，说3天之后就给我，结果到了现在半年都多了，一文钱我也没见着啊！今天老子来讨债来了，连本带利必须还清。还了银子，转身我就走；不还银子，我放火烧房啊！哇！老太太一听，哎呦呦，债主来了。又一想，我儿不是那个人。我这位你贵姓？你不用问我姓什么，这钱我是要定了。李逵说的这装疯子，拎斧子进了屋了，前屋后院他就找开了，老太太后紧跟着，这就劝他，你快走，多咱我儿回来，我问清楚了再还你银子。不然不给我银子，我算不离开了。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

你发什么威，撒什么野，要把我老娘吓着，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我这你回看看，这招真灵。老太太一喊叫，把他儿公孙胜叫出来了，这算达到目的呀、啊、扭身便跑。公孙胜在后的就追，刚走的门这戴宗来了，因为戴宗啊怕李逵做的过分，在外面偷看着，一看公孙先生露面，戴宗喜出望外。戴宗双膝跪倒啊，公孙哥哥，我们把你找得好苦啊。李逵躲在戴宗身后也跪下了，别怪我别怪我，这都他出的主意。公孙胜一看实在没办法，只好把戴宗搀起来，让李逵也起来，转回身跟娘说，娘啊，您吓着没有，都是自家弟兄一家人，他们没有恶意，娘啊你可千万别怪。嗨，这都什么人哦。老太太一赌气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公孙胜把二位让到屋里头，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公孙先生别怪我啊，这可戴宗出的主意，其实也不怪戴宗，我们这是逼得没办法了，谁让你东躲西藏的，老爷找不着你呢。哎，公孙胜打了嗨声，哎，二位贤弟啊，并非贫道有意难为你们，实在是家有老母在堂，我不能远离呀、啊。为此听了我娘的，我们迁居在二仙山。我早想好了，等我娘百年之后，我一心无挂，再到梁山跟弟兄们团聚。李逵一听，那得哪年哪月，我看那老太太结结实实的，三十年五十年的没事儿，到那会儿黄瓜菜都凉了。戴宗你的脸站着，你少说话。戴宗把椅子往前拉了，挨近公孙胜，我公孙先生，无论如何这回你得帮忙，要不是到了势不可以的地步，我们绝不来呀、啊，是这么着。戴宗把梁山人马兵发高唐州怎么打仗实力，临冲秦明怎么受伤要死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娘不愿意叫干的事不能干，所以叫他妈位在外屋等着，公孙胜到里头说服老太太，能有两个多时辰。公孙胜这才出来，面有喜色，哎呀，无量天尊，我娘终于点头了，不过提出个要求，到那办完事就让我回来。妥了，那咱收拾，马上就走。别忙啊，我娘是同意了，我师父那儿我也得打个招呼，他老人家不点头我还是走不了。我你怎么那么多管家，呵呵，麻烦透了。你师父在哪儿？我师父就在二仙山紫霄观。我绝没说瞎话，不信你们跟着我去见见我老师，把事情讲明，我想他们人家通情达理，也能给我嫁。好吧，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公孙胜换了套衣服，领着他们哥俩来到庙上。庙啊不太大，等叫开门。

0: 一清道人，那没说的，大师兄来了，把他们让进去。公孙胜就问我老师何在，他老人家刚做完功课，正在品茶。师弟啊，烦劳你回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我还带了两名客人。
1: 哎，行行行行。
0: 小老道转身走了。要等一会儿从里边出来，师父说让你们进去。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来到鹤轩。鹤轩就老道待的地方。公孙先生迈步来在里面跪的。

0: 进来了。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边。这李逵一看，哇，好神气呀！正中央一张云床，上面有蒲团，有个老道在上面坐着。这老道年过古稀，头发胡须刷白。你别看那样，脸上起宝色，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往云床上一坐，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他也没顾得看堂子，赶紧倒身便拜。戴宗李逵参见仙长，免，请起。徒儿，快准备座位。是，搬来三把椅子。包括公孙胜，不行，你不应该跟为师上。公孙胜下就站起来了。是，你想想，你乃化外之人，你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这个事我没法答复，你们三位下去，只管商议。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公孙胜换了套衣服，领着他们哥俩来到庙上。庙啊不太大，等叫开门，小道士一看是一清道人，那没说的，大师兄来了，把他们让进去。公孙胜就问我老师何在。他老人家刚做完功课，正在品茶。师弟啊，烦劳你回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我还带了两名客人。
2: 哎，行。
0: 小老道转身走了。又等一会儿从里边出来，师父说让你们进去。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来到贺轩。贺轩就老道呆逼他。公孙先生迈步来在里面，跪倒在云床前，参见了老师。那个年月礼法特别严呐，几天不见面磕头。罗道爷闪二目看了看，公孙胜免礼，谢师父。听说你还带了两个人要见我，正是。那二位何在？就在门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边。这李逵一看，哇，好神气呀！正中央一张云床，上面有蒲团，有个老道在上面坐着。这老道年过古稀，头发胡须刷白。你别看那样，脸上起宝色，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往云床上一坐，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他也没顾得看堂的，赶紧倒身便拜。戴宗李逵参见仙长，免，请起。徒儿，快准备座位。是，搬来三把椅子，包括公孙胜都坐下了。

0: 抽烟就问，
1: 龚局长啊，有什么事儿吗？
0: 师傅，弟子有一事想跟老师讨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让我这俩弟兄讲讲吧。戴宗打开话匣子，把来的原因全讲了。
1: 罗真人仔细听着，听到后面才知道他们俩请公孙胜出山。罗老爷把脸往一沉，公孙胜啊，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跟为师商议。
0: 公孙胜吓得就站起来了，
1: 是，你想想，你乃化外之人，你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看来你心活动了，你要没这意思，你不能把他们领来跟我商量。哦，讨我的口风，看看我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我要让你去，我就不是你老师，我就不是个出家人了。我能叫你贪恋红尘忘开杀戒吗？不让你去，这二位就得怪罪我。这个事我没法答复，你们三位下去自己商量去吧。徒儿、宋哥，把三人给撵出来了。
2: 李逵一听，
1: 我公孙先生，他不叫咱自己商量吗？这主意就你拿的，那咱就走呗，谁听他的干什么？
2: 哎呀，公孙胜别妄头啊，李逵呀、你说错了，这是我授业老恩师，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没有我师父教给我，我哪有今天的？我听得出我老师是不同意，叫我拿主意甭问，那就叫我拒绝你们二位不要下二仙山，我真是左右为难呐、师命难违，我真有点对不起你们。
1: 和尚白来了，你这多好，你娘那乐意了，而他又不乐意，他娘的真晦气。
0: 戴宗也有点着急了，
1: 那么公孙哥哥，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
2: 公孙胜说，这样你们二位不必太着急，今天住在我家，明天一早我还来，
1: 我好好恳请老师高抬贵手。今天晚上呢，也叫我老师好好想想。
2: 公孙胜为难到这种程度，戴宗也不忍心逼他，
1: 就这样商量回到家，当天晚上就住在公孙胜家，仨人谁也没睡着。公孙胜翻来覆去琢磨，明天恳请老师这词儿怎么说，无论如何不能惹师父生气，但是师父那个人又比较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真为难，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呀，知道师父非常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如果师父不点头，无论如何不能去，但是不去又对得起宋江和晁盖，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他们不定多着急呢。翻回头说戴宗，戴宗也睡不着。戴宗是这么想的，反正这回啊，用轿子抬，你也得把公孙胜抬出二仙山，你绝不能见死不救。但怎么既不得罪他师父，又能把事情办成呢？

心里想着和李逵呢，他的生气。李逵心说，我这人活着敬管家有什么意思，你瞅瞅公孙上这些破事儿，最可恨的就那老杂毛，你没事念你的经得了呗，管这管那的，要没你拦着，这户我们都走到道上了，回去见着宋公明给两个人治好了有多好，我也立下大功一件，还能奖功补过。哎呀，明儿个要见着这老杂毛，他要不乐意怎么办？看得出公孙胜在他面前毕恭毕敬，他师父不点头他肯定不能出山，他不出山我们白来了。哎呀，这老杂毛至关重要，我得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我教训教训他，干脆用大斧子切开晾着，他死了公孙胜没有管家了，跟谁上来去，是不是跟着我们就到前敌了？对，就这么办。您说这位虎的什么程度呢？他假装上茅房，拎着两柄板斧，偷偷离开公孙胜的家，一溜烟儿赶在庙上。离得不远，白跟他来过一回。这李逵来到庙上，围着庙墙周围转了一圈。今天晚上，月朗星稀，四外山林里那个静静就甭提了。他看了院墙并不高，挡不住他，他把斧子交到单手往上一窜，胳膊手挂枪头，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你看呐，鹤轩那屋微微有灯光晃动，其他的房间都黢黑。哦对，那老牛鼻子就住在这屋，还没睡呢。这聂族前宗顺着亮来到窗台外边，并起凝神点破窗明纸往屋中观看，一瞅罗道爷正在云床上闭目养神，旁边是茶几，茶几上放着油灯，这亮就是灯照出去。老杂毛啊，你没事还念经，念这玩意有什么用？你他妈一点好事你也不做呀、哎！我们请你徒弟去救人去，你都不允许，你哪有点慈悲的心肠啊？实在是可恨之极！又一想，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怎么想的，我就得怎么做呀？我非把你切开晾着不可！想着这，李逵一转身到了后窗户，用手一推呀、啊，里头没插着，轻轻的后窗就开了，双腿一飘，跳进屋去，把大斧子左右一分，嗷一嗓子，本罗真人就来了，手起斧咔嚓一声，把罗真人劈到床下。茶几也碰倒了，灯也灭了。李逵觉得这斧子是砍上的，听了听，连点反应都没有。哼，老杂毛，你死可别怪我手黑，这是你自己找的。凡有一样好，一点痛苦你都没有啊！走了，转身顺原路，他又回到公孙胜家里。把斧子擦了擦，放到床底下，上了床就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戴宗把他叫起来的。李逵起了梳洗已毕，就见公孙胜把衣服都换好了。二位啊，回来再吃饭，我把词儿都想好了，去恳请我老师点。

点头答应。李逵心里暗笑，你师傅没个答应了，早谈两归位了，但是李逵可没说。就这样，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又跟着来到庙上。那小童子拿把大扫帚正扫外面呢，一看他们三位来了，小童子乐乐呵呵打招呼：“师兄来得早啊！师傅起来没？师傅早起来了，在山上溜个圈回来，刚要做功课，请你通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师傅，知道你们来，在里面等着，告诉我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进去。”是是是是，二位请。李逵一听，什么？没死？也怪事，明明砍着了，他没死。难道说这个妖道会妖术邪法不成？他心中狐疑，进了鹤轩子，往里一看呢，罗道爷在云床上坐着，果然一点事儿没有。李逵吓得一缩脖子，真他娘奇怪呀！他心里发虚，把头低下了。罗道爷满面春风，来了，坐坐吧。公孙胜还要说话，慢，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本来我不打算叫你下山，经过这一晚上的反思，我又改变主意了，同意你下山也就是了。哎呀呀，公孙胜都没想到啊，赶紧趴下磕头谢过老师，连戴宗都磕响头，就李逵没动地方。罗真真让他们起来，把李逵叫过来了。那一大汉，你可是李逵吗？黑旋风就是我，乳名叫铁牛。昨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的？对，我就昨晚睡觉来的。睡觉来的？你怎么杀逆症跑到我这来了？是什么人把后窗我打开？什么人闯进我的房中？什么人对我下的家伙？哎呀，我道爷，都是我干的。我有个病，睡睡觉就撒疯，可能的，我是撒疯的。公孙胜、戴宗，你们知道李逵行刺于我吗？是吗？俩人不闹。罗道爷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把戴宗气得扭回身间，啪给李逵俩嘴巴。可把戴宗气坏了，你别打别打呀，我没说我有这个病吧，我也不是诚心的，你说实话，你究竟为什么？好吧，那叫我说我就说实话，我恨罗道爷，我看他那意思不想让他徒弟下山，要那么的咱白来了，因此我想了个主意，先把他杀了，管家没了，公孙胜就能跟我们走。你就这样，我昨天晚上上这溜达一趟。哎，我说大爷，你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明明我这斧子砍着了，你怎么没死？李逵呀、你能砍得上我吗？真要是这么容易就把我杀了，我这60年的功夫白练。实话对你说，你连我的肉皮全都没伤损了啊。李逵吓得浑身直冒凉气，看来这武功没有止境，长得老学道。罗真人不愧是当世的高人。戴宗赶紧请罪，罗大爷说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在李逵拿斧子没砍我之前，我还不同意让公孙胜下山，他砍这个斧子，我高兴。

0: 出你的。
1: 是啊，闹了半天你是个老贱种哎，他这一句话把罗大爷还逗乐了。你说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什么人都有。书说简短，罗大爷同意了，只是提个要求，让公孙胜救了人之后马上回山，不能耽搁。公孙胜千恩万谢。罗大爷又想起点事来，徒儿下山得拿点东西，别的能耐没有，各种药多带点。两军阵前开兵建仗，受伤的人肯定少不了，拿了点仙丹妙药，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递给公孙胜。公孙胜是千恩万谢，辞别罗真人，三人回家。到家里了，公孙胜又跟母亲做了交代。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快去快回，娘啊，您放心吧，儿一命救命就是。望您老人家保住身体，把家安顿好了，仨人起身，可得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李和业晃了大黑脑袋，我告诉你吧，你说我这人多有用，你们还把我撵出梁山，我看缺了我，你们什么事也办不了。戴宗也乐，心说那老道是有点病。要早知如此啊，不如叫李逵多横着。哎呀，真是世上什么事都有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宗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戴宗先回连营送信，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亮全队迎接，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把公孙胜感动得无不可是热泪盈眶。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通情达理，当然不怪公孙胜。公孙先生跟每个人都见过之后，来到中军保障，好家伙，你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现在是家大业大，人马超过万人，跟当初没法比了。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休息片刻之后，他先提出来了，林冲秦明现在何处，先治伤，咱们耳后再商议忙的事。简短结束，一物降一物。公孙胜到这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那个法通和尚本不会什么妖术邪法，他使的是一种无毒温黄烟，人闻上这个味儿就中毒，根据人的体力情况，多的能挺半月半月出。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这和尚，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种毒药。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每人喝一酒盅，就不会有事了。头天晚上用大锅隔生水开始熬药，每人喝了一小酒盅，满营众将列全队，还要大战高唐州。公孙胜把家安顿好了，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仨人起身，可得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宗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戴宗先回连营送

信。见着宋江乃迎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亮全对应。一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现在是家大业大，人马超过万人，跟当初没法比了。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休息片刻之后，他先提出来了，林冲秦明现在何处，先治伤，咱们耳后再商议忙的事。简短结束，一物降一物。公孙胜当时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那个法通和尚本不会什么妖术邪法，他使的是一种五毒温黄烟，人闻上这个味就中毒。根据人的体力情况，多的能挺半月，少的也就是十天，这人就得丧命。幸亏来得及时，罗道爷又给拿了那么多的好药，给两个人服了起死回生丹。第二天两人还就好了，本来没躺的病，谢过陆云龙，这人全都高兴，让林冲秦明好好将养身体。坐下来就谈攻打高昌州的事。公孙胜说的清楚，我帮完你们的忙，我转身就得走啊。现在看得出，高昌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是这和尚，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种毒药。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每人喝一酒盅，就不会有事了。他头天晚上用大锅隔生水开始熬药，每人喝了一小酒盅。哎呀，这样跟救命符差不多少，谁喝了谁心里都有了底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吩咐一声，列队攻城。梁山的人是倍加勇敢的，浩浩齐鸣，鼓响震天，大兵就开到护城河边。有人飞报高廉，高廉马上请法通研究对策。法通和尚一乐，阿弥陀佛，知府大人只管放心，那梁山草后足有千军万马，也让他们有来无回。被披风亮队迎战，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和尚当先出马，口口声声叫宋江迎战。那宋江今儿还真来劲儿，那宋江咱不止一次说过，也不是白丁，有两下子。可是在他出马之前，公孙胜吴用都做了安排，让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埋伏在门旗后面，免弓搭箭准备射他。花荣不愧是神射手啊，就这样做好了准备。宋江果然出马，拍马舞刀直奔法通和尚。大和尚心中高兴，嘿，该着宋江死了，他叫你你真来了，我要走马将你活擒。晃动掌中金兵九连环，和宋江战在一处。七八个回合之后，老和尚把马往旁边一拨，单手背九连环，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嘴嘚不嘚呀，那是唬人，手底下在里干活。他怀里头揣着好像个皮球，前面是个喷筒，

这里边有五株温黄烟，他只要入手一摁，这玩意儿就能把这药打出来，对方闻上就得落马。这就所谓的妖术邪法呀。他嘴在上面嘚啵着，鼻下开始玩火。喷了有十下，宋江巍然不动。那法中暗想，难道说这两天的药反潮了，怎么失效了呢？他正然发愣之时，小李广华明已经把线就吊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拽弓弦，这箭射的这个正的，正射中法通和尚的面门，咔嚓一下，给射了个穿膛，大和尚连吭都没吭，就死于马下。宋江把掌中刀一晃，代替军令，走。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驾云梯是猛攻高唐州。张冠高廉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跑过吊桥，钻进城去，吩咐一声：“严门，严门，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仗着高唐州城墙高，护城壕深，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梁山想要硬打，还真就打不下来。高粱回到知府衙门，垂头丧气，一筹莫展。这，可惜法通和尚死的两军阵，连个尸首都没抢回来，这还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事到现在只有固守了，仗没法打了。另外，想办法赶紧求援。”让润州、济州赶紧派人前来帮忙，不然的话，咱们孤出去五里地，全被梁山义军生擒活拿，城里人一点信儿都不知道。送到梁山中军保障，宋江一听，赶紧进行审问，一问这俩人全说了：“我们是搬兵求救，就是这个主意。”宋江以为这主意真是上策呀，把两名俘虏押下去，然后宋江的连营开了锅了。这个开锅可是计策，军兵可就喊了不得啦，高唐州来了援兵啦，闯进连营啦，了不得啦，假装乱套。高唐州守城的军兵赶紧给高廉报信，高廉呢提上鞋就上了城了，手打凉棚往城外观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定的人跟蚂蚁一样，影绰绰瞅见两路宋军的旗号，跟梁山的人展开了混战。嘿，来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呀，太好了。高廉一想，两路援兵从远路来的，接着再一打仗，必定疲惫不堪呐、啊。我不能光看着，我应当开城出兵，支援两路人马，三路人合在一块打破梁山贼寇。这是上策，来人，备马抬刀，全城军兵给我往外冲。这小子利令智昏，可上了大当了。

领军兵冲到外边，我杀杀之中杀去，到近前一看呢，傻眼了，全是义军在那喊着，根本没有什么运州和吉州的援兵啊。高廉才知道上当了，有心再回高唐州，为时已晚了。另两路人马已经冲进高唐州，占领了城池。高廉得这禀报，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取小路赶奔东京。刚走到三岔沟一带，咚，炮响一声，伏兵四起，小李广、花荣在这等着。高廉，你上了当，死路不通，还没来。哎呀，我的妈！高廉拨马想跑，那能跑得了？小李广、花荣喊一声：“操他！”这一箭正射中面门，高廉这小子一头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刀枪万飞，把他砍为肉泥。天亮之后，义军大队人马开进高唐州，这是梁山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大仗。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宋江严令不准妄杀无辜，开仓放粮，赈济军饷。要不怎么义军他受欢迎呢？他竟干这事儿，老百姓能不拥护？男女老少没有害怕的，纷纷到了街上迎接义军呢。宋江到了城里之后，首要一件事，逃出救济百姓之后，把监狱开上，里边的犯人全放出来，然后再救柴进。又柴进可受了罪了，自从被囚禁之后，带着三大件的刑具，这些日子被折磨的骨瘦如柴，要不是熟人啊都不认识了。等把柴进救了之后，柴进乐得都发了狂了，莫非梦里相见不成，我谁不欢迎？那柴进的范儿在那摆着，这是个举足轻重、最有影响的人，号召力也相当大呀。宋江自然欢迎他，因此在高唐州祝贺了一天。公孙胜站起来：“各位啊，我要话不前言，高唐州破了，我就马上回二仙山见我老师和我娘父母，但盼着有一天我再回梁山，咱们弟兄团聚。大伙也不敢勉强啊，只好洒泪分别。”公孙胜先走了。吾亦建议宋江，高唐州不能久留，这是是非之地，咱们见好就收，马上撤回水泊。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大家回到梁山，天王晁盖亲自迎接，这回得的那个战利品朱银鸡如山呢，就说我梁山的人在山上坐着吃五年六年不能断顿，那金银财宝使完了，使要什么有什么。打这之后，陆续有人投奔梁山入伙。二龙山宝珠寺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我郎等人也先后来到，是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没出两年的时间，梁山就聚齐了好汉英雄138将。这138将都谁？咱们重点的把它说一说。天王晁盖

0: 宝玉、宋江，还有位河北大名府的名人一缕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别看公孙胜不在了，娘给他保留着。神机军事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铁扇子宋清轰天雷林震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明镇三山黄信金枪手徐宁神火将单平贵双鞭大将胡延硕还有双枪将董平梅雨剑张清急先锋索超九尾龟陶宗旺赤发鬼刘唐青面兽杨志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蟹宝五大同顾大少铁匠文月和病玉之孙立小玉之孙兴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古上早十千大刀将关胜美髯公朱仝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王阮小七什么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白日楚白胜石将军石勇小温侯鲁方赛仁贵的郭胜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我郎花和尚卢智深九纹龙史进小霸王周冲操刀手曹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普天雕李英鬼脸子杜兴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往下什么童威童猛朱贵朱富穆春穆红周渊周韵裴宣蒋敬杨林蔡庆戴宗安道全黄祖瑞薛勇李忠孙二良金眼雕施恩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侯健孟康念顺马林再加上小旋风大官人才俊至此都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定要替天行道福报安良因此梁山是远近闻名至今人们提起梁山的英雄好汉还津津乐道这才叫英雄聚义梁山刚替天行道举刀枪光照史册人称颂谁人不知朱义康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宋江率领义军攻占高唐州知府高廉死在乱军之中想所以宋江返回梁山到了山寨之后是隆重祝贺呀因为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存在的有一喜就有一忧有一乐就有一愁高唐州实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都汴梁传到三司太尉府就传到高俅的耳朵里了高俅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他痴呆了能有一分钟而后暴跳如雷咣咣跺脚啪啪拍桌子反了反了宋江晁盖这帮水贼你们放了地下的货不惹惹到天顶上来了竟敢杀官夺府这还了得我势必剿之把尔等斩尽诛绝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

0: 了。
1: 高俅气得晚饭都没吃，马上命人修好了本章，等到第二天是初六，正好是八弟徽宗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369大朝
0: 初六吗？
1: 皇上要升听礼事，高俅来到殿上等候，等到了时间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八弟徽宗是升坐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班站立。按着程序，殿头官紧走几步，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不少的道士给他炼丹，干什么呢？他要求长生不老，其二晚上接茶炼丹。正这时候，高俅出班跪倒，八弟徽宗强打精神往下一看，是高俅。哎呀，高俅是他眼前的红人啊，不爱听也得听。请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是这么回事。高俅据实起奏，把高汤州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八弟徽宗不听则可，听完之后眼睛刷瞪大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误会呀、有这等事，哈哈，晁盖呀晁盖，宋江宋江，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这还了得吗？八弟徽宗想了那么一会儿，提高了声音：高爱卿，臣在。我命你率领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务求把这些水寇一举全歼，抓到的俘虏万剐凌迟，一个也不准留，你听清了吗？高俅在下边跪着，一听皇上下达的旨意，让他亲自领着兵马讨伐梁山，高俅心里打鼓啊。你看他踢球行，献媚行，出坏主意也行，要叫他领兵指挥，他没那本事。你说不领旨，当着满朝文武抗旨不尊，那还了得吗？领旨又不敢，所以这高俅啊就打了个磕巴，磕巴就是愣了那么一下。这都是他的宠臣嘛，八弟徽宗最信宠的四个人，蔡京、高俅、杨建、童贯，这些人在他的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八弟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有何本章？
2: 哦，万岁万万岁，
1: 老臣讲，梁山充其量是一伙草寇，都是些亡命之徒，虽然说他们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没什么了不得的。想那太尉高俅岂能轻离京都啊？他的职责是保卫京城和陛下的安全，我看没必要叫他亲自率领人马，老臣保举一人可平梁山。高俅一听，嘿，这高兴劲儿，心说话：知我者，蔡太师也。真是及时雨呀、把我给救了。高俅心里高兴，没说话。八弟徽宗就问蔡京：你保举何人呢？

臣，保举河东名将胡彦硕。陛下还记得吗？胡彦乃是开国之名将啊，这胡彦硕的祖先就是有名的双边大将胡彦赞，还有一个下河东下边庭捉拿潘美的胡彦沛显，他们老胡彦家历代都是干国的忠良啊。就拿着胡彦硕来说，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有万人敌，此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如果派他提一旅之精兵。

就这样，八弟徽宗退了朝了，高俅回府，立刻通知枢密院，下达了命令，调胡彦硕进京。天师官出发了，划分两头，咱们再介绍介绍双边大将胡彦硕。他复姓胡彦，复姓就俩字儿了。其实说姓胡也不是不可以。正如蔡京所奏，胡彦家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子一辈父一辈，为国家出力报效。传到他这一代，出任汝宁郡的郡守，指挥兵马，保护地方的安全。这胡彦硕除了操练人马之外，晚上没事就看书，看唐报，了解国情，他心里的清清楚楚。大宋朝这八弟徽宗是个昏君，现在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挺完整，挺太平，其实内瓤都掏空了。正如老百姓所传说的那样，里有四党，外有四寇。这四党是谁呀？蔡京、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大奸臣手下各有一伙走狗，拉帮结伙争权夺势，哪有钱就掏哪儿，把国库都掏空了，都是一帮大贪官，专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陷害忠良。你说这国这方面十分的浩大呀，老百姓是困苦不堪，靠着什么维持？增捐增税，压榨老百姓，因此国人是怨声载道，越来土匪越多，越来义军发展越壮大。这胡彦硕心里的清清楚楚，没事的时候是长吁短叹呢，怎么办？有其心而无其力，拿他来说就是个郡守啊，往上面说话没人采纳，也说不上话去。后来胡彦硕一想，我是大宋朝的臣，有那么句老话，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我呀把我这摊守好了，就尽到责任喽。心情不痛快。单说这天，他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刚回府房子稍事休息，净面漱口，更换衣服，起身赶奔三司太尉府。那高俅啊，掌管全国的兵马，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你不能越格，来拜会高俅。高俅一听胡彦硕来得真快呀，非常高兴，请。时间不大，双边大将来在帅厅躬身施礼，卑职叩拜太尉，免了免了。哈哈哈哈，胡彦将军一路辛苦了，请坐，谢坐。胡彦硕坐在旁边，高俅停了一会儿，命人献茶，然后笑着跟胡彦硕说：“胡彦将军，恭喜你哦！这次皇上要召见你，要委以重任。”哦，胡彦硕还不明白什么重任，也不敢深问，在这儿客气了几句。高俅一挥手：“一路辛苦。”回到金庭馆驿休息去吧，等候旨意，谢太尉。胡彦硕退出来了。哎，等了没两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特选胡彦硕上殿。胡彦硕来到金

金殿之上，跪倒在金阶之下。臣胡彦硕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啊还不认识胡彦硕，你像国家那么老大，当官的那么多，能说都认识吗？因此他手扶龙书案往前探身仔细的观看，他一看哟，这胡彦硕长得就在那儿跪着，比一般人站着还猛的一块，这是个大块头，人高马大，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飞入苍天，直通鬓角，准头端正，厚嘴唇，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35、36岁，36、37岁吧，真是一员虎将啊。八弟徽宗满意的点点头，你可是胡彦硕？正是小臣。胡彦硕呀，朕命你率领精兵强将攻打水泊梁山，务求全胜，替朕分忧，为民做主，你可愿意？啊，胡彦硕这才听明白，哦，调我进京，让我领着兵带队去打梁山，敢不接旨吗？胡彦硕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好，胡彦硕呀，你听清楚了，如果事成之后加官进击，如果打了败仗你也掂量着办啊。高爱卿，臣在。把胡彦硕领下去，到我的御马厩赐他良驹一匹，以示鼓励。臣谢恩。胡彦硕呀，还不谢恩？胡彦硕一听，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还没等出兵呢，皇上御赐我一匹好马，哎呀，真是受宠若惊，二目含泪，往上叩头谢恩。就这样，高俅领着他退出八宝金殿，先到御马厩。御马厩是干嘛的？皇上养马的地方，那马多达几百匹呀，从中选了一匹最好的，这匹马叫踏雪无痕，就这匹马昂首挺胸，是鬃尾乱炸，起来了起来了。马呀有三分龙性，当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胡彦硕围着宝马良驹转了那么三圈，是赞不绝口，好马好马呀。高俅点点头，胡彦将军喜爱吗？喜爱，我太喜爱了。皇上的意思你也清楚，祝你一战成功啊。明白，我太明白了，太尉，我也谢谢您的举荐。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来呀，备鞍子。鞍子也是皇上赏赐的，金鞍玉佩。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哎，这一倒扯完了，又升了一格。胡彦硕高兴的不得了，命马童牵着离开御马厩，然后返回三司太尉府，得研究军情啊。这回胡彦硕呀，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拘谨了，畅所欲言。桌子上摆着大地图，高俅做了详细的介绍。胡将军，请看，这就是梁山所在地。据说这地方金沙江围绕，共有72道岔港，易守而难攻啊！别看是弹丸之地，很不好对付哟。是。

0: 卑职心里头有数。我说你有什么计划吗？怎么能争取一战成功呢？有哪些要求尽管讲来。胡延说没有顾虑了，往上十里，太尉，诚如太尉所言，水泊梁山虽说是弹丸之地，但不要小觑了他们。正因为历年朝廷没拿他们当回事，因此他们成了气候，所以这次我要出征，必须一战成功。双边大将胡彦硕随高俅来到殿帅府，两个人要商讨军情，换句话说就是攻打梁山的行军计划。这有什么得说什么。胡彦硕是直性子人，首先对高俅说，殿帅啊，为什么水泊梁山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我们马匹大意了，我们没拿他当回事，所以他形成了气候。如果我们过去就认真对待，不至于到今天。高俅点头，嗯，说的是。胡延硕接着说，要想一战成功，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手下掌管着10000多人，我觉着力量还有点单薄，另外我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想斗胆在太尉面前再举荐两个副手啊。谁呀？一个是百胜大将韩涛，一个是天目将军叫彭启。这俩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过去的老部下，我们三个人合作相当得体，如果有这两个人辅佐我，肯定能打胜仗。行啊，但不知此二人现在何处。太尉，韩涛韩将军现为陈州团练使，彭启彭将军现为颍州团练使，呼之即到。
1: 好，
0: 我允许了，你调谁都可以，只要能平着梁山就行。我马上就下调令。太尉，有必要叫他们到京师来吗？
1: 我看不必了吧，让他们领兵带队直接赶奔你的汝宁，你们三路军马会合，何时起兵你说了算，谢太尉信任。那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太尉，我们三路兵马总计能达到20000人，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恐怕寄养很成问题，恳请太尉多多的调拨粮食。
1: 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20000人的吃喝我包下。还有什么？
0: 兵马甲仗也严重的匮乏，恳请太尉给我3000副甲胄，另外再拨给我2000匹军马，弓箭越多越好。
1: 没问题，这些事儿我全批准了啊。还有什么？
0: 没有了。
1: 那行了，就这些要求你开列个清单啊，我马上派人支付。胡彦将军呐，军情紧急，我也不留你了，你赶紧返回汝宁郡去做安排吧。
0: 谢太尉。胡延说回去之后稍事休息片刻，整理行囊返回汝宁郡。
1: 时间不长，他所需的东西源源不断都送到汝宁郡。

0: 高俅说话还真算数，粮草、战马、器械堆积如山呢。呼延灼一看，差不多，这回平梁山肯定不成问题。没过了两天，彭起、彭将军、韩涛、韩将军两路人马也到了，把大军驻扎到城外，两个人赶紧来到城里面见主将呼延灼。呼延灼盛宴款待，这都是老朋友老部下了。呼延灼把这次进京见皇上见高俅的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两个人一听呼延灼举荐他俩做副手，自然非常高兴，两个人是信心十足啊。呼延大哥，您把那心就放到肚里，梁山算个底儿啊，嘿，一些草寇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你我天兵一道是手到病除。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梁山的水寇十分了得，我们还要认真对待。
0: 哎，是是是是是是。
1: 就这样席散之后，他们做准备，挑良辰宅吉日，炮响三声，两万大军是浩浩荡荡，是兵发水泊梁山。前部正印先行官是韩涛，压后阵的是彭起，呼延灼是自统中军。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怎么想怎么不成问题，梁山有什么了不得的，宋江论他的出身，郓城县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耍嘴皮子的，你懂得什么叫军事。那个晁盖听说充其量是个保证，那保证算个啥呀，走乡串镇。哎，其他的像有个叫吴用的，打板算卦的，那个算卦先生，其他的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务正业之徒，就这伙人凑在一起能成得了气候吗？因此是越想越有把握。他们起兵兵发梁山不说，宋江可没睡大觉啊，宋江和晁盖、吴用早就想好了，上次攻打高唐州，大宋朝伤兵损将，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发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因此三巨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探马蓝旗一直打到京都，京都有个风吹草动，梁山马上就知道了。呼延灼三路大兵兵发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事情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宋江跟晁盖和吴用就说，二位啊，听见没，果然被咱们猜中了，宋朝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回皇上亲自派呼延灼领兵带队，叫彭起、韩涛为副手，两万军兵来讨伐咱水泊，二位有何高见呢？吴用一笑，哎，宋头领，既来之则安之，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啊，哈哈，让他们来多少我们吃多少，叫他有败而无回。晁盖也说，二位啊，这个呼延灼我早就听说过，呼延家是辈辈忠臣呐，好人呐，我们最好能置其一服，不置其一死。宋江乐了，哥哥的意思打算收降于他，哎，如此正好。吴用也同意，好吧，他们把大政方针定下来了，那么具体的还得分兵派将了，要想制服呼延灼谈何容易。他们马上开了个大会，分兵派将，头一阵派秦明，第二阵

派林冲，第三阵派花荣，第四阵派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第五阵派定玉池孙立，轮番斗呼延灼，然后把手下的弟兄又分为左右两翼。宋江统兵十路啊，左路有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路有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路派出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氏三雄，殿后的还有李逵和杨林。弟兄们领令，高高兴兴带队出发了。宋江自统十路大军，离开中平大寨，出了碗子城，在鸭嘴滩江边列队，一切做好了，这叫严阵以待呀。翻回头再说呼延灼，统兵离着梁山十里安营下寨，责令前部正印先行韩涛出兵讨战。韩涛是信心十足，头一天没出兵，安营扎寨犒赏三军，鼓舞士气。转过天来，天还没亮，就升座了大帐。韩涛升帐之后，吩咐一声，裂开旗门，点队出征。

0: 三声炮响，裂开七门。韩涛带着偏副将四员，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势，讨敌骂阵。骂什么呢？叫宋江快出来受死，叫梁山的水寇赶紧投降。宋江快出来送死，你们完了，赶快投降吧，天兵到了。韩涛立马横槊，正在这发威的时候，突然就见对方也是三声炮响，发了一队义军。他头一回跟梁山人打交道，韩涛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看，这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嘴里老说毛贼草寇乌合之众，这些人长短不齐，老弱病残，什么样的都有，穿的跟那花子队差不多。结果他想错了，一看梁山的义军非常的整齐啊，年岁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跟刀裁斧剁的一般，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穿的一码是蓝军装，蓝号坎，前后白月光，花里带打着裹腿，绢帕罩头，刀枪明亮，旗帜鲜明，整齐严肃。哎呀，韩涛心里就一翻个儿，这是水泊梁山的草寇，看样子比正式的军队还整齐呢。看他的步伐和阵法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难怪朝廷屡败，梁山屡屡占便宜啊！闹了半天不是乌合之众，今儿个我还真得认真对待。他心里这盘算着，正在这时，就见对方义军之中，两杆红旗唰啦啦往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往脸上看，黑红的脸膛，两道大抹子眉，通关鼻梁，厚嘴唇，连鬓刻的胡须，掌中行着冰冰狼牙槊，悬挎着弯弓宝剑，真跟金甲天神相似。韩涛看罢多时，用槊一指，呀，对面草寇通明再战，你是谁？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呀？是奉命攻打头一阵的，号称霹雳火秦明秦将军。这秦明原来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水泊梁山了，也是头领之一呀。秦明一听有人问他，他把马匹带住，把掌中冰冰狼牙棒一横，往对面看了看，一瞅对面这员宋将也在3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小眼睛，眼眉往下耷拉着，稀不楞登有几根胡须，俩眼倍儿亮，银盔素甲，掌中行着一条大槊，倒也有几分精神呢。看罢半天不认识，秦明报名，要问谋家，姓秦，我是秦明是也，人称霹雷火。韩涛一听，怪不得这么威风，闹了半天是秦明啊，早就听说过。韩涛冷笑了一声，我说秦明啊，秦明，朝廷对你不薄啊，你吃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给朝廷尽忠报效，可是你实得其反呢、啊、反过头来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投靠了水泊梁山， 狼子野心呐、啊，反复无常之辈呀、啊，忘记朝廷的圣恩，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秦明啊，你过去领兵带队也是朝廷的命官，你也知道朝廷的实力。现在朝廷兵多过了百万，大将列过万员呐、啊。你大蛮之地的梁山能支撑多久啊？哎，本将军有好生之德，还给你留一线的机会。秦明啊，你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认罪。我在太尉面前和皇上面前替你开脱死罪。如果忠言逆耳，死路一条。哈哈哈哈哈！秦明听罢是仰天大笑啊！行了，行行行了，你别在我面前放屁了。你是不是叫韩涛？然也，韩涛，既然你来了。你是等于送死，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天我一定叫你有来无回。你过来吧。两个人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武将到了一起没别的玩命，他俩都是虎将，兵刃都是冰铁打造的，分量都加重，碰到一起都冒出火星来。打到了二十五六个回合，韩涛觉着不行了，哎呀，浑身上下直突突，额角也渗出了汗珠，他觉着敌不过秦明，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韩将军，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啊！”来者是谁？正是双边大将胡延硕。胡延硕不放心呐、啊，亲自领兵观阵。他这一看，韩涛不是秦明的对手，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因此他催马摇鞭来到两军阵替换韩涛。韩涛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知我者，胡彦将军也，你来得太及时了。”也不多说，在马上一抱拳，拨转马头是回归本队。他去喘喘气儿，喝点水歇歇。单说胡延硕，把双鞭一碰，他呀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打仗不说话，先叫唤一通。秦明收住了战马，仔细打量呀，胡延硕，他认得，因为过去都同殿称臣。在开会的时候没短了见胡延硕，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啊，今日是故人相见，跟韩涛不一样。劈了火，秦明把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双边将胡延硕胡将军吗？胡延硕把双边一分，瞪虎目仔细打量，说话的是秦明秦统治喽。正是在下。秦明啊，你好不应该背反朝廷，今天天兵已到，你还聚兵反抗，欺罪之深，很难叫人挽救了。哈哈哈，胡彦将军，多谢你的盛情。你这次领兵带队来，你认为你能讨着便宜吗？嗯，你认为你能对付得了梁山吗？非也。你呀是有来无回。胡彦将军，你的人品十分高尚， 我们水泊的弟兄提起你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可是你是一块美玉掉到粪坑里头了，你怎么能保八弟徽宗这无道之人呢？他是个混蛋呢、他手下使唤那些人，高俅也好，蔡京也好，俱是一些贪官污吏啊，吃人都不吐骨头的货呀。你跟他们为伍，岂不玷污了你的人格啊？本头领奉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们欢迎胡彦将军上山入伙，你意下如何呢？
1: 呀呀呸！气死我也！
0: 秦明啊，你是天生的贼骨头，你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1: 拿命来！
0: 抡鞭便打。秦明一看没法往下说了，横钉钉狼牙棒往外招架，
1: 开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两个人到了铁匠炉了，硬碰硬啊，二马盘桓，凶杀恶斗，打了16-17个回合。秦明一琢磨，行了，人家宋江和军师有令，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今天斗胡延硕是轮番战，我算完成了使命了，尽管没分胜负，因此虚晃一招，一带马跟胡延硕说，后会有期，恕不奉陪。转过后山消失了。
1: 胡延硕就一愣，咦，这打有意思，怎么他没分胜负就败下去了呢？
0: 因此心中是疑惑不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黑如龙要把单雄信放了，同时让他自己的亲信黑虎把单雄信送出营去。黑虎往前一走，单雄信来到这个大帐里头的话，那人，你说单雄信被捉住这个事儿吧，就有人很快的报告三江王了，说觉得这是同济镇里边一个大事儿，把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单雄信给逮住了。谁送的信儿黑如龙不知道，但是眼下三江王要调单雄信

到他的中营，单雄信转身回来了。黑如龙啊，我看我别走了，你把我再绑上吧，把我送到中营去见杨义臣。黑如龙说，单二员外，我要是把您绑上送到中营，您恐怕就没有活命了。单雄信说，那算不得什么，跟你讲，我今天晚上夜探你的铜旗阵，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是赶上这个事儿了，那么三娘王要见我，你就得把我绑上送去。刚才你有意把我放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你这恩情我领了，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不能让你为难，来吧。说着话，单雄信把俩胳膊往后一背，就让黑如龙绑。黑如龙一瞧，哎呀，单二员外呀，单二员外呀，这世上像你这么好的人太少了啊，有几个死到临头不想活的？您说您夜晚探营，被我捉住，我放您走，得到这么个消息，您还不走，为了成全我，看来您这一辈子光为别人想了，从没想过个人的生死安危。单雄信说，是啊，我单通就是这样一个人。黑如龙，我不能让你为难，老百姓有句话嘛，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我们两个数年前是相交之友，那么如今仍然还可以称作朋友，把我绑上吧。黑如龙说，上个员外，正因为您是这世上少有的好人，我如果把您绑上送到杨义禅那儿去，就等于去送了您一条命，这么好的好人要都死了，这世上不就都剩下坏人了吗？哎，为了这世界的均衡，我也得留着您，我不能让您死。单雄信说，你不让我死，你把我放喽，我估算着你也有罪呀，那杨义臣不得怪罪你吗？不得说你私通瓦岗山吗？放走了瓦岗山的敌将啊。黑如龙说，单二员外，你别忙，让我想想。这黑如龙大眼珠子一转悠，一招手把这黑虎叫过来，这是他的亲信。黑虎啊，你上外边看看，这秋平秋将军的尸体还在我帐侧放着吧。哎，黑虎出去了，转一圈回来了，还在那儿，还在那儿。那好，你呀现在就把单二员外送出去，让他骑着马带着兵器，你随后跟着，别再掉到陷马坑里，送出辕门，然后你立即回来，回来之后倒在我的侧帐外，你就把那秋平秋将军的人头砍下来，然后包好喽，送到中营，亲自交给三江王，跟三江王就这么说，你说这个单通单雄信被捉拿之后，来到我的大帐之中破口大骂，我劝他投降，他不降，一脚把我桌子给踢翻了，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斩了，人头送上，请他验看。然后这边呢，你就把秋平秋将军的尸体，快找几个亲信人，不能走漏风声的知己弟兄，抬出去，在营外找一荒郊野地把他埋了，立一个牌位，做个记号，等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再重新超度他的亡魂，听见没有？单雄信一听，哎呦，这黑如龙可真有主意。是啊，刚才单雄信看见那个秋萍了，那秋萍那模样长得跟他差不多。单雄信心想，黑如龙要这么一做，这可是为了救他呀，把他手下的一个将官人头砍落。虽然说将官已经死了，这是被逼无奈想出的这么一个主意。黑虎说，好吧，您放心。
说就这样，这黑虎送单雄信往外走。单雄信出了黑如龙的大帐，马牵过来，兵器还给他，单雄信上了马，黑虎把单雄信送出辕门。单雄信出了辕门，回转自己的大营，谁也没惊动，回自个儿的寝帐，人家睡觉去了，酒劲儿也过了，困意也来了。这边黑虎呢，送走了单雄信之后回来，就按照黑如龙的安排，倒在侧帐外把秋萍的人头砍落包好了，接着就让弟兄们把秋萍的尸首弄到大帐外荒郊野地埋了，然后提着人头到中帐去见三江王杨义臣，把人头给杨义臣一献上。这件事情办得很利索，节奏很快，时间很紧凑，所以杨义臣一看到单雄信的人头，其实那不是单雄信人头，是秋萍的人头。杨义臣对这个秋萍平素啊也不熟悉，这是黑如龙的属下，还差着级别呢。杨义臣就信了，马上吩咐这黑虎回去，告诉黑如龙把这个人头悬挂在高杆，把高杆埋在你们那辕门外对着瓦岗军当间那个地方，上边挂上灯笼，写上牌子，就写单雄信之首级，给他们瓦岗军一个震撼。杨义臣这命令传下来了，黑虎呢就回来了，把这个事儿跟黑如龙一说。黑如龙心想这一关算过去了，马上就把这个假单雄信的人头弄一木笼绑到高杆上，这高杆就埋到距他们本镇镇门百步之外这么一个地方，埋在那儿了。高杆上面还挂上一盏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木笼里边那颗人头，下面那牌子的字儿写得很醒目，瓦岗寨五虎将之一单雄信之首级，就这么写的，挂那儿了。这儿挂那儿了，其实单雄信回到自个儿的寝帐一觉都过去了，单雄信回去是睡觉了，咱说他三位出来的，程咬金还齐国远呢，这程爷呢，单雄信从那个正镇门进去了，程咬金奔东边，说是东边是东侧那面，程咬金骑着马端着斧子到另一个镇门往里一看，程咬金没敢进，为什么？这个镇门里边很多随军夜半操练，也不知哪个主将管这边，这个主将管得很严，三班倒不睡觉，晚上在那个镇门里头在那练兵呢，又是枪又是刀啊，互相在那拼杀，叮叮当当兵器磕碰的声音。程咬金在远处往那镇门里边一瞧，程咬金说他奶奶，这地方进不去呀，啊，这地方进不去，我再找个地方。嗯，催马又往前走，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又到一个镇门，到这镇门一看，人这镇门紧闭，里边巡逻的人灯光摇晃，来来往往。程咬金说这地方镇门紧闭，镇门紧闭，我拿斧子给他劈开，肯定人家就知道了，人家一知道喽，我也进不去呀，我愣往里闯，非让人家给捉住不可，非让人家给捉住，这不是拿着鸡蛋撞石头吗？不行，干脆我回去。程咬金一拨马又回来了，就这么一段时间，这时间就很长了。当程咬金最后转来转去没辙了，又回到原地想要回营的时候，再一回来发现这高杆在那立上了。程咬金一抬头一看，这高杆上昏暗的灯光下有一个木笼，木笼里边挂着一人脑袋，底下有一牌子，程咬金不得认字儿，以前是大字不识，就认识自个儿那姓。到了瓦岗寨当了皇上之后啊，尤其跟这裴小姐裴翠云结婚之后，这裴小姐呀教给他学点文化，程咬金还算本本科科的认识一些字儿。
他一看这底下写的这瓦岗军五虎上将，

0: 雄信之首级。程咬金一看到这儿，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借灯光一瞧，模模糊糊的像单雄信。你想呢，人头砍下来了，又是晚上又有灯光，其实这个时候天就快亮了。程咬金暗想，老六啊，怎么着，你被他们给杀了。哎呀，程咬金说，老程啊老程啊，你是个什么人呢？啊，裴元庆当初在小裴庄人家不出来，你非让人家出山，出了山了，结果让辛文礼慌到那黑狐狱里边给烧死了。现在今天这件事儿还是怪我呀。啊，尽管说单雄信对罗成有看法，他想要探针，当时我要是给他们浇几瓢凉水，说几句冷话呢，他们就不能出来了。都是喝完了酒，借着酒劲儿，脾气就大，脾气一大就是拢不住火。这单雄信非要探针，结果我不但说没给他灭火，反而来给他火上浇油。这一浇油完了，单雄信进了阵了。这同济镇肯定啊，内里设有各种各样的埋伏啊。单老六借着酒劲闯进去，中了埋伏，让人家捉住，脑袋砍下来了。脑袋砍下来了之后，这是秦二哥要知道，能饶得了我吗？啊，秦二哥要是知道是我撺弄的，让他们半夜探阵，非把我杀了不可呀！秦二哥跟单雄信那是什么交情？我可知道，想当初他们两人那是刎颈之交啊，换脑袋都行啊！秦二哥当初当年卖马认识了单雄信。单雄信认为秦二哥是天下最好的知己朋友，秦二哥认为单雄信跟他是莫逆之交，结果这个莫逆之交由于我撺动探阵，脑袋掉了。老程啊，这你怎么办？我跑，我跑了就更没有人味了，单雄信脑袋挂那儿了，我走了。秦二哥要是知道了，更不能饶我呀！再者说，我也对不住单雄信呐。得了，我回去吧。我给秦二哥报个信儿，我给他报个丧，让他知道知道单雄信死了。程咬金热泪直流啊！一拨马，他回了营了。回了营之后，匆匆忙忙下了马。把马拴到槽头上，急急忙忙就奔秦琼的后帐。这个时候四更天已过，快到五更天，东方已经破晓了。秦琼呢没睡，干嘛没睡呀？刚送走了罗成，咱不是说了吗，罗成是昨天傍晚到的，酒席宴上说了一番话，在这儿呢算是跟着秦琼又议论了大半夜，一宿没睡。过了四更天，罗成就离开他们的大营，从后营门出去呢，准备绕道到三江王杨继臣的中营去报道。罗成是相助同济镇去的，所以秦琼刚把罗成由打后营门送出去，回来之后准备着要睡一觉，还没等睡，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在秦琼的寝帐之外就问元帅，元帅睡了吧？秦琼刚坐下，谁呀？
1: 我，程咬金。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出大事儿了。
0: 进来。程咬金一低头就进来了。
1: 二哥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秦琼说：“等会儿，什么玩意儿？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完了？
1: 老六死了。”
0: 哪个老六？
1: 还有哪个老六啊？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就一个老六，单雄信死了。
0: 啊！秦琼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惊啊！他瞅着程咬金：“你不是胡说吧？”“
1: 我怎么是胡说？真的。”
0: 单雄信在我营中没有出兵交战，他怎么会死呢？
1: 秦二哥，他出去是。

0: 走六蹄的上我营里坐会儿。到我营里坐那儿呢，他说这罗成简直不像话，他小看我们瓦岗军的众位将官，以为我们这20多万人离了他就不行了。我就不信这铜旗阵我们就破不了，秦二哥就全听他的，我今天晚上我就探探铜旗阵，我到里边抓一活人来，我抓他们一个将官，细细审问一番，他这将官肯定就得说铜旗阵里怎么回事，最后怎么打的铜旗阵能够打开。我把这人抓来之后，我交给秦二哥，让秦二哥审问完了，我们就能破铜旗阵了，不能光听罗成一个人的。我当时一听这话吧，我还真就劝他，我说你呀最好别去，秦二哥有令，无令不准私自出营。他说我不，我今天我喝气了，我就这么干。哎呦，你说他说这话站起来往外就走啊，我一把抓他没抓住，他就出去了。他那一出去呢，我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一打听他真走了，骑着马就出去了，这出去老半天没回来。哎呦，我这心里边放不下呀。然后我骑着马出去了，我一看，好嘛，对过铜旗阵的阵门外边百步之遥立着一个高杆，高杆上边挂着一灯笼，灯笼底下有一笼子，笼子里边有一脑袋，底下挂一牌子，上写着善凶信之手气，我看见了就是他呀。二哥，你说这怎么办吧？程咬金把这责任呢全推给单雄信了。程咬金这番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就愣在这儿了。此话当真？
1: 没错。
0: 备马。秦琼马上吩咐手下人备马。秦琼在后营里骑上自己的这匹虎力豹，就出了营了。出营之后一看，果然对过镇门外有百步远吧，立一高杆。高杆上边挑着木笼，那个灯还亮着呢。秦琼催马来到高杆下面，抬头往上一瞧，模模糊糊的看着像是单雄信。秦琼一看是单雄信的脑袋，秦琼的眼泪就下来了，心想：单通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呀？啊！秦琼有心想把这高杆打折，把这木笼，我要安排人把单雄信这人头取来。他准备安排侯军机等这些个夜行人四面探看完了再做这件事情。秦琼这一声仗，所有的众位将官听见声仗鼓一响，大家伙全都起来了，说今儿怎么的了？今儿这声仗鼓响响得早啊，天刚一亮就响了，稀里呼噜的就都奔这来了。单雄信呢，咱说他回来之后睡了一觉，这一觉啊刚醒听见声仗鼓响，单雄信心想，哎呦，元帅声仗了。单雄信正在琢磨呢，如果元帅知道我昨天晚上无令出征这件事儿，我可以跟元帅讲，我到里边去呀，我碰上我过去的知己朋友了，我认识了个黑如龙，我可以把他当作内线，将来破阵的时候对我们大有益处，从这点来讲元帅还可以对我有所饶恕。单雄信这么想的。单雄信起来匆匆忙忙，脸也没洗，这就奔中军帐来。程咬金呢，那根本也是一宿没睡呀，一听着元帅升帐，程咬金就站在那大帐门口那儿，众位将官往这一来，他就整个一个抱丧的，见谁跟谁说，嘿，跟你们说呀，老六完了啊，老六完了，对呀，单雄信的脑袋挂到高杆上了，怎么回事四哥？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你快到大帐里边吧，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进去了，那个进去了，程咬金正在那说着说着呢，单雄信来了。单雄信跟程咬金两人正走一对面，程咬金正说，哎呀，这老哟，我说兄弟，我知道你死的冤啊，四哥这事办的不对，要不是四哥我说这话的话，你不会上他那镇里头去，对不对？今天既然是死的冤，你呀露一露脸就回去吧啊，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你不好走了。

0: 单雄鸡一听，哪跟哪儿啊？这是啊！单雄鸡说：“四哥呀，你说的什么呀？”程咬金说：“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兄弟，别再往前走，阴气逼人。”单雄鸡说：“不让前走，我偏走。”
1: 程咬金一见单雄信呐，可吓坏了，他以为是单雄信的鬼魂出现了呢，所以跟单雄信是巧言未之。哎，老六啊，这事怨我啊，不管怎么说吧，你别往前走，阴气太重啊，别再走了。单雄信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单雄信一听程咬金说这话，怎么着？你把我当成死鬼了啊？单雄信往前紧走几步，你不让我走，我偏走。走到近前，一把手就把程咬金的手脖子给抓住了。这一抓住程咬金的手脖子，程咬金妈呀一声。程咬金这一叫唤，很多将官正往大帐里边走呢，大家伙都驻步留神一瞧，哎，怎么的了？程咬金说：“你们看见他没有？”大伙都说：“看见了。”怎么没看见？程咬金。

那你抓着我干什么？单雄信着我抓着你干什么？咱们得上大帐里边见元帅去。昨晚上咱们两个可都是一块无令出兵，元帅肯定要追问，要怪罪。您可是紧着给我打气儿，紧着给我点火，您让我去的，到时候您得给我做个证。程咬金说：“那行，那行，那行，走走走走走。”两个人一块就进了大帐了。进到大帐里边之后，众位将官都在两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在正面端坐，往下一瞧，呀，他一眼看见单雄信了。秦琼起初也是一惊，秦琼心想：这单雄信不还活着吗？那么我看见的高杆上挂的那个人头，那又是谁呢？秦琼可没像程咬金似的吓得一惊一乍的。秦琼心想：这其中定有缘由。单雄信跟程咬金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下，扑通往里一跪：“元帅，给您见礼。”秦叔宝往下瞧了瞧单雄信，又看了看程咬金。单雄信，在。程先锋，你们两个一同到此干什么来了？单雄信说：“元帅，我们向您请罪来了。”秦琼说：“你们两个还知道犯罪呀？啊，单通，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无令出兵，你可知道该当何罪？”单雄信说：“元帅，是啊，我无令出兵，这事出有因呐。他是因为昨天晚上，老兄弟罗成倒在我们大营之内。”在酒席宴前跟元帅诉说同旗阵如何难打，我看得出来啊，元帅当时非常的犯愁啊，觉得同旗阵破阵无日。我们呢是为了给元帅解忧，在大帐之中酒宴之后，又同到了程先锋的营里。嘿，到在那儿呢，我们和程先锋一起，再加上齐国远，我们三个人呢又吃了一顿又喝了一顿，在那里就议论起这同旗阵来了。我们想，如果就指着罗少千岁到在阵中去探听消息，最后带出信来，我们再出兵，这是不是时间会更长啊？我们20多万人马在此驻扎下，每日耗费粮草，觉得对我们瓦岗山金庸城大为不利，所以我们弟兄几人也是借着酒醉之后一时激动，我们决定要到同旗镇里边探看一下虚实，因此我就闯入了镇中。我倒在同旗镇内万万没有想到，碰到了一个当年我的老乡，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开饭店的黑如龙，他现在是一方镇主，一方的首相。我被他们捉获了，最后黑如龙念在当年我对他有一份恩情，把我放出来了。就这样，我回到营中，过半夜休息，天明到此应卯。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出去的经过。秦琼说：“我问你，单雄信，你们三个人是都出去了，还是就是你一个人出去的？”单雄信说：“我们三个人都出去了，包括程先锋。程先锋说呀，我走中路，他们两个呢走左右两路。他们两个走的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是我自己进了中路。”秦琼说：“我再问你，现在敌军辕门外约有百步的距离，立着一个高杆，那上面挂着一颗人头，笼子底下写的是瓦岗五虎上将单雄信之首级，这是怎么回事？”单雄信一听啊，这件事情，元帅，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因为在黑如龙的大营之中，他正准备要

0: 的时候，也是我正准备要走的时候，三江王杨义臣突然传下一道命令，要让黑如龙把擒获的单雄信送到中心大帐。黑如龙感念当年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没这样做，但是对杨义臣又怕没有个交代，他把他已经被箭射死的手下副将叫秋平，此人长得容貌跟我相似，把他的首级砍下来，让他的亲信送到杨义臣那去了。可能是杨义臣错把他的首级当作我的首级，高杆悬挂，想着威慑我军的军心，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秦琼一听整个情况就明白了。秦琼瞧了瞧程咬金，
0: 秦琼心想：程咬金呐，单雄信说这话不像你说的，你跟我说是单雄信要去，你百般阻拦，左劝右劝，单雄信不听，一把没拉住，他自个儿跑了。照单雄信这一说的，你们仨都出去了。秦琼看着程咬金，程前锋，哎，元帅，在。本帅问你，单雄信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2: 他说这个话呢，反正是怎么说呢？反正是上下差不多少，左右也差不来理儿，应该说是那么回事吧。
0: 秦琼说：“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上下差不多少，左右差不来理儿？”哎，
2: 我就问你，他说的那话是不是真的？
0: 他说这话，对，是那么回事。
2: 秦琼说：“他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0: 啊，我怎么说的？
1: 秦琼心想，自个儿撒的谎一转眼就忘了。
2: 秦琼说：“你不是说的他要出去夜闯敌阵，你左拉右扯拦不住他，他自个儿跑的吗？
0: 这是不是你说的？”
1: 我记得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0: 你们两个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程咬金说：“他那要是真的，我就是假的；我这要是真的，他那就是假的。”
0: 秦琼这都废话，我现在问你，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程咬金说：“照现在看起来，十有八九，他那是真的。”
0: 秦琼说：“那你就是假的了。”
2: 我这个元帅，那就算是假的吧。跟您说呀，我没想到他没死，原来我以为呢，他的人头挂在高官上，六弟这一死呢，也算是为国捐躯。我一合计，元帅肯定要责怪于我，我要按实话说呢，把我也得推出去斩喽。与其那样呢，倒不如我把这些事儿呢都推到死去的六弟身上，这叫死人口里没招对。我没想到，我没推上去，他又活了。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0: 好，程咬金，你和单雄信两个人胆大包天，竟敢置军法于不顾，夜晚无令出征，夜探敌营，这是你们都生存回来了。倘若是死在敌阵之中，泄露我军的机密，那又该当怎么说呢？
2: 他不是回来了吗？跟您说，元帅，我呢，我没进去，这个六弟进去了，我往旁边去了，我往一个阵门往里一看吧，那个阵门里边夜晚操练，到另一个阵门一看吧，阵门紧闭，里边巡视甚严，所以两边我都没进去。就这么我转了一圈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一看高杆上挂着单雄信的人头，吓得我就回营里边来睡觉来了。我是这么回事，其实我没进敌营。
0: 齐国远呢？
2: 齐国远他跟我们是两路啊，单雄信走中路，他走左路，我走右路，这齐国远没在营里头吗？
0: 秦琼说：“来人啊，上齐国远的寝帐里边看看，是不是在那睡觉呢？”
1: 有人马上到齐国远的寝帐里边看了一圈回来了，
0: 禀报元帅，
1: 没看到齐将军。 不知道齐将军哪去了。嗯，这秦琼马上就把把营门的门军找来，问门军看见齐国远没有。昨天晚上值夜的门军说看见齐将军出去了，但是今天早晨接班的这门军就说没看见齐将军回来。秦琼一听，这还了得了啊！你们喝完了酒之后，竟然不管军中17条禁律54斩啊，擅自出兵。好吧，你们三个人这个事儿，等着齐国远回来一同问罪。你们两个暂且等候。程咬金说：“好捏，
2: 得。”程咬金说：“这回行了。”老齐，你这回要走的话，最好远点走，最好老别回来。你老不回来，我们俩这罪也还没法定。三个人等着一块儿惩罚。
1: 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就在大营里边等着这齐国远。这齐国远哪儿去了？咱说这齐大爷，昨儿晚上兵分三路之后，他奔左路去了，骑着马拿着锤。到了一个镇门这儿，往里探看一下，一看人家守得非常的严谨，想着愣往里边冲不行，想要抓一个敌军的守将也很困难。尤其齐国远自个儿心里头明白，他这对锤是假的，拿板对的糊起来的，也不能说他这个锤头是假的，都是假的了，他这锤杆可是真的，锤杆呢是生铁的。齐国远每次作战，有的时候这锤头要是破了，锤头就不要了，这一对锤杆就能当做宾贴锏来使用。这齐国远昨晚上也是走了两个镇门，一看进不去怎么办，尤其是停了一段时间之后，齐国远这个酒呢也就醒过点来了。齐国远心想，干脆吧，我呀回去吧，看看单老六怎么样。齐国远这马一拨头就回来了，走到自个儿的营门外，就看见那高杆上挑着的人头了。齐国远一看这人头下边有字儿，是单雄信的手迹。齐国远当时头发根子就炸起来了，我的妈呀！齐国远心想，单雄信让人家逮住了，脑袋砍下来了，挂到高官上了，哎呦，这事儿可大发了。齐国远想，单雄信这一死，那秦二哥能饶得了我吗？啊，秦二哥肯定要追查我的罪责呀，是我跟程咬金我们三个人撺弄着单雄信出来的，夜晚探阵。齐国远想，秦二哥那跟单雄信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那么秦二哥跟程咬金呢，人家是发小的弟兄，再者说了，程咬金曾经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也是一任皇帝，即使犯了错，秦二哥也不能说就把他杀了把他斩了。唯独我齐国远呐，我跟人家两位要跟秦二哥比较起来，关系都没有人家近，别看都是磕头的把兄弟，这里边有疏有进有厚有薄，我齐国远不敌人家。我先别回去，我先到一回营，元帅正顶着一脑门子火，一看单雄信死了，你齐国远活着回来了，推出去砍喽，得一块搏齐，我跟单雄信一样了，干脆吧，我走吧。上哪儿去呢？齐国远心想，我回瓦岗山，回瓦岗山去找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把这情况详细的讲一讲，哎，跟他说几句好话，请李密为我从中斡旋，日子一长喽，秦元帅这气儿也过去了，那么我再回营中，哪怕是跪倒磕头请罪，只要是不问死罪，那我就算捡着，就这么着。想到这里，齐国远骑着这马，他没回营， 他梅辉营奔着瓦岗山方向走，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哪条路奔瓦岗山走啊，信马由缰往前行走，这马的速度也不快，为什么不快？他也不想让它快，走快了他上哪儿啊？天亮了，天大亮以后，齐国远一看，这里有山有树，前面是一条道，这条路看来不是正经的官道，是农民呐拉柴火用车呀进山的道。齐国远呢就骑着马顺这个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有条大道，齐国远一拨马头就顺到这大道上，晃晃荡荡这匹马小翻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天到晌午了，这齐国远呐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唤。这齐大爷有个最大特点，肠胃功能特好，消化功能好，到饿的时候非饿不可，一顿饭不吃就心里发慌。齐国远心想，哎呀肚子饿了，得找个地方吃点嘛，抬头一瞧，前边闪出一个大庄子，齐国远骑着马就来到这庄前，刚一进这个庄子口，一看在这个路的旁边有一个饭店，齐国远一瞧，哎呦，这还真有个饭店，看来这庄子不小，这饭店呐，这尖顶也不小。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饭店门口在一棵大树上挂着个幌，饭店门口挂的幌一般是挂罗圈啊，什么小饭店呢挂个罩里衬着一个红布啊，也有的挂着酒旗上面写着字儿啊，这个饭店挂这幌跟哪个饭店的幌都不一样，大树上挂着一对铁锤，铁锤底下坠着两个红布条，这铁锤上边这个写的是酒，那个写的是菜。齐国远一看，嘿，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这是个什么？麻烦给您拴到树上。好，把我这马先拴到树上。哎，你们这儿有草料吗？草料后院有，把那个牲口槽子搬过来，把我这马也喂上，我吃饭我这马不能饿着，我还要急等着赶路呢。哎，好嘞。跑堂的先把齐国远让到这饭店里头，齐国远一看，帮到闪过饭食的时候呢，这屋子里边吃饭的还一个人没有。齐国远又一想，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虽然说靠着大道，这是个小村子，哎，一般走路的恐怕还得待一会儿赶到这儿才能吃饭。齐国远找张桌子就坐在这儿了，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就问齐国远，客爷，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齐国远说，你这地方都有什么好吃的？哎，我们这儿呢山村野店，跟您说，要说好吃的谈不上好吃，但是起码能够解饿，我们这儿呢东西挺全，飞禽类的什么鸡呀鸭呀鹅呀，还有大饼有吗？这都有，去准备去，越快越好，我这肚子饿得直咕噜。哎，跑堂的下去了，外边呢有人把那马槽子也搬到了齐国远那匹马的跟前，给他喂上草料，屋子里边一会儿这菜就上来，菜上齐了之后，给齐国远搬过这酒坛子来，齐国远拿过一大碗来，这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往大碗里边一倒，倒完了之后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一饮而尽。一碗酒喝完了，齐国远是连吃肉再吃鸭，嚯，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肚子也饿了。现在自己一个人走到这儿来，不在军营当中，好像也没有管要了。不错，吃得香，吃得美。完了之后就吃大饼。齐国远这大饼也吃完了，酒也喝足了，菜也吃的剩了一半了，一扑了肚子，打俩嗝，觉着饱了。跑堂就过来，客爷，
0: 您吃的怎么样？

0: 挺好，我们的菜口味行不行？可以，您吃饱了，饱了，您是不是还急等着上路啊？
1: 对呀、啊，
0: 吃饱了之后我歇会儿，然后我就上路了。可以，那咱们结账啊，
1: 结账吧。
0: 哎，您等着。这跑堂的一转身，给他算账去了。齐国远这功夫往自个儿身上就摸，嗯，哎，齐国远这个兜掏掏，那个兜摸摸，坏了！昨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出来探阵，他娘的这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齐国远吃完了饭呢，往身上一摸，没钱。你想，他跟随着瓦岗军取武关，这一路上在军营之中吃饭不用花钱呢，都是吃官家的饭。今天这偶尔的，昨天晚上半夜出来，今儿个早晨就溜达过来了，他身上没带钱。齐国远一摸身上没钱，心想，哎，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那跑堂的过来了，可爷，哎，跟您结完了账了。您这个说实在的，钱呢一点都不多，不到一两银子。您要是给我一两的话，我就找个您四千三。
1: 哦，好啊，便宜。你这个饭店饭菜做的不错，价钱也挺合理啊。
0: 你找我四千三，那就是五千七呗。哎，对对对对，五千七分银子。给我写账上，写账上，写账上。您是哪儿的？
1: 齐国远说：“我。”
0: 齐国远心想：“我哪儿的？我不能说我是这瓦岗寨军营里的，我是那个金提官的。”这一句话知道瓦岗山下去了，跑堂里听，哎呦，您是金提官呐？那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您金提官的跑这儿吃饭记账啊？他我今儿这钱呢都花没了，跟你说，这么着吧，你就说是金提官的，您叫什么呀？
1: 我姓果，哎，我叫果元。
0: 他没说叫齐国远，他把名字改成了姓了。我叫果元，金旗官的果元，欠你们一顿饭钱。哎，可以啊，跟您说，咱这地方啊，从不赊欠，小本经营，欠了账之后，我们还得给您去要账去。您要是在近处还行，您在金旗官那么老远，一顿饭钱这才几个子儿。我们去了一趟要账都不够来往的路费钱，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能给您记这账。话又说回来，咱这儿也没有账本，没账本不会买去吗？嚯，专为您设一账本，给您买个账本来啊！我们掌柜的没这规矩，
1: 你们掌柜的没这规矩，那么我吃完了饭，我真正身上没钱呢，这怎么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搜我的身上，你随便摸，有多少钱都是你的，包括外边我的马褥套里边，你都找，找着钱了就是你的。
0: 我们也不能给您搜身，您外边那马，对呀，您那马草料钱还没给您算呢。
1: 啊，是啊，这个人吃饭给饭钱，马吃草料给草料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
0: 不过他我没钱呢。跑堂的往外边一看，齐国远那马，一看马上挂那堆大锤，这跑堂的乐了，
1: 嘿，我说可以啊，您要真没钱的话呀，
0: 咱这饭店里还有个规矩，什么规矩？你说，咱这饭店呢，您看门口挂那幌吗？
1: 啊，
0: 那门口挂的是俩铁锤，
1: 就是啊，俩铁锤怎么着？
0: 您知道为什么挂那俩铁锤吗？
1: 齐国远说：“我知道。”
0: 您怎么知道？
1: 那肯定，你们这饭馆掌柜的他爸爸是打铁的。
0: 哎，您这话说的。

您拿不出来，2000两银子这也不是个少数啊啊！说一年期间您真给他凑齐10000两吗？粮食太少，我凑。大伙儿我知道有很多贫穷人家，你们凑不起来我凑，就是坑家荡产我也凑。梁世泰一说这句话，村子里边老百姓更感激他，觉得梁世泰这是为了保护村民才这么做的，自我做出牺牲来了。正因为这样，梁世泰这威信就很高了。梁世泰把这个梁家庄改为挂锤庄，他特别喜欢练锤的人，凡是有使锤的人在这路过的时候都想会会，要不怎么饭店里边制定这么一个规则呢？今天梁世泰一看齐国远这大锤那么大个，梁世泰心想，我跟他不比量比量啊，让徒弟们瞧不起我，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但是今天碰上了我得长长见识，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梁世泰一回身，由打徒弟手里把自个儿那对冰铁亚油锤就拿过来了，一颠喽，他今天干嘛出来了？快到晌午头了，梁世泰吃完了饭了，带着几个徒弟到村口是散步溜达溜达，碰上这位齐大爷了。梁世泰把双锤手中一端，朋友，你这锤是不小，跟你说，说句心里话，我使锤会友会了不少年了，还头一次碰见使这么大个锤的人，我今天得长长见识，来吧，咱们两个过过招。齐国远一看，哎呀，这小子没让我唬住，齐国远自个儿端着锤，你要跟我过过招，我说我就吃你一顿饭，你要是不过招呢，咱俩就交个朋友，我走我的，日后我再来还得拜访你，你要跟我一过招，你可输定了，你瞧瞧你那锤头，看看我这锤头，咱们两个这分量可不一样，我这个锤能把你那个锤套进去，你信不信？梁世泰说，是你那个锤论个能把我这锤套进去，但是我不能让你那个锤把我吓着，到底我得瞧瞧你那个锤有多大的力量啊。好，齐国远说，既然如此，那你就过来。两人都在部下，梁世泰手中把这双锤一摆，照着齐国远一个流星赶月，砍锤，嗡哔，流星赶月奔着齐国远就砸过来了。齐国远往旁边一闪身，开，他拿这个锤一晃，还真想往外开，其实开都是虚势的，刚一说往外开，梁世泰那锤赶忙就抽回来了。梁世泰心想，根据他那个锤的个头，要是打到我这锤上，弄不好我这锤再出了手丢人呐，所以他把锤撤回来了。他这一撤回来，齐国远摆锤照着梁世泰的脑袋接锤，这大锤奔脑袋砸来了。梁世泰一看，我不能直接往上开，我要往上开的话，我要开不出去，这锤就给碰回来了，把我砸死了。所以他又旁边又一闪身，这么一闪身，我嗡嗡，梁世泰两锤双锋贯耳奔他来了。齐国远一低头，拿着俩大锤往上一分，梁世泰把锤又撤回来。齐国远这锤奔着他两个肩头，接着呼又砸下来了。梁世泰心想，我就不信他这个锤能有多大劲头呢，他砸下来了，我往旁边闪，我拿这锤跟他那锤碰一下，我看看他这个锤到底是怎么样，这么大个是不是当件是空心的啊？空心的这个锤可以有分量。所以梁世泰这回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起来，照着齐国远的锤头使劲就往下一砸，他想听个响，哎，啊噗！这回听着响了，这俩锤头啊，都进到秦国远的锤里头去了。秦国远一看，哎，怎么回事？梁世泰说：“你这什么锤？”

齐国远说：“我不跟你说吗？你那个锤弄不好，得套到我这锤里头套进去了吧？”梁太一看，你这是假的啊，给饭钱。齐国远这对锤呀、啊，让梁世泰给打漏了。梁世泰这锤头跑齐国远这俩锤里头去了。梁世泰一看，你这是假锤呀、啊，啊！ 梁世泰心想：这小子肯定是榨菜匠出身，他这假锤糊的跟真的一样。我跟他比划半天，愣没看出来。嗯，你把我唬得够呛，所以梁世泰就说了：假锤不行，给饭钱。齐国远一看，这锤头破了，就剩两个铁锤把了，手里边拿着这对铁锤把。哎，我说小子。 我这对锤，这可了不得！我这对锤糊出来得费3天的功夫，啊，你这一下子就给我砸开了，这怎么算账？梁世泰说：“算什么账？啊，你拿假锤在这给我当真锤使唬我们？”旁边梁世泰这些个徒弟们都急了：“不行，这小子招摇撞骗，啊，这假锤给你砸了就是砸了。” 快点给饭钱！齐国远说：“这么样行不行？我这锤头也是有成本的，买这木板再加外边纸再刷油什么的，这也都算钱，咱就折合饭钱不行吗？”梁世泰一看哪有这样的？哎，不行，给不给钱？你要不给饭钱，今天我这帮徒弟过来就得把你砸一顿。说着话，我指着马走路呢。 带球的脚力呀、啊，我们不要你的马，你这马呀要顶一顿饭钱，我们有点不讲理了。来，把他这衣裳给他扒了，扒衣裳。齐国远说：“怎么着？扒衣裳？我这衣裳怎么着？我看你小子身上穿着这还有盔甲，你是哪的？你是军队里的人吗？”齐国远说：“我。” 齐国远心想：我不能说是瓦岗军的，我要说是瓦岗军的，给瓦岗军丢人呐，吃完饭不给钱，把这盔甲给人撂上。齐国远说：“我是那个，我是那边的啊，那边那山上的。”哦，梁世泰说：“我知道了，你说那边那山上，你是白马山的，对不对？”齐国远一听，顺杆爬吧。啊，对啊，我是白马山的，你是串地龙手底下的，我。 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什么叫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是谁呀、啊？串地龙是拉了鼓。”齐国远说：“我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我知道。串地龙那帮匪徒曾经上我们这村里边搅闹过，让我们打得望风而逃。肯定你是串地龙的属下，今天胡一假锤跑这蒙事来了。好吧，既然是串地龙手下的。” 那今天我们就不客气，把这身盔甲扒掉，扒掉。齐国远心想：扒就扒了吧，啊！把这锤把往旁边一扔，稀里哐啷，盔甲扒掉，往旁边一撂。其实你们要这玩意儿干嘛呀？这盔甲没事能穿得上街上逛荡吗？梁世泰说：“你甭管，我们拿它呀去卖去，也顶这饭钱了，这还不行吗？不行。” 衣裳脱了，这里边衣裳你们还要？你这盔甲不好卖，里边这衣裳啊，我们取能卖俩子儿。你这诚心含着我，我可是堂堂男子汉，你让我把这衣裳脱了，我怎么见人？你还知道怎么见人呢？腰里没钱就吃饭，你没想想这个吗？这丢不丢人？我，好小子，行行行行行。 非让我脱不可，不脱就砸他，脱不脱？不脱砸！这些徒弟们提着锤就要过来。齐国远一看，好，我脱，我脱，我脱！齐国远把这衣裳都脱了，上面脱一大光膀子，这裤子留着吧，裤子脱了，裤子，我里边没穿裤子，里边没穿裤子也脱，我们看看。他娘的，好，让你们开个眼！ 齐国远解开裤腰带，把这裤子给脱下来了，里边穿一裤头，就是小裤衩。

0: 行了，这裤衩给他留着，把裤子脱来晾上。齐桂元光着膀子穿一裤衩，把这东西都撂这儿了。怎么样？让他走吧，走，让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吧。马给你，便宜你了，给你马还喂料喂草了的。齐国元把这马解下来，往旁边一牵，这俩锤杆往鞍桥上一挂，齐国元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往马鞍子上一坐。齐国元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还骑在马上，丢不丢人？齐国元说：“闪开，闪开！”前面那么人往两边一闪，齐国元马往前走出几步去。齐国元一回头。小子，你们可侮辱了我了啊！把我的衣裳你们都给扒了，你们等着，我非得回来报这仇不可，我非得回来找这理儿。梁世泰还有他这些徒弟们，大伙都乐了，哈哈哈哈，你不回来吧，我们等着你，越快越好啊！走吧，行。齐国远骑着坐骑上个道，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匹马往前走，走在这大道上，道边上时而又碰见种地的农民呢。这农民有的扛着锄头下地，一看见齐国远这模样，一看齐国远这扮相，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光着膀子穿一裤衩，骑着匹马，哎呦！这农民就瞅着齐国远，一瞅瞅着老远去。齐国远自个儿也觉得丢人。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这道上最好别碰见人，哎，越怕碰见人吧，还就老有人。齐国远想，我想法走小道吧，我得怎么办呢？我不能穿着裤衩子回瓦岗山呢，回瓦岗山一见西魏王李密，一看我这多难看呐！嗯，行了，我骑着马往前走。万一要有大阵变呢，我把这马呀，我把它卖了。有人要问我为什么这模样，我就说半道上碰见劫道的了，把我衣裳都给扒了去了，就把马给留下了。我把马卖了，买一身衣裳我穿上。不行，实在不行，我再雇一头驴。我骑着驴，我回瓦岗山。对，齐国远心里边是这么盘算的。顺着大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越怕见人。一看前边，好家伙，来了一队人马，高挑着大旗，那旗上面还写着字儿，是什么字儿？齐国远没看清楚。齐国远心想：这么一大帮人呐，这要一过来，一瞅见我这模样，还不得把我当新鲜海儿在这欣赏啊。齐国远把这马往道边一带，吁，把马带出来，由打马上他跳下来了，跳下来站到马的背面去，心想你们这帮大帮人马过去呢，我然后上了马我再走，省得让你们看见我，我丢人。齐国远穿一裤衩站在这马的旁边，扔着马挡着自个儿的身子，耳边枪就听见那支队伍越走越近，来劲了。这队伍走近的时候，就听有一个人冲着齐国远这边喊话：“哎，我说那位壮士，跟您问个道。”齐国远一听，他娘的，你没看看我在这干什么呢？我在马后边站着呢，还跟我问道？齐国远马上就回答了：“不知道啊，我跟您问道还没说去哪呢，您怎么就说不知道？”齐国远说：“我哪也不知道，你哪也不知道。”哎，我说那位壮士，哎，说着话，这个人走过来了。齐国远心想：真是他娘的，我哪都不知道，你还过来干嘛呀？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说话了：“哎呦，这不是国远吗？”啊，齐国远这才注目往对过一瞧，哟，齐国远一看是谁呀？正是柴少柴子昌，唐国公李渊的门婿。齐国远一看，哎呀，这是磕头的马兄弟呀，贾家楼四十六友，弟兄有他一个呀。齐国远看，我说你怎么来了？柴少说：“齐大哥， 您这是唱哪出的是啊？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子骑着马，您从哪儿来呀？啊，怎么这样了？哎呦，我说兄弟，哥哥丢了人了，丢了人先让你看见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说，这不是吗？前面有一饭店，吃了顿饭，我没饭钱，跟他怎么说也不行，非得扒衣裳。柴少说：“岂有此理？有这么不讲理的饭店吗？啊，没有饭钱敢扒衣裳，这咱们得找他算账啊！”他就是啊，我当时都想跟他们算账了。我跟你说，前面这村这帮人可他娘的厉害了。围头的那个叫梁世泰，使一对铁锤，听说教了好几百徒弟，都是使铁锤的，到锤窝里头了。他这庄子叫挂锤庄，他这饭店叫挂锤饭店，到这儿跟他比武。你说我这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那对锤吧跟他三五着两五着，让他给砸漏了。这一砸漏了，他们就更来气了，把衣裳给我扒下来留那儿了。你说这怎么办？我本想回避回避你的，你看没想到。柴少说，我老远的瞅着您呐，我就有点面熟，到近了我一看呢，您躲在旁边，我就觉得奇怪，到跟前我一看才知道是您。哎，咱哥俩这是缘分啊，哎，该着在这见面啊。我说柴少，你怎么走这儿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柴少说，我呀办大事儿呢，您不知道，现在我的老岳父在太原府已经独树大旗了，自称唐王。现在天下杨广维持了不多久了，尽管说我们老岳父跟杨广还有那么点亲戚，很多高人给我老岳父出主意，说此时不举旗更待何时举旗呀。在大家跟他劝说之下，我老岳父最终还是看清形势，大旗举起来了，大唐旗立起来了。那么立起大唐旗之后呢，我们老岳父知道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势力，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的高人。您看我那大旗没？那旗上写的是招贤募武。我这回出来的目的就是招纳贤士，招纳有识之士，招纳武勇之士。只有愿意到太原府为我们老岳父效力的，我们是一概的都欢迎，到那里就给爵位，就给职务。干这个事儿来的，带着赵王来的。谁？赵王？哪个赵王？袁霸呀，袁霸就在那边呢。这一路上有的不服的比武，比武哪个是袁霸的对手啊？一服了就得走，跟着上太原府了。哦，齐国远说，好啊。哎，我说柴少，既然是李元霸来了，待会儿领着他跟我上这饭店得了。干嘛呀？给我找着脸儿，我这人丢的太大了，让他到那饭店跟那梁世泰他们两个比试比试，教训教训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好好好，过来过来，跟元霸见见面。齐国远跟着柴少从马背后过来了，转过来之后，这李元霸呢，胯下骑着那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在马上坐着没动。知道自己的姐夫上旁边去了，不知道姐夫干嘛去了。齐国远过来了，柴少冲着李元霸就说：“元霸，下马看看，恩公的朋友来了。”恩公的朋友，李元霸对这恩公俩字印象特深。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就告诉他，这秦琼、秦叔宝是他们家的恩公，恩公的朋友都不能得罪，所以垂镇四平山的时候，凡属和恩公有关的人，插小黄旗的李元霸都得躲着。今天柴少一说恩公的朋友来了，这李元霸马上又到马上就蹦起来了。哎哎，好好，哎，恩公的朋友你好。来到齐国远跟前，李元霸把这眼睛大小眼一瞪，端详半天，嘿嘿， 体格挺好啊，火力壮，都不穿衣裳。齐国也心想：这是火力壮吗？啊，这已经让人扒了去了，这是。哎，我说赵王千岁，哎，你也挺好，哎，挺好，挺好，挺好。哎，我瞅着你怎么挺面熟的，咱俩见过呀？哦，在哪儿见过？你忘了？哎，你垂镇四平山的时候，曾经碰见过我。我全身盔甲，从头上到脚下插的都是小黄旗儿，插最多那个就是我啊！嘿嘿，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插旗儿插最多那小子。好好好，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齐国远说甭提了，我们呢是兴兵取武关，所以取东岭关，往前走不远就是东岭关呢，我们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之后呢，哎，我一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齐国远转身跟柴少说，因为他知道李元霸呀有点六根不全，浑浊猛愣，所以跟柴少就讲自个儿的这经历，为什么走到这儿来。柴少一听，合着您是在营里边闯了祸了，闯了祸之后您跑到这儿来了。对，兄弟，第一步你先帮着我把这脸儿挣回来，行不行？柴少说：“这倒没什么呀，走吧，咱们上哪儿？咱还回那饭店。”柴少说：“行，您就这样去吗？那怎么办呢？那我已经这样了。”柴少说：“您别忙。”柴少马上吩咐手下人，他出来好几天了，有带的衣服。柴少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齐国远穿上，您先穿上，这样呢我们也有点脸面。哎，好。齐国远让我谢谢。柴少这身块没有齐国远那么大，但是齐国远穿上柴少的衣裳紧绷一点，毕竟是还遮体呀、衣服裤子都穿上了。穿上之后二番上马，柴少也上了马，李元霸带着这支队伍，他这支队伍不多，有一百来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挂炊庄的庄口这儿，刚才那梁世泰呀、还有他这帮徒弟呀、还没离开这儿呢，大家伙正议论呢，说这个小子是串地龙手底下的人。这串地龙是在附近白马山上一股土匪，曾经上这个村子里边捣过乱，由于梁世泰这么一问他，齐国远顺口答应，所以梁世泰认准他就是串地龙手下的人了。正在议论的大伙做准备，说有可能串地龙领着那帮土匪给他报仇，奔咱们这庄子这来，咱们都把兵器随时都放在手内，别到时候抓不着东西。正在那议论这功夫，一看远处有一支队伍来了，梁世泰一瞧，那怎么回事？这徒弟说：“哎，师傅回来了，那小子回来了，穿上衣裳了，肯定把他同伙找来了，是吗？看看。”一会儿的功夫，齐国远来了。来到这饭店门口，一带缰绳，腾就他马上下来，走到了梁世泰的跟前。小子，我刚才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我说一会儿就回来。怎么样，一会儿我回来没有？梁世泰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把我的朋友找来，你把串地龙找来了。去你娘的，什么串地龙，我不认识串地龙。半道上碰见我最至近的朋友啊，这个他一指柴少，这我兄弟，我磕头的把兄弟，那个他一指李元霸，这是我兄弟的小舅子，我连我兄弟带我兄弟的小舅子都找来了，特意要跟你见见面。你不是使锤的吗？看过我兄弟的小舅子吗？他也使锤的，他号称使锤的祖宗，今天你敢不敢跟他较量较量，碰碰锤？梁世泰一看李元霸，根本就没放在心里。李元霸长得瘦小枯干，骑的那个马也不大。梁世泰把这嘴角一撇，哦，这就你兄弟的小舅子，你把他找来跟我较量比锤呀？哎，好吧，让他下来吧，过来。 一说这句话，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元霸，过去跟他们比比锤。刚才呀、啊，这恩公的朋友被他们给侮辱了，那衣裳你看都给扒下去了，你得给找个脸儿。”好，李元霸又打马上下来，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拐着这罗圈腿就过来了，在梁太跟前一站。
1: 哎，小子，你想跟我玩锤呀、啊？你把你那锤拿过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梁世泰说：“就你这个身板，就你这个头，我要拿锤跟你比量啊，我就欺负你。这么的吧，他往旁边一指，就这个饭店的掌柜的，这我徒弟，你先跟我徒弟较量较量，怎么样？”
1: 嘿嘿，你还有徒弟呢？你过来吧。
0: 他那徒弟刚才没敢跟齐国元比试，一看这个瘦小孤干的瘦孩子，他这徒弟滴溜锤过来了。来，咱们两个较量较量，怎么比试？
1: 哎，你说，随你便，咱是来个简单的呢，还是来个麻烦的？
0: 什么叫简单的？什么叫麻烦的？
1: 简单的就这样，你呀、啊。把那锤拿着，就在我面前这端着，我拿这锤呢就砸你那锤头，我要是给你砸掉地下你就算输了，要是麻烦的呢咱就一招一式的打，不过麻烦的可有点危险，弄不好我一失手行把你砸死，那还得是人命官司。这掌柜的一听，这瘦孩子你真能吹牛啊，啊，就你长的这把骨头，就这身块，还跟我来简单的麻烦的，谁把谁砸死啊？你怕我把你砸死吧？啊，行了，咱就来个简单的吧，
2: 来简单的，来简单的，你把那锤拿好了，端住了，我砸你那锤头，你要能拿得住那就行。
1: 行，不过咱这得有说道啊，那给你砸的，你要输了怎么办？
0: 齐国元说：“对啊，刚才咱们说的，你们不是说我该你饭钱吗？要是把你的锤头砸掉地下，你小子这饭钱咱们就不算了。”
1: 行，
0: 这掌柜的说：“咱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1: 好，你端好，你该他饭钱。
0: 齐国勇说：“对，我该他饭钱。”李元霸说：“你端住。”哎，我端住了。李元霸把这擂鼓瓮金锤一举，啊，啪！一下子俩锤都掉地下了，掌柜的一看，哎呦，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
1: 李元霸说：“怎么样，一顿饭钱齐了吧？”
0: 啊，齐了。这小子还没服，又拿起来了，啊，烫，又掉地下了。
1: 端着，我且砸了，小子，我把你一年的饭钱都给你砸出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元霸和这饭馆的掌柜的两个人要比试大锤，这饭馆的掌柜的也不知道面前这位是什么人，就看他是一个干瘦的这么一个青年。其实他们两个的比赛啊，就好像现代拳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要跟拳王泰森比赛一样，不是一个等级呀。李元霸一锤，掌柜的这锤就掉地下了，再拿起来，最后这掌柜的这锤拿不起来了。为什么？膀子也麻了，手也肿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李元霸站旁边告诉他：“
1: 捡起来，捡起来啊。”
0: 掌柜的说：“我捡不起来了，
1: 捡不起来了。我问你叫什么呀？”
0: 掌柜的说：“我就这梁家庄的，我姓梁啊，我叫梁栋啊。”
1: 啊，梁栋，肉皮熬的
0: 啊？不是啊，那是肉冻、
1: 哎、肉冻啊，没骨头，这小子没劲。嗯，不捡了。
0: 这梁掌柜的一看，我不捡了，我捡不起来了。他往旁边一瞧，这梁师太，我说：“师傅，这人这锤力气太大了，这十来下啊 你看我这手都肿了。

0: 您说这得怎么办？梁世泰把旁边瞧着，梁世泰心想，这徒弟给我丢了老人了啊，就这么一个瘦小子，他拿锤一砸，你就端不住这锤。梁世泰过来，闪在旁边，看我的。梁世泰瞧了瞧李元霸，哎，我说这位朋友，你把我徒弟这锤给打掉地去了，看着你有点力气，这回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1: 啊，咱俩较量较量。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梁世泰。你叫什么名字？
1: 先别问名字，咱俩先比划比划，比划完了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0: 梁世泰说，好吧，刚才你打败那个，那是我徒弟。
1: 哦，你还有徒弟？
0: 对，咱们两个要较量，我用我的锤。徒弟，把我的锤抬过来。旁边他的徒弟把他这锤给提了过来了。梁世泰这锤呀，比那梁栋那锤大一圈。梁世泰把这铁锤手中一提，来吧，咱们两个怎么较量？
1: 李元霸说，哎，我说你也有徒弟啊，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使锤的人都是我徒弟，你要是也教徒弟的话，那论着管我就得叫师爷了，我得管他们叫徒孙。哎，梁志泰一听，你这不找我便宜吗？
0: 照这么一说，你称我师父了。
1: 哎，你不服是吧？你要不服呢，咱俩就较量较量，你说怎么个打法，还像刚才打你徒弟是那么打呀？
0: 梁世泰说，不用那样了吧，咱们两个直接较量过过招。
1: 还过招啊？过招这也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
0: 简单的怎么着？复杂的怎么讲？
1: 复杂的就咱们两个抡起锤来干，抡起锤来干吧，我怕一失手把你砸死。要是简单的呢，这玩意儿输赢见得快，咱俩呀一对三下，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了。
0: 哦，那咱就来这简单的吧，谁先打谁？
1: 谁先打谁呀？那你先打我吧，刚才我打你徒弟打了半天了，这回就让你先打我。
0: 好，我先打你。
1: 哎，我说啊，你先打我也好，我打你也好，最后咱俩这输赢完了怎么着？
0: 梁世泰说，怎么着？那好办呢，如果你要是把我打服了，我这个村子里边一共是四家大饭店，从现在开始我说话就算话，你们不管来多少人就在这四家饭店吃饭，一律不收钱。
1: 嘿嘿嘿，一律不收钱的，你看你这破地方，一年六辈子不定来一回半回的，你不收钱又能怎么着？那不行，
0: 那你说怎么着？
1: 怎么着？刚才你不服吗？你不服，咱这样，你要是被我打败了，你就管我叫师傅，我就收你这徒弟，带着那帮徒孙。嘿，梁世泰心想，这小子够狂的。
0: 梁世泰说，那么我要把你打败了呢？
1: 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管你叫师傅啊，这不就得了吗？
0: 好，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许更改。
1: 那当然，谁要是赖谁就不是东西。我说姐夫，我说恩公朋友，你俩在旁边给我作证啊，我们俩说这话可都算数。
0: 齐国远跟柴少两个人站在旁边，柴少说，我听清楚了，你们两个动手吧。梁世泰
2: 唰唰
0: 往手掌心搓两口唾沫，把这冰铁锤跌落起来，就走到李元霸的面前。梁世泰此时刻感觉特好，胸有成竹。梁世泰从小到这么大就没碰上一个 能打过他的，一个是呢他涉猎的范围太窄，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周围板八十里地的，再者说这梁世泰还是真有把子力气。自幼好练武，向来是以力服人，到现在400斤的杠铃抓起来就走，这些徒弟们没有一个有他劲儿大的，都服他，所以他在这个村子里边感到很狂傲。有时候跟徒弟们也打听，说这练锤的全天下谁练的最好，有的徒弟听外边传来的信息说，有个叫裴元庆的，是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三儿子，说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都给打败了。后来也有人听说还有个叫李元霸的，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但是梁世泰都没见过这俩人。梁世泰心里很想跟他们会会，这徒弟们当然给师傅吹呀，跟师傅就说，说将来您要见那俩人呢，肯定把他们也打败，您现在呀就是没有出世，没有显出名来。这梁世泰心里边也这么想的，很信。今儿个站在李元霸的前边，梁世泰心想，你呀是有点劲儿，我那徒弟他也没劲儿，你那锤把他的锤头能给打掉地下，你要跟我可就让你知道知道。他瞧着李元霸那对擂鼓瓮金锤，长长的，当中间插锤把，这锤头是挺大，但他又想，你这个锤头大，10有8 9里边是空心的，就像刚才那小子似的，那锤那么大个，那是拿那纸糊的啊，你这个呢，我跟你碰碰到底怎么样。梁世泰手中就把这一对冰铁锤掂量了掂量，怎么样，我开打了。李元霸站在那儿，哎，行，来吧。啊，梁世泰瞅着心想，这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我要把你要砸不趴下，我这锤不白练了吗？我这400斤的盾子不白举了吗？梁世泰把双锤举起，搂头盖顶照着李元霸接锤，呜，这锤砸下来。这李元霸呀，你别看傻了吧唧的，今儿个他还使不心眼儿。使什么心眼儿啊？头一下往上架的时候，李元霸根本一点没使劲儿，轻轻的往上这么一弹，开，一下，梁世泰这个锤开起来了，扛起来了给他。梁世泰心想，这小子劲头也不算太大，他一架我这个锤，我这个锤有感觉呀、再来第二下，接着第二锤，呜，又下来了。李元霸还是轻轻的往上一弹，开，啪，第二下开出来。梁世泰心想，就这两下子啊，就这么大劲儿啊。梁世泰卯足了劲，心想，我这第三锤就把你砸趴下吧。接住了第三锤，哎，呜，这第三锤梁世泰真使上劲了，他使上劲了。李元霸往外开这第三锤的时候也使上劲了，李元霸这一用上劲，这身上的骨头嘎巴嘎巴直响，使劲往上一磕，喊了一声开，就这一下子梁世泰那锤没了，怎么回事？给磕飞了。梁世泰一张了手，哟，就看这两个锤起在半悬空中，在空中揉丢揉丢揉丢，他这帮徒弟吓得东躲西藏，哎，小心掉下来砸脑袋，哗，都散开，亮开一空地儿，这俩锤嘣掉地下砸俩坑。李元霸把这双锤一颠了，嘿嘿嘿，怎么样？完了吧？这算不算输啊？梁世泰这下可服了。梁世泰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能把我的锤给磕飞喽！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我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犹如井中之蛙。

多大天地，碰着这么一个瘦小子，我就打不过人家，这谁呀？梁世泰扑通就跪下了。按照刚才两个人说的，事先有约呀，谁败了谁就是徒弟，谁胜了谁就是师傅啊。梁世泰扑通跪在地下，师傅，我梁世泰给师傅叩头，扑通跪下，这就磕头。梁世泰跪下这一磕头啊，后边他那么多徒弟呢，跪下一帮一块都跪下了，给师爷磕头，给师爷磕头。梁世泰叫师傅，这帮人叫师爷。齐国元在旁边说了，这儿还有师傅的朋友呢。哎，师傅的朋友您好。什么叫师傅的朋友？出来柴少告诉他，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脖子上挎着，别让别人看见你是谁，他揣怀里了。他报出名字之后，怕人家不信，把这牌掏出来了，往这一亮，梁世泰一看，哎呦，就手跪下又磕仨头，站起来了，一回身冲这帮徒弟就说了，徒弟们，你们都看见没有，别看师傅我败了，知道师傅败在谁手里头了吗？啊，这就是锤镇四平山的赵王千岁李元霸，这就是拳法。这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家恩公的把兄弟，他叫齐国远。梁世泰这时才明白，不是他叫果园吗？怎么姓齐呀？哦，您姓齐，齐国远。对了，我姓齐。梁世泰说没别的，既然今天我师父到这儿了，还有我师父的朋友，我师父的姐夫，后边还有那么多随从，全都上饭店里头，后边的随从上另两个饭店，你们几位主宾跟着我到这个饭店。一起就到这饭店里了，到这个饭店里边重新摆酒宴。齐国远说，哎，咱商量商量，刚才要的我那盔甲衣裳是不是该还我了，这玩意儿还在你们这存着吗？梁世泰说，哎呀，这事你要不说我忘了，快点把你衣服给人家。这饭店掌柜的这梁栋马上把齐国远的盔甲衣服都还给他了。齐国远把自己的盔甲衣服换上，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又退还给了柴少，告诉柴少谢谢您了。在这酒桌又重新坐下，这梁世泰就跟李元霸就说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柴少在旁边讲了，我们呢这是在天下行走，招贤纳士。其实我们旗上写的是招贤士纳武士，招贤纳武。今天走到这儿呢，看来你既然是拜了老师了，那么将来太原府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够奔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梁世泰说，那当然了，我师父这三锤就把我教训过来了，今后我就服我师父一个人，别人我是谁也不服。你能不能去吧，不光我去，我这还有500徒弟，这500徒弟都使锤，我这是铁锤队，我带着我铁锤队够奔太原府。好，我们的还要往别的地方去，等着我们转回来的时候找到这儿，带着你们到太原府行吗？梁世泰说可以。这功夫酒庄一边喝着酒，这齐国远挨着柴少啊，齐国远就跟柴少说，哎，我说兄弟，这你得想办法呀。什么想办法？你呀帮人就帮到底，送人呢送到家，你帮着我呢把这脸转过来了，扒掉的衣裳呢人家还回来了，而且都给我见礼了。但是我这事儿没完呐。柴少说，怎么还没完呢？你不知道啊，齐国远就把自己在营里边怎么偷着跑出来的，要夜探铜旗镇，没探成，跑到这儿来，怎么又见到他的一说。柴少说，这怎么办？我怎么帮您这忙啊？没别的，你呀带着元霸跟着我一块儿回营见秦二哥。你要是到在营中带着元霸一见秦二哥，那秦二哥肯定就高兴啊。

0: 秦二哥一高兴啊，就把怪罪我这事儿就忘了。最好是你带着袁霸跟着我，帮着秦二哥一起攻打铜旗镇，要把这个铜旗镇拿下来，你再走，那就齐了，你也就等于是救了我了。咱们怎么说是磕头把兄弟，怎么样？给我解解这难处
1: 啊。
0: 柴少主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跟您说呀，如果说你这个东岭关这个地方有一位随将，你们打不过他，让我带着袁霸去帮个忙，这还好办。袁霸到那儿肯定能把他这随将给打败或者打死，但是你这是铜旗镇呐、啊，这铜旗镇我可听见说，但里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埋伏，这袁霸本来就缺心眼儿，尽管有我跟着他，你说要是帮着你们打阵，到在阵里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去跟唐国公怎么交代呀？啊，我这责任大了，这个可不行。齐国院说这样好不好，你就不帮着打铜旗阵，你帮着把我送回去，在秦二哥跟前美言几句，如何？那倒可以。这样，美言几句完了我就走了呢，你好像在二哥面前也没有什么说辞。我把梁世泰给你带去，梁世泰可以和你们一起共同帮打铜旗阵，让他给你帮个忙。哎，这行，那就更好了。最好把他这500铁锤队也带着。行，酒桌上柴少就把事儿跟梁世泰说，把这事儿跟梁世泰一说，梁世泰一听，那没说了，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帮打铜旗镇，那我就打铜旗镇。说实在的，我对大隋朝这个地方官呢非常有气，我们这500徒弟都想争着当兵去，我说不去当兵，一个人要20两银子，你说他们一个个黑不黑呀？啊，这回帮打铜旗镇，算我一份。柴少说这样，你呢跟我一块走，待会儿跟着齐将军就到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去见秦元帅。梁大人行，我告诉徒弟们，现在这村子里边做准备，什么时候用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上阵。好了。他们商定好了这件事之后，这酒宴吃喝完毕，准备奔瓦岗军的大营。那么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咱说这齐国远出来吃中午饭，让人家把衣裳扒了，碰上柴少、李元霸再回来再吃这顿饭，可就晚饭了。这就算尽管吃的早一点，这算一天傍晚了。齐国远领着柴少、李元霸，李元霸把他那随从人役都带着，就这样离开了挂锤庄，带着梁世泰就来到瓦岗军的后营门。到在后营门的时候，天就擦黑了，让人往里一禀报，秦琼一听说齐国远回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一听见也知道了，哎呦，这齐爷怎么一天没露面，天晚了回来了，跑哪？大帐里边秦琼不算是生帐，就算是弟兄们相聚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就问柴少，你从哪儿来呀？柴少一说自己怎么从太原府到这儿来。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说，照这么说，唐国公李渊现在已经举旗了，他举旗反隋了。柴少说，对，这是大势所趋呀，人心所向啊，值得如此啊。徐茂公说，你这回一来，你怎么碰见了齐国远呢？柴少听到这里，瞧了瞧齐国远，齐国远冲着柴少一挤眼睛，那意思就说，你按照我嘱咐你的那么说。徐茂公和秦琼等人，哦，我跟赵王千岁啊，我们这一路上是招募贤士。哎，走着走着

就碰上齐大哥了。一碰见他呢，他说呢，他是做梦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梦。秦琼一听这事儿复杂了啊，这齐国远怎么还做梦来的？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你怎么回事啊？晚上你无令出营，听说你私探通齐镇，结果你又跑了，这叫临阵脱逃，私离殉地，你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知道不知道？”齐国远说：“哎，我说二哥，这个你啊有所不知，我呢昨晚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单六哥呢，程四哥呢，他们两个人呢喝多了，其实呢我呢也喝了，商量着要夜探通缉令，他们那个想去探，我出去之后其实我没探，为什么我没探呢？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做一梦，做什么梦？我梦见来一老头，这老头啊站在我床前，就跟我说，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齐难攻。”秦琼一听，什么样老头？反正模模糊糊是白胡子老头，这胡子挺长。我开始还没信，我就又来一觉，结果这老头就又来了，又给我来这套词儿啊，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齐难攻。我一想，这个通齐镇正咱们着急的时候啊，就连元帅军师都不知道怎么打这通齐镇呢。既然有贵人，那我就走吧，我就往东，我就去了，我去迎贵人去了。哎，你还别说，二哥，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奇不奇？哎呀，江公折罪，那也行啊啊。只要说是元帅你不怪罪，但是我为咱们西魏营做了件大事，把贵人给接来了。秦琼心想：齐国远说这话是真的吗？啊，他如果说这话是真的，这不叫齐国远了，赶明管他叫齐半仙儿得了。做一梦就能兑现，碰见贵人。现在是柴少跟李元霸都在这儿，秦琼不好去责怪齐国远。秦琼就问柴少、李元霸还要往哪儿去？柴少说：要带着李元霸各处行走。徐茂公也提出来，能不能把赵王留在这儿帮着我们打通齐镇？柴少还是对齐国远的那番话，又指出梁世泰在这儿呢，这是赵王的徒弟，而且他有500名铁锤兵，足可以给你们帮个大忙。柴少跟秦琼和徐茂公又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柴少说：“三哥二哥，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们现在在这儿攻打东岭关，想着直逼江都，要捉杨广，但是杨广现在已经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哦，杨广也看见了，现在全天下一兵四起，到处都要举旗灭隋。咱们在四平山上相聚的时候是18国的王子，现在我想不仅仅是18国，20多国也有了。所谓这20多国都是有军队、有力量、有一方土地的这些个政权。杨广觉得他这大隋江山也做不长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禅位诏书，指出自己呢不是有德之君，背离民心民意，因此让全天下各处举一旗，都想要灭大隋。杨广很愿意脱袍让位，把自己的玉玺让给一位王子，但是现在天下有这么多的王子，光四平山说就有18国的王爷，那么这个玉玺，这个皇帝的宝座让给哪个呢？杨广在诏书里边就说了，他准备在8月15这一天，就在江都，请18国的王子都去，到在那里，让你们论文比武，最后谁是最强者，那么就把这玉玺让给谁。他这个诏书已经抄写了若干份，送到各个王爷的跟前，我们在太原府

我已经得到一份了，你们得到没有？秦琼说，这个我倒是没看到。今天上午我们西魏王李密给我们送来一道公文，公文里边讲述了这件事。西魏王李密的意思，让我们尽快的打开东岭关，破了铜旗阵，直捣江都，活擒杨广。

0: 我现在保着唐国公，你们保着西魏王，我们的目的是一个，都想要推翻大隋，都想要诛杀杨广。待等着杨广死了之后，玉玺不管是落在谁的手中，然后我们再谈天下统一。秦琼说：“好吧。”柴少呢，说明白了，不能帮着打铜旗阵。那么现在天色已经晚了，留在营中住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请他们吃早饭，然后柴少和李元霸带着随行人员离开了瓦岗军的军营，继续走他们的路程去了。梁世泰呢，就留在营内。留在营内干什么？梁世泰等着听吩咐，什么时候要打这铜旗阵，需要他回去调这500铁锤兵，他什么时候再回去，在营中听用。而且柴少临走的时候跟秦琼、徐茂公交代的明白，说他呀，在这个地方是借给你们用的，给你们帮完了忙，将来他得上太原府，这是我们太原府的人。秦琼听明白了。柴少他们走了，齐国远头天晚上在大营之中，众位弟兄坐在一块儿，齐国远说这话大家都听着了，程咬金、单雄信也都听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柴少、李元霸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就来到齐国远的跟前，我说：“老齐啊，哎，昨晚上你做那梦做得不错呀。”哎，齐国远说：“那可不，那老头呢就是神人呐，他给我托梦啊。”
1: 哦，
0: 程咬金说：“齐国远，我跟你说，我呀跟你一样，那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啊。”“你也做了一个梦？”“对了，我也梦见有一老头，也梦见一个老头。”“那个老头什么样？”程咬金说：“那老头啊，就跟你梦里那老头长得一模样，也一模样。”“哎，跟你说什么了？”程咬金那老头跟我也说了几句话。齐彪说：“跟你说的什么？”程咬金说：“那老头跟我说呀，他说齐彪逃跑，性命难保，编个瞎话就算拉倒。”“是吗？”“对了。”齐国远说：“四哥呀，你这话我听着这里边有味儿。”程咬金说：“有什么味儿啊？”“你这是编的。”程咬金说：“你那是真的啊，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四哥我还不明白这个呀啊，我服你，你居然在元帅面前就编这么一梦，还弄出那么几句溜口折来，这元帅就不怪你了，所以我也给你编几句，是不是这么回事？”齐国远说：“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哥再别说了。”程咬金说：“好了。”程咬金把齐国远这个心里的事儿给看透了，所以说齐国远在营中暂且待下，送走了柴少、李元霸、秦叔宝，也来不及现在再责怪齐国远、单雄信、程咬金了，等于是齐国远给秦叔宝送了这么一个台阶儿。秦琼呢，就假装齐国远说的这个梦是真的，就暂且如此。可是秦琼现在心里边最着急的不是他们这件事儿，着急的是什么？着急的是这铜旗阵什么时候能开打，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去怎么样了，怎么一点信息都没有呢？其实罗成刚进去两三天，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咱说是那天凌晨四更天刚过，也就是这三位闹腾的时候，罗成进的铜旗阵。他是绕道进了铜旗阵，到在铜旗阵里边先见了三江王杨义臣。这三江王杨义臣60来岁了，别看60来岁，这老头好体格，60来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而且身体健壮，到现在说100斤的尸索，一个手拿一个随便耍着玩，满嘴牙32个，一个没掉，一弹那牙都蹦蹦的，嚼蹦豆嘎嘣嘎嘣的。最绝的是这老头别看60多岁了，

头发胡子全是黑的，还不是吃的何首乌，什么都没吃，自然就是那么黑的。这老头眉毛也是黑的，看上去也就像四十来岁，能年轻二十岁。这个杨义臣可不是一般的人，武术大家啊，有两个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这个镇里边当然还有元帅黑如龙，再加上东方伯，东方伯的兄弟东方亮，同时还请来了清河寺的主持老和尚双枪将丁彦平，这是大隋朝天下一绝。另外还有几位副将，什么大刀洪铎呀，什么铁槊王萧啊，都是在这大帐之中都是得力助手。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说罗成到了，马上吩咐有请。罗成领着他大哥罗松就进了杨义臣的大帐。进了大帐之后，先向三江王杨义臣见礼。见完了礼，杨义臣寒暄一番，问了一遍一路的风尘劳苦。这杨义臣就说了：“北平王可好？”罗成说：“老人家挺好。”哎呀，北平王，当年我们见过面呐，我们是正经不错的老哥们儿了啊。罗成啊，我一看见你就想起你爹来的，你长得这模样就像你爹年轻时候一样。你来好啊，你刚一到这儿就给我带来一个喜讯。罗成说：“什么喜讯？”这不是吧，昨晚上瓦岗军在这驻军十来天没敢出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上派出一个单雄信来，这单雄信单人独骑闯到我们的铜旗阵内，被我们给活捉了。元帅黑如龙啊，那是个急性子，单雄信可能口出不逊，骂了他一顿，他急了，咔嚓把单雄信的脑袋砍下来了。我命令手下人把单雄信的人头挂在我们铜旗阵辕门外百步高官上，写上牌子，告诉他们瓦岗军，你们的五虎将被我们给杀了。杨义臣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罗成一听，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您别看罗成跟单雄信平素挺别扭，但是忽然一听说单雄信的人头被砍下来挂在外头去了，这罗成心里想：真的吗？啊？单雄信自个儿一个人单人独骑探阵来了，这咋？我呢就是这个铜旗镇的都总管，我把你请来，把丁老爷的丁彦平请来，想让丁彦平和你一老一少做我的左右副都总管，怎么样？罗成说：哎呀，那我哪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呢？哎，罗成，我知道你的本领，现在天下像你这样岁数的人，这条枪你就是第一了。罗成说：哎呦，老王爷您太过奖了，过奖了。不过王爷是这样，要是丁老爷子来了，我得先见见他老人家，您知道吗？他是我的义父啊。哦，感情他是你的义父？罗成说：就是啊。您说我到这儿，到您这儿了，要不先拜见我的干爹老爷子，那不得挑礼吗？哦，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杨义臣说：我领你去，他的那个大帐离我这儿不远。罗成心里想的是，我呀主动出击，我先见丁彦平。这丁彦平心里边肯定记恨着我呢，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我给了他一枪，挑他软肋上了。这个老头究竟想到没想到，那个程咬银就是我办的，我得跟他见了面我就知端倪。他真要猜疑到了，我得想办法把老爷子这个心疑给他解除，不然的话这铜旗镇那里，丁彦平这老头本来是出家不管闲事了，耐不住三江王杨义臣是左一次右一次到那去请，到那去拼。丁彦平这个人毕竟是武林中人，别看岁数那么大了，还是激情满怀，说是出家落法为僧了，头发是剃了，那个

0: 尘缘还未了，所以他老头最后出来了。丁彦平正在自己帐中，三江王杨义臣先进来了。杨义臣这一进来，丁彦平马上站起来了，哎呦，王爷，今天您怎么大驾光临？
1: 丁老，没别的，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你看看认识不认识啊？
0: 说着话，杨义臣一回身，罗成跟罗松两个人就走过来了。罗成抢两步走在前边，
1: 干爹您好，
0: 走两步到跟前，到丁彦平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蹦蹦蹦磕了仨响头。丁彦平一看是罗成，当时丁彦平脸上那个表情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边又惊讶又欢喜又怀疑又猜测，混合的一种表情。丁彦平一伸手，
1: 罗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从老头上脸部表情看，对罗成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罗成那机灵鬼透灵奔啊，什么不明白，一看老头这个面部表情现在就明白。罗成站起来了，
1: 干爹你好啊。
2: 好啊好啊，还没死呢。
1: 哎哎呦，干爹您这体格怎么能谈这死字啊？您寿比彭祖。
0: 罗成说了句话，寿比彭祖。这彭祖啊是中国历史上据说活的寿命最长的人，彭祖寿活800岁，到底能不能活800岁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彦平微微一笑，
1: 呵呵，寿比彭祖，我跟彭祖怎么比呀？啊，哎呀，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人活世上扛不住别人暗算呢。
0: 罗成假装不明白，
1: 哎呀，老干爹，谁敢暗算您呢？啊，谁要敢暗算您，您跟我说，我就要他的命，指定要他命。
2: 行了行了行了，罗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到啊，刚到这儿。王爷，那个今天这样吧，就让我在这儿啊跟我干爹在这儿好好的谈谈唠唠，我们爷俩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有公事您就回去忙您的，怎么样？杨义臣说，照这么说也好，你们既然是一父一子，那么你们进，我就回去了。干爹，自从那回在店房里边咱爷俩分手之后，您上瓦岗山了，摆长蛇阵，那个长蛇阵最后怎么样啊？啊，摆的如何呀？
2: 丁彦平说，罗成啊，我那个长蛇阵摆的怎么样你没听说吗？
1: 没听说呀。
2: 长蛇阵败了，靠山王杨林一败涂地，让秦琼他们打得他落花流水。
1: 哦，感情败了。
2: 那可不，罗成，咱们爷俩当年在店房里边曾经摆上一桌酒席，同桌共饮，今天在这军营之中又见了面了，来人呐，摆上一桌酒席，我跟你好好喝两杯，我要跟你来个酒后吐真言。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3集。韩飞背着手冷冷地哼了一声，并没有说话。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彭真也反应过来，他双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低着头泪水横流。
4: 帮主，我
5: 你与傲天密谋造反，背叛了我，也背叛了社团。
4: 我
3: 彭真想解释，可是又实在无话可说。他看看韩飞，再瞧瞧周围众人鄙视的目光，哀叹一声，
4: 哎，帮助啊，我错了。
5: 如果你是真心之错，那你就

0: 站到一边去。如果你想将功补过，就和我一起去找傲天。
1: 韩大哥，你原谅我了。
0: 我一直当你是兄弟。彭真听完这话，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没有发生任何械斗，几乎毫无阻拦，韩飞带领众人一路畅通无阻，直接进入总部大门。只是在去往会议室的走廊里面，遇到傲天心腹手下的阻拦，双方展开交战。不过傲天的手下毕竟太少，被打得过半之后，便都吓得闪到一旁，无人再敢上前动手。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可以说韩飞的诈死就是谢文东一手策划出来的巧妙骗局，就连向来以头脑精明著称的傲天也被蒙骗其中。当然，如果傲天不是太贪心，想霸占韩飞的全部手下，后者就不会那么顺利的混进杭州，甚至青帮的总部。如果傲天能对彭真和颜悦色并加以重用，而不是处处提防和排挤，后者也不会见到韩飞就倒戈，使其那么轻松的进入总部。傲天的造反就是因为他性格所致，而他的失败也正是败在他的性格缺陷上，那就是寡情。
2: 为什么？
0: 现在听到傲天的问话，韩飞仰面笑了。这话你应该去问谢文东，而不是来问我。说话间，韩飞的手下人员大批的走进会议室，其中有不少是杭州本地的青帮人员。他们此时已经知道傲天企图借洪门之手害死帮主，密谋造反，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的对他怒目而视。彭真也恰恰站在人群当中。看到这里，傲天明白了，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毁了，只因为一个人，韩飞，或者说是在韩飞的背后安排这一切，刚刚骗走自己8000万美元的谢文东。他环视众人，仰天长啸。过了片刻，他目光垂视，喃喃地说：“
2: 谢文东啊，想不到我最终还是输你一筹啊。”
0: 你不是输给了谢文东，你是输给了你自己呀。谢文东毕竟是个外地，只要社团上下团结，还是可以想办法应对的。而你密谋造反，分裂社团，使兄弟相残，这才是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所在。呵呵呵，韩飞呀，现在好了，你可以把社团失利的责任都推到我傲天一个人的身上。可是我要告诉你，就算我不造反，社团也打不赢谢文东。

0: 比你更早看清楚这个事实而已。如果继续下去，整个社团都会毁在你的手里。我之所以造反，只是想让我们青帮一脉得以延续。听闻傲天的话，许多青帮干部都冷笑出声，嗤之以鼻。韩飞没有笑，他看着傲天冷漠地说，这话你可以直接告诉我，而不是可以成为你造反的理由。告诉你？你会听我的话吗？当初我不让你对北红门动手，你听吗？当初我不让你忌惮文东会，你听吗？当初有太多的当初，我也有太多的禁言，可是你从来不听我的话。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除了造反，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出路，因为我不想和你一起死在这个见鬼的地方。韩飞有些惊讶，他从来不知道傲天对自己竟然有这么大的怨气，他一直都没有觉察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在你的眼里是个如此不堪的老大。哼，老大？我从来没把你看成是老大，本来老大的位置是属于我的，是你抢了我的一切，我造反只是要拿回那些本属于我的东西，这有什么错？韩飞默然了。他加入青帮的时间确实比傲天晚许多，老帮主会把帮主的位置传给他，他自己也很意外。这时候堂堂上前几步，沉声说，傲天，你知道当初老帮主为什么不把帮主的位置传给你吗？没错，你或许是比韩大哥有头脑有心计，但是你也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无情无义。在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从来都容不下其他人。一旦真的由你做了社团老大，那么社团只会灭亡的更快。成王败寇，你们现在当然说什么都可以了。今天我傲天败了，但你们要知道，我并不是败在你们手里，我现在就在你们面前，有什么本事就统统的使出来吧。张广满面的怒火，他冷哼出声，抬起手中的钢刀，作势要向傲天冲去。韩飞伸出手来把他拦住，面无表情的对傲天说，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不会十全十美，每个人都会有怨恨的时候。你知道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吗？我的恨会表现在脸上，恨过之后就没了，而你的恨呢，一直都埋藏在心底，越积越深。傲天闻言脸色微变，他凝视着韩飞， 久久未语。如果你早把这些话说出来，事情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地步了，不是吗？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由始至终，我只是算错了一个人。韩非知道傲天说的是谁，他脸上露出苦笑。是啊，想弄明白谢文东这个人，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沉默片刻。傲天，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跟我回台湾。你究竟是对还是错，长老们自有公断。跟你回台湾，是以一个叛徒的身份跟你回去吗？韩非，你太小瞧我傲天了。说着话，他双手抬起来放到衣襟上，以为他要动手，韩非身后的青帮帮众一拥而上，呈扇形向傲天逼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眼看着这么多敌人逼近，傲天身边那几个心腹手下此时早已经吓得面无血色，一个个身子哆嗦着厉害。其中一名青年偷眼瞧瞧傲天，随后猛地向韩非跑去，不等到近前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边向前爬边求饶着：
2: 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啊，我是受傲天的蛊惑和利用才鬼迷心窍跟他造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天理难容的事儿，我现在知道错了，帮助饶命。
0: 韩非看也没看他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堂堂皱皱眉头。拿下！左右的青帮众人上前，把那名青年按倒在地，捆绑起来。事情有了开始，就难以压制。见青年投降以后没有被杀，傲天的其他心腹手下随之纷纷上前跪地求饶，向韩非缴械投降。在这个关键时刻，傲天手下的那些所谓的心腹兄弟竟然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看到手下人一个个的去求饶，傲天没有阻拦，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眼中尽是鄙视，同时也隐隐的流露出一丝哀色。或许正如堂堂所说，自己性格上有着致命的缺点，所以才导致做人如此的失败。他的双手紧紧抓着衣襟，指尖泛白。韩非看着他，傲天，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那么你只剩下死路一条。傲天的身子一震，他的手指慢慢松开，一步步向后倒退。当他退到窗边，再无可退的时候，他把身形稳住，目光环视，看着向自己一步步逼来的青帮人员，那些自己曾经的兄弟们，他突然仰面大笑。不知过了多久，他缓缓低下头，仔细的把衣服上的扣子扣好，随后拉了拉衣角，把衣服调整板正。他扬起头来，振声说：没有人可以杀得了我。说着话，他身形一纵，直接跳上窗台。韩非见状，脸顿时就变了，他急上前几步：傲天，不要！ 除了我自己，谁也杀不了我。说着话，他猛地向后一仰，身子如同断线的风筝，从窗台上急速的坠落下去。傲天，韩飞飞身上前想把他拉住，可惜还是慢了一步，抓到的只有一把空气。谢文东、向问天以及两个人的手下此时都站在楼下呢。谢兄弟啊，你说韩飞会不会杀傲天呢？如果是向兄的话，你怎么做呢？我不会杀他，这样一个人才杀掉太可惜了。说完他挑目看向谢文东。如果是我的话，谢文东的话还没说完呢，紧接着他身子急向旁边闪了闪。向问天等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接着砰的一声闷响传来，其中还伴随着骨头破碎的声音。众人都是面露惊骇，纷纷低头一看，只见傲天正砸在谢文东刚才所站不远的地方，他双目圆睁，身子不自然的弯曲着，鲜血慢慢的从他身下扩散开来。看完以后，无论是南红门的人还是北红门的人，都是倒吸口凉气。众人当中最镇定的可能就属谢文东了，他低头看着傲天的尸体，没有笑意也没有悲色，冷漠的继续他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如果是我，无论傲天会不会造反，我都会杀他。众人回过神来，哗的一声纷纷围上来。萧芳蹲下身子，先摸了摸傲天的脖颈，再向楼上望了望，最后他看向向问天，微微的摇了摇头。向大哥，他死了。哎，看来韩飞还是容不下他呀。向问天对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不知傲天是主动跳下来的，他还以为是被韩飞扔下来的。谢文东耸耸肩，他说像傲天这样的人是不会容忍自己以一个背叛者的身份被捉的，死对于他来说或许是个解脱。说着话他淡然一笑，看着傲天的尸体喃喃地说，即便是死，你也想拉上我一起上路，对吧？向问天深深地看了谢文东一眼，没有说话。傲天死了，他生前寡情，死时也是众叛亲离，下场甚悲，青帮上下对他没有惋惜，有的只是唾弃。他的死归根结底是选错了对方，与谢文东合作无疑是与虎为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4集。傲天死了，他生前寡情，死的时候也是众叛亲离，下场甚悲，青帮上下对他没有惋惜，有的只是唾弃。他的死归根结底是选错了对方，与谢文东合作无疑是与虎为谋。随着傲天自尽身亡，南北红门 和青帮之间在大陆的纷争也是彻彻底底的画上一个句号。几天之后，青帮退出杭州，大陆派系的人员基本全部解散，台湾派系人员跟随韩非返回台湾。两年前，当韩非雄心壮志踏入大陆的时候，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那时的青帮人才济济，雄心勃勃，资金充足，如日中天。可现在呢？撤回台湾的时候，十把尖刀竟然仅仅剩下三个人，帮众更是折损无数，甚至与背后支持他们的大财阀也发生了裂痕。现在的青帮即使主，这都变成了一个未知数。青帮撤离，大陆的黑道也总算是安稳下来。当然，这种平静也可以是山雨欲来的前兆。借着青帮这次对北红门的全力猛攻，各地堂口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谢文东开始对北红门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在他的手里有一本细账，当青帮全力进攻的时候，各地方堂主的表现如何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把从傲天那里骗来的8000万美元拿出了一半，对这些英勇作战甚至已经战死的堂主以及兄弟们进行重奖，并派发巨额的抚恤金，而对那些能力平庸贪生怕死的堂主们统统撤掉，换上更年轻更具才华和胆魄的新人。如此整顿虽然花费甚大，又引得那些被撤职的地方堂主不满，却使整个社团更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由于巨额抚恤金的派发，使下面普通的帮众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死心塌地地留在北红门。由于奖罚分明，有能力者上，无能力者下，使帮众们更具有积极性，也使他们明白只要自己肯努力，便有无数的晋升机会。随后，谢文东又把北红门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划分成4大块，并增设4名总堂主，协助总部管理各地方堂口。其实北红门以前是设有总堂主的，那是以省为单位，但是随着谢文东的上台，他把总堂主全部取消了。不是他感觉设立总堂主不好，而是觉得不容易受自己控制。他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坐上北红门掌门大哥的宝座，地方上难免不服，而总堂主权力太大，管辖的地区也太大，一旦生乱甚至反叛，他的地位不仅难保，整个北红门都可能会分裂成几块，这个责任是他难以承担的。而现在的情况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他在北红门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一己和北红门的老人死的死退的退，可以说现在的北红门就是他的天下。北红门的4大总堂口包括2到3个省，以东西南北划分，以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命名。青龙总堂包括东部2省，分别是河北和山东。北红门总部 T 市不列入其中，总堂主为原 S 市堂主刘泽。白虎总堂包括西部3省，分别是陕西、甘肃和四川。总堂主是谢文东身边的亲信之一沙木。玄武总堂包括中、北2省，分别是山西、河南。总堂主同是谢文东的亲信之一张国南。

0: 阙总堂包括西部三省，与南红门接壤，分别是湖北、安徽、江苏三省以及上海市。总堂主是原 X 市堂主张一。各省的地方堂主向各自的总堂主负责，而总堂主直接对北红门总部负责，分工明确，松弛有度。可以说呀，以前的北红门像是一只握起的拳头，各堂口直接受总指挥部调遣和指挥。那么现在的北红门就像是一只张开的巴掌，四大总堂主都具有相当大的权限，可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随时向外扩张。谢文东对北红门的调整可以说完全是针对南红门，把无论是头脑还是统帅力都高人一筹的张一放在南方，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是现在还不是对南红门下手的时候，一是北红门刚刚与青帮经过一场生死大战，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再者，谢文东还有一个心腹大患存在，那就是望月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南北红门现在还在磋商着如何分割青帮的地盘，这件事情十分敏感，涉及到南北红门自身的利益，在没有明确之前，谢文东也不好对南红门发动进攻。上海，这个时候啊，谢文东和向问天都在上海，对青帮地盘的分割，双方已经开了两天的会，但是却没有商量出能让双方同时接受的结果。南红门的意思呢，是把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全部地盘都让给北红门，而青帮的其他地盘都归属南红门所有。如此一来，北红门的势力已经彻底越过长江，也算是所得颇丰。但是啊，北红门并不满意，因为在与青帮交战的过程当中，安徽和江苏两省就在他们控制的范围之内了，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地盘，也就是把势力继续向南方延伸。如此一来呢，这就触及到了南红门的根本利益，南红门当然不会轻易的让步。其实啊，青帮的地盘都是抢占了南红门的，现在青帮已经撤出大陆回了台湾，北红门想趁机分割，对于南红门而言，这就等于割自己身上的肉，也等于是把大敌引到自己家的门口，甚至是家门之内。分割青帮地盘，这关系到南红门的存亡，向问天在这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强硬，坚决不做退让。开了两天的会，北红门众人都有些精疲力尽，头疼不已。晚上在谢文东的办公室，北红门的主要头目除了东新雷之外几乎都到齐了，另外文东会的干部们也都在场，办公室里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不过从中随便的挑出一个都是跺一脚能令中国黑道颤三颤的顶级的人物。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任长风坐在椅子上面阴沉着脸，狠狠地拍了一下座椅的把手。嗨，打败青帮我们出力最大，文东会的兄弟出力最大，他南红门做什么了？青帮。

0: 本就应该归我们所有，肯让出他们，给一些他们，哼，肯和他们商量，我们也算是仁至义尽，给足了他们面子。现在那些臭不要脸的家伙，竟然想独占青帮地盘，那简直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张一、沙木、张国南、刘泽四名总堂主都是垂手站在一旁，后三人的表情都是愤愤不平，只有张一表情淡然。其实分割青帮地盘与沙木三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得地盘要划分也都是要分到以张一为首的朱雀总堂那里。
0: 张一当然希望所得的越多越好，不过他也明白，想在这方面让南红门让步比登天还难呢。文东会众人倒是满面轻松，因为无论北红门所得的利益是多还是少，都对他们影响不大。在李爽的心里边，反而希望北红门分的少一点儿。 与南红门发生摩擦，如果能打起来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自己呢，就不用再回东北，可以继续留在上海了。这个时候，灵敏在一旁说：“根据线报，南红门的人力正由广州向北调动，看起来是打算谈不拢，就用强制手段了。”
1: 妈的，好啊！想打架，我们奉陪，看看究竟是谁的拳头硬。任长风在一旁傲然的说着。任长风虽然傲慢，可是向来不缺少拥护者。就比如说格桑，听完了他的话以后，格桑是大点齐头，咧着大嘴，嘿嘿的笑着说。
0: 嘿嘿嘿，把南红门打得抬不起头来的青帮都被我们打败了，和南红门打，我们当然是稳赢不输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谢文东苦笑着，他环视着这些自己的兄弟，暗暗的叹了口气。如果己方全盛时期。 当然可以跟南红门一战，但是现在刚刚打跑青帮，下面兄弟疲惫，如果再马不停蹄的去跟南红门交战，己方就太吃亏了。他转过头看向张延江，延江啊，你有什么意见呢？显然没想到东哥会问自己北红门内部的事情。 张延江毫无准备，有些措手不及。见北红门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他挠挠头发，呵呵干笑两声，眼珠子咕噜乱转。现在动手有些不是时候。任长风听完了以后，眼睛顿时就瞪圆了。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破口大骂，但是现在他忍住了。 因为谢文东的关系，文东会对于北红门而言既属于外人，又不属于外人。而这次与青帮交战，文东会长驱直入，直接打进青帮腹地，大大牵制了青帮的后方，使青帮后力不济，给了北红门全力反击的机会，可以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北红门上下对文东会都是很感激的，任长风也是如此。他强压怒火：“那张兄，你为什么说现在不是时候？”当青帮全力进攻贵帮的时候，贵帮上下异常团结，奋力应战。这是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一战关系到己方的生死存亡，不拼死一搏，北红门就完蛋了。

现在你们如果对南红门发动进攻，他们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所以呢，一定会全力应战，想打赢他们。从整体实力而言，有机会，但是自身付出的代价也会是很大的。北红门以任长风为首的主战派听完了，都垂下头来。 认真的琢磨张延江的这番话，张一暗暗点头，他忍不住多看张延江几眼，感觉这个青年年岁不大，但是头脑却清晰敏捷。谢文东的脸上笑容加深，他又问：“延江，那以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做呢？” 慢慢蚕食呗，这样的话会比全面打击好得多。等确立了绝对优势之后，再发动全力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南湖门即使明白该拼死抵抗，恐怕也扛不住了吧。谢文东仰面大笑，暗说一声高明。他目光一转，又看向张一。 张兄，你觉得怎么样啊？啊，我完全同意这位小兄弟的话。其实啊，这次对青帮地盘的分割，我们不用抱太高的期待，毕竟这关系到南红门的自身存亡，他们绝对不会做出让步的。与其这样僵持着，不如呢，我们先让一步，放弃。 一口吞掉对方的打算，现实一些，从中尽可能的多捞一些实惠。嗯，详细的说说，比如我们要江西的一部分、湖南的一部分，即便是几个城市也好，地盘呢虽然小，但是与我们的势力范围接壤，就更加容易控制。同时呢，我们的势力。 也可以趁机暗暗向这两个省全面渗透，为日后的进攻打下基础。而且这样的条件对于南红门来说，也更容易接受一些。当然了，其他的地盘呢，我们也不是白白送给南红门的，可以让他们花钱来赎。地盘涉及到南红门的根本利益。 我想让他们出些钱，这还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我们现在不愿意开战，南红门呢，更加不愿意跟我们开战，因为一旦开战，他们是稳输不赢啊。谢文东听完了，吁口气，他转头看向任长风：“长风，你觉得如何呀？”嗯，这个。 我没意见。其实任长风觉得张一的话很有道理。谢文东笑了，呵呵呵，我看张兄的主意不错，既然没人反对，那就这么定了吧。啊，说着他对张一说：“张兄啊，你回去之后仔细的盘算盘算，把我们要哪些地方。” 以及南红门该出多少钱来补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啊，是东哥，明天早上我交给你。嗯，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既然没有，好，散会。对了，小爽啊，你留下。见李爽被谢文东叫住，文东会众人都没走。 等北红门的人相继离开之后，李爽走到办公桌前，好奇的问：“龙哥，什么事儿啊？”见李爽和其他人都在一本正经的看着自己，谢文东笑了，他摆了摆手：“坐坐坐，都坐吧，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我只是想问问小爽和那个，和那个张梦梦的关系。”

0: 展的怎么样了？
1: 李爽一听这话，他的肩膀顿时就塌了下来，他仰天长叹口气，什么都没说。三眼见了，大翻白眼，在后面狠狠踢了他一脚。
0: 董哥问你话呢，你装什么深沉呢你？
1: 李爽的身子一摘歪，差点趴到办公桌上。他回头怒冲冲的看了三眼一眼。
0: 董哥，没什么，梦梦她不喜欢我，她喜欢三眼。
1: 梦梦，谢文东看看李爽，他的肩膀颤动，忍不住呵呵的笑了出来。接着他看向三眼，三眼老脸一红，瞪了瞪李爽。
0: 董哥，别听他胡说，我和张小姐之间，我们可没什么。没什么，
1: 哼，
0: 如果没什么，他怎么会去找你出去吃饭呢？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我靠，他邀请我，我又没接受，我他妈这样也错了？
0: 谁知道你背地里做什么男盗女娼的事儿呢？
1: 哎，我说你个死胖子，
0: 哎，强子关门打狗。
1: 高强是重伤出狱，身体非常虚弱，

0: 听着这两个人吵来吵去，谢文东兴致顿减，他突然感觉脑袋发晕，困得厉害。他站起身来对三眼等人说，大家继续聊吧，我先去休息了。说完话，他加快脚步紧随高强之后也走了出去。李爽眨巴眨巴眼睛，本来他还想向谢文东诉诉苦，现在倒好，东哥走了。他看着三眼没好气地说，
1: 哼，都怪你。
0: 哼，三眼阴沉沉地笑了，他挽好袖子边向李爽走去边揉着拳头。你还要说什么？最好一起都说出来。李爽盯着三眼的大拳头，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第二天一大早，张一来到谢文东的房间，同时把他写好的方案交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随后点点头，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可行。张一的方案呢，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是对青帮地盘分割的问题。方案当中，北红门确实做出很大让步，提出只要江西的三个市、湖南的两个市，分别是九江、彭泽、湖口和常德、岳阳，这五个城市都位于两省的北部，与北红门的势力相交。第二是对南红门索要资金补偿问题，这一点倒是狮子大开口，开出了8亿的天价。谢文东明白张一的意思，之所以开出这么高的价格，是留下和南红门讨价还价的余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中山大酒店位于南北红门在上海势力的交界处，几天来南北红门一直在这里开会。按照约定，上午9点，谢文东准时到达酒店，进入事先定好的会议室。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众人早就已经到了，双方走上前来客气的寒暄。虽然在会议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是私底下却都很客气，看起来好像关系很深的老朋友似的。客套话说完了，双方各在会议桌的两旁坐下。谢文东笑眯眯地看了看对面的南红门众人，他说，我们对于青帮地盘的分割呀，实在是讨论的太久了。谢先生，没错，只是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啊。我提出平分青帮的地盘，你们却觉得我这个提议太过分。谢先生，是很过分。哎，过分？真的吗？那么我问你，打击青帮，我们谁付出的多，谁做出的贡献大呢？萧芳听谢文东这么说，他默然了。这一点可以算是南红门在与北红门谈判的时候最吃亏的一点，被北红门无数次的强调过。这时候陆寇呵呵的一笑，贵帮的确是一直在与青帮战斗，也极大的消耗了青帮的实力，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后时刻，正是由于我们参战，才使青帮彻底的战败，甚至发生内变。对于这一点，我想谢先生不能不承认吧。哈哈，简直是。

0: 笑话。那如此说来，没你们南红门，我们还打不赢青帮了？任长风冷笑着，你们或许能赢吧，但绝对不会这么快，而且你们还要付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代价，对不对呀？你放屁！任长风的性情向来不温顺，张口就骂。而另一边，比他脾气更加暴躁的是周挺。周挺猛地一拍桌案，指着任长风的鼻子：“你他妈骂谁呢？骂你，骂你们，怎么着吧？去你妈的！”周挺站起身来，回手抓起把椅子，直向任长风砸过去。任长风最看不上眼的就是周挺了，见他动手，唰的把唐刀抽出来，向外一挥，把砸来的椅子向旁边一扫，随后便准备跳上桌子和周挺动手。长风，小挺，谢文东和向问天几乎同时喝住任长风和周挺二人。谢文东对任长风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冲动。任长风见状，又慢慢的把唐刀送了回去，气呼呼的喘着粗气，瞪着周挺慢慢坐下。而向问天呢，也是把眉头皱起来，他对周挺低声说：“小挺，不要胡闹，快坐下。”一旁的南红门人员快速的把椅子捡回来，小心翼翼的放到周挺身后。周挺咬咬牙，扑通一声重重坐在椅子上面，两只喷火的眼睛与任长风对视。虽然两个人不再动手，但眼神却在一起交战了上百个回合。灵敏在一旁头疼的扶了扶额头，心里嘟囔一句：“两个笨蛋。”谢文东和向问天相视一笑。谢文东说：“向兄，我们呢就不要再为这件事情起争端了，青帮已经败了，我们坐在这里呢，再争论谁付出的多付出的少是毫无意义的。”“嗯，谢兄弟所言极是啊。”“向兄，那我们各退一步，你说如何呀？”“哦，此话怎讲啊？”“按理说呢，你我联手打败青帮，那他们的地盘也是应该我们平分，是吧？”向问天老脸一红，沉默未语。正如谢文东所说，青帮地盘两家平分合情合理，而且即便是平分，北红门也是吃亏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容不得他这么做呀，这关系到社团的生死啊，他只能咬牙关去争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对向问天而言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我知道向兄的难处，所以呢，我可以做出让步。闻言，向问天、陆寇、萧芳等人的眼睛都是一亮，他们把目光齐刷刷的落到谢文东的脸上。青帮那一半的地盘啊，我不要了，我只要五座城市：九江、彭泽、湖口、常德、岳阳，就这五个。向兄觉得如何呀？”“
1: 嗯，这个……”
0: 向问天吸口气，在心里头默默的回想起这五座城市的位置，很快他就判断出来，这是江西和湖南偏北的五座城市。谢文东竟然肯放弃青帮一半的地盘，只要五个城市，倒是大出他的意料。他低头沉思，陆寇和萧芳等人也开始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萧芳对向问天说：“
2: 向大哥，这个倒是可以接受。”
0: 向问天应了一声，他也是这么觉得。既然谢文东肯做出这么

大的让步，如果他再坚决不同意，那就显得太过分，也太不近人情了。他对谢文东点点头，谢兄弟的提议我仔细斟酌了，觉得可以。不等他说完，谢文东淡然的笑了，我只要青帮地盘上的五座城市，向兄当然可以接受了，但是我却很难向下面的兄弟们交代，所以呢，我想出个折中的办法。我那一半的青帮地盘我不要了，但是向兄至少也得向我意思意思。嗯，谢兄弟什么意思？经济赔偿嘛，这地盘我都让给向兄，而向兄给我，说着话他伸出八的手势。萧芳在一旁疑问的说，谢先生，你要8000万？不，8亿。南红门众人听完以后差点一起吐血，8亿啊，南红门如果硬拿也是能拿得出来，但是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了。萧芳等人无不苦笑，就知道谢文东不会那么好心平白无故的把青帮的地盘让给自己，原来他狮子大开口，竟然要价8亿。黑社会固然是黑，但是也没有像他这么黑的呀。陆寇扑哧一声笑了，谢先生，您不觉得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吗？我不那么觉得，难道非得便宜都让你们占，这亏都让别人吃，你们才觉得合理，才可以接受吗？那谢先生肯做出让步，这一点呢，我们是十分的感激。如果就我们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们呢也可以接受。但是这8亿的价钱，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嘛。新开出的价码太高了，甚至高的离谱，但是谢文东却有资格向他提出这个近乎不合理的条件，因为在青帮地盘的分割上他确实占了不小的便宜。过了很久，向问天深吸口气，抬起头对上谢文东那晶亮的目光，就像小寇说的，按照谢兄弟的要求来分割青帮的地盘，我们是可以在经济方面做出补偿的。但是8亿啊，我们确实出不起。我所能答应谢兄弟的最多是5亿。向问天的话一说呀，陆寇和萧芳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那即便是5亿也是个天文数字，实在是太多了。谢文东听完以后悠然的一笑，想也没想，既然向兄开口了，我也没有别的意见，就这么定了。好，谢兄弟，咱们一言为定。哎呀，向大哥，我们还可以讨价还价的吗？不等萧芳说完，向问天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说了。经过3天来的几次谈判，谢文东和向问天终于达成共识，北红门放弃青帮地盘，只要了九江、彭泽、湖口、常德、岳阳五市以及周边地带，而南红门在占有余下青帮地盘的同时，向北红门提供高达5亿的经济补偿，双方各有所得，最后

0: 也算是皆大欢喜。这次击败青帮，总体来说北红门还是占了不少便宜，其势力不仅跨过长江，而且还名正言顺地渗透到江西与湖南，尤其是他霸占了整个江苏之后，其势力也直逼南红门的经济重地上海。现在北红门在上海有了江苏作为后盾，再不是孤军奋战，与南红门的对峙已由先前的处于下风变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加上还有文东会的精锐留守上海，势头已有隐隐压过南红门的架势。与南红门的谈判已经结束，北红门的势力进入九江等五市，都由张一来指挥。谢文东在上海已经无事，带上任长风、凌敏、格桑等人动身回到了 T 市。文东会众人并没有跟随谢文东离开，被他继续安置在上海，为日后的征战做准备。回到 T 市之后，谢文东除了见到东新雷，还看到了伤势初愈的袁天仲。那么至此，北红门的主要干部已经没有商号了，他们阵营整齐，再加上前后从傲天、向问天那里得到的8000万美金以及5亿人民币的巨款，社团的资金充裕，恢复起来变得更快。北红门现在控制着大半个中国的黑道，并随之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收揽人才，其势力如日中天，锐不可挡。谢文东这个时候又把目光瞄准到他的心腹大患望月阁的身上。在与青帮争斗期间，望月阁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从段天阳被阁主焦开阳召回之后，由长老周天负责指挥的望月阁对北红门再也没有过像样的攻击。虽然望月阁现在非常安稳，但是在谢文东的眼里，他们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始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在自己和与他亲近的人背后动刀子。他给徐清廷打去电话：徐长老，现在青帮在大陆彻底失败，已经退回台湾，我想也是望月阁改朝换代的时候了。文东啊，先不要急嘛，我们得一步一步的慢慢来。怎么听起来曲长老已经成竹在胸了，不知道曲长老有什么计划呀？要对付焦开阳那个老东西，必须得先除掉一个人。可是段天阳，谢文东以前呢听屈清廷提起过，段天阳对阁主焦开阳是忠心耿耿，虽然名为师兄弟，但实为师徒，情同父子。没错呀，如果段天阳不死，想扳倒焦开阳太难了。曲长老，可段天阳这个人太狡猾了，身手也高强，并不好杀呀。
1: 是，不过呢，他有一个弱点。
0: 好色？
1: 对，好色。虽然段天阳这个人风流多情，但是对一个女人他的感情最深了。
0: 谁呀？
1: 就是焦开阳的孙女儿娇娇。
0: 是她？听到娇娇这个名字，谢文东突然觉得耳熟，他细细的

0: 响，猛然记起来一次自己在酒吧喝酒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叫娇娇的女孩，两个人豪饮几瓶烈酒，最后都醉了。他隐约记得那个女孩要和自己去开房，可是他很不争气的睡着了。嗯，文东啊，你认识娇娇？她是不是个子很高？大概有1.75米左右，浓眉大眼，模样呢算不上漂亮，但是却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曲清亭闻言大感意外，娇娇的模样与谢文东描述的一模一样，可是就怪了，谢文东怎么会见过娇娇呢？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人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6集。听了谢文东的话，曲清亭非常意外，谢文东和娇娇可以算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人，他们怎么会见过呢？
1: 文东，就是他，你在哪儿见过他呀？
0: 是啊，当初的时候他说他的男朋友利用他来杀我，我还觉得奇怪呢，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曲清亭的话是真的，娇娇是段天阳最喜爱的女人，那么这个人就太可怕了，竟然肯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清白来暗算自己，简直难以想象。
1: 原来是这样，文东啊，你没上当。
0: 曲清亭问完之后就暗骂自己白痴，如果谢文东上了当，哪儿还会好端端的和自己通话呢？
1: 不是没上当，而是没有机会上当。当时啊，我喝得太多，睡着了。
0: 曲清亭翻了翻白眼儿，默默无语。顿了片刻，谢文东吁了口气，脸上又恢复笑眯眯的从容。
1: 曲长老，你的意思难道是让我利用他把段天阳引出来？没错，我会想办法把他引到一处地方，你只管事先做好埋伏，把他擒住就可以了。
0: 曲长老啊，即便是把他擒住，以段天阳的为人也未必肯冒险来救他吧。
1: 是的，段天阳未必肯去，但是焦开阳爱女心切，他一定会去的。只要他去找你，段天阳一定会跟随前往。到那个时候，你就把他们两个一网打尽，日后望月阁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0: 好一个阴险狡诈的曲清亭啊，段天阳固然阴险，但是却阴险在表面，而曲清亭的阴险是阴在骨子里的那种。说句实话，谢文东觉得曲清亭比段天阳更加可怕，一旦被谢文东认为可怕的人，对于那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1: 曲长老做事我放心，你尽管去安排，我这边会尽全力配合你的。文东，只要我坐上望月阁的阁主，一定会竭尽全力的配合你，帮你一

0: 全世界的洪门。
1: 那就多谢曲长老，我实在是很期待那一天呐。两个人各怀鬼胎，同时放声大笑。谢文东从来没把曲清廷视为自己的伙伴，只是一个他可以利用的人罢了，而曲清廷也从来没有帮他一统洪门的意思，只是用他来做自己的垫脚石，借助北洪门的力量帮自己坐上望月阁阁主的宝座。用各怀鬼胎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毫不过分。曲清廷想引娇娇出望月阁，办法太多了，但是想从中找出一条万全之策，并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那可不容易。他想了许久，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不错的主意，利用段天阳四处留情的个性，引娇娇去成都。望月阁位于四川境内，距离成都虽然不近，但也不远。段天阳自从被召回望月阁之后，心情不爽，常常去成都散心。四川属于北洪门的势力范围，但是势力啊并不是很强。北洪门的策略向来是重东轻西，加上段天阳自身武功高强，望月阁在成都也颇有势力，所以他到这里并没有太多的顾虑。俗话说得好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天，曲清廷在望月阁里恰巧遇到娇娇，他们互相打过招呼，于是曲清廷旁敲侧击，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娇啊，你以后可得小心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娇娇愣住，过了片刻才缓过神来，急忙追上已经走过去的曲清廷。曲长老，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
0: 娇娇啊，你还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哎，
1: 曲清廷叹口气，随后故作神秘的向四周瞧了瞧，随后把娇娇拉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0: 你可知道啊，天阳这阵子为什么总往成都那边跑吗？
1: 不是因为天阳最近心情不好吗？
0: 傻丫头，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其实是天阳被成都的一个小妖精迷住了，听说那个女人呐，还不是简单之辈，天阳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哎，这在阁里啊早就传开了，只是大家怕你难过，所以呢才没有告诉你。哎，不过我觉得呀，应该让你知道，这样对你对天阳都好。
1: 真的？
0: 哎，这方面的事啊，你认为我这个做长辈的有必要骗你吗？
1: 哼，我去找天阳问个清楚。
0: 哎，小乔啊，等一下，你怎么这么冲动呢？天阳的个性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这样直接去找他，他肯定不会承认的嘛。
1: 暗暗的一琢磨，娇娇点点头，觉得曲清廷的话没错，段天阳确实是那样的人。关己则乱呐，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娇娇此时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曲长老，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很简单呐，去成都找那个女的，如果能直接把她打发走，那当然再好不过。

0: 便是不能，也可以从他的嘴里套出他跟天阳的事儿，到时候再回来找天阳，有理有据，不怕他不承认。到时候迫于阁主那边的压力啊，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也就断了。
1: 那感情不是靠强制的手段所能得到的呀。
0: 嘿嘿，我说丫头，但是啊，感情也是需要自己用心去争取的嘛。小娇啊，你好好想想吧。啊，
2: 说完话，屈清亭悠悠的感叹，摇了摇头走开了。他走得很慢，边走边仔细听身后的动静。可是后边啊，一直都是静悄悄的。正在屈清亭大感失望，心里盘算着怎么用其他的办法骗娇娇去成都的时候，娇娇快步追上来。
1: 屈长老，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吗？
2: 闻言，屈清亭笑了，他笑得很诡异。只是心情正乱的娇娇并没有发觉。四川成都，谢文东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成都，这次来的第一感觉呀，就是很凉爽。北鸿门在成都的堂口负责人叫李毅，一个30岁出头，身材不高，黑黑瘦瘦的汉子。谢文东对李毅几乎没什么印象，后者在北鸿门的众堂主当中也算是比较低调的，平日里碌碌无为，但是也没有出现过过失。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青帮对北鸿门展开全面猛攻的时候，并没有路过四川的进攻路线，其他堂口都忙得应接不暇的时候，成都是一片太平，李毅轻轻松松，生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北鸿门和青帮之间打得天翻地覆，似乎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李毅呢，确实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便见到谢文东也是如此，态度虽然很恭敬，但是话始终不多。在堂口，谢文东略微的了解一下成都的情况，随后拿出屈清亭给他的地址交给李毅。
4: 李堂主，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0: 建设路。东哥，我知道这里，位于第六医院附近。
4: 哼，好，那就带我过去。
2: 不知道掌门大哥要去那里干什么，虽然很奇怪，但是李毅也没有多问，随即站起身就准备往外走。谢文东叹了口气，他看着李毅笑着说，
4: 李堂主，顺便多带些兄弟过去，他这次来身边只有五行兄弟和格桑六个人，但想来制服娇娇应该足够了。但是谢文东做事向来考虑周全，追求万无一失，多带些人手过去帮忙协助，他心里就更有底数。
2: 李毅愣了愣，然后他点头说，
0: 是东哥。
4: 说着他对手下的一个头目说，
0: 去找30号兄弟过来。
2: 那个头目刚要离开，谢文东摆了摆手把他叫住，
4: 顺便让兄弟们多带些枪械。
0: 东哥，这个我们手里没枪啊，
4: 如果东哥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下面兄弟去买。
2: 北鸿门堂口在成都基本上

0: 没什么纷争，不是他们强到鹤立鸡群的程度，而是在李毅的带领下，北红门上下都很低调，从不惹是生非。本地的黑帮畏惧北红门的名头，自然也不敢主动招惹他们，双方呢始终是相安无事。既然没有争端，李毅也就没打算保留枪支，该上交的上交，该卖的卖掉。到现在堂口里面最霸道的武器那就是片刀了。没有枪，谢文东差点笑出声来，堂堂的一个北红门堂口竟然连把枪都没有，这还叫什么黑社会呀？他在心里叹口气，看看五行兄弟说，好吧，去买五支。
1: 是，东哥。
0: 李毅向手下头目点点头，后者领命，快步走了出去。虽然对成都堂口的装备很失望，但是谢文东对他们做事的效率还是很满意的。那个头目走后没过半个钟头，就带着30号魁梧的精悍汉子返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包。把皮包打开，里边有6把手枪。李毅是不爱说话，但是却很细心，特意交代手下人多买一支出来，以供谢文东使用和防身。这6把手枪都是普通的警用64型号的手枪，十分的轻巧。谢文东虽然有枪在身，不过他还是把李毅递过来的手枪接过，他仔细端详一番，笑呵呵的收起来。五行兄弟也纷纷把手枪揣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谢文东等人乘坐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客车，去往屈清亭交代的地方。根据屈清亭的传言，娇娇早已离开望月阁，估计下午2点左右便能抵达成都，时间呢还很充裕。谢文东不着急，坐在面包车里，一边悠闲地抽着烟，一边欣赏路旁的景观。当汽车到达建设路的时候，李毅忍不住开口问，
1: 东哥，我们到这里究竟要对付什么人呢？
2: 为了一个女人呢。
1: 女人？
0: 李毅皱皱眉头，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五行兄弟和格桑。身为北红门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五行兄弟的，李毅当然也不例外，知道他们五个都是顶级的杀手。另外格桑最近在红门里边风头正劲，是公认的第一猛将，他那庞大的身躯就是最好的名片，即使不用问他的名字，李毅也知道他是谁。再加上掌门大哥亲自前往成都，竟然只为了对付一个女人，是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2: 对方不是普通的女人，而是出于望月阁。
1: 哦，
0: 虽然与望月阁同在四川，但李毅对望月阁也不是很了解，不过他可知道望月阁里高手如云，随便挑出一个都不容易对付，即便是女人。这就难怪东哥和五行格桑都来了成都了。建设路在成都比较繁华的路段，道路清洁的看不到半片杂物，两旁长长的白色围栏格外的显眼。屈清亭给他的地址位于建设路中段的一处小区，到了小区门口，谢文东等人纷纷下了车，没等进入，里边却先闪出一名青年，快速的朝谢文东跑过来。五行兄弟同时一惊，下意识的把手摸向后腰，可是看清楚来者的模样之后，五个人暗吁了一口气，手又都放了下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谢文东安插在屈清亭身边的楚伯。跑到谢文东的近前，他面带微笑，
1: 东哥，小楚，你怎么来了？
2: 是屈清亭让我来的，一是把

0: 房间的钥匙交给东哥，再者就是协助东哥抓住娇娇。哦，谢文东接过楚伯递来的钥匙，随后边向小区内走去，边问：“小楚啊，娇娇的身手怎么样啊？”“东哥，他深得焦开阳的真传，身手即便不如段天阳，也差不到哪儿去啊。”谢文东听完以后，并不感到意外。娇娇单枪匹马的到 T 市找上自己，并有胆量与自己同饮，当然是有所依仗。只是那次他俩都喝醉了，他也没有见识到娇娇真正的身手。那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小心准备一番了。是啊，东哥，为了安全起见，到时候能活捉就活捉，不能活捉的话，就直接把他杀了吧。小楚啊，你现在可是比刚进望月阁的时候狠多了。哎，等交起手来，东哥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你这么做了。小楚啊，一个死人对于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啊。薛清亭的这处房子很大，属于楼中楼，分为上下两层，是他许久以前悄悄买下的，本打算等自己年岁已高的时候来这里安享晚年，现在正好利用上了。这房间里头基本没什么摆设，简单的装修也是买房的时候自带的，里面到处布满了厚厚的浮尘，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谢文东在里面大致转了一圈，把李毅带来的30名精锐人员留下10名，其余的20号则派到楼外潜伏在四周的暗处，一旦自己没能抓住娇娇让他跑了，外面的兄弟固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最起码能起到一定的阻拦作用。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谢文东看看时间，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沉思片刻，又对楚伯说：“小楚，你继续到小区门口等着，一定要注意隐蔽，如果发现娇娇的话，立刻打电话通知我。”“是，东哥。”事关重大，楚伯不敢耽搁，立刻干脆的答应一声，快步跑了出去。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谢文东的耐性虽然很好，这个时候也有些不耐烦了。他抽出香烟刚要点燃，眼珠转了转，把叼到嘴上的烟又收了起来。娇娇是习武的人，感官比常人要灵敏得多，如果让他在门外闻到烟味，恐怕会引起他的怀疑。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7集。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谢文东的耐性虽然好，这个时候也有些不耐烦了。他掏出烟来刚要点着，眼珠转了转，把叼到嘴上的烟又收了起来。娇娇是习武的人，感官要比常人灵敏得多，如果让他在门外闻到烟味，恐怕会引起他的怀疑。谢文东做事小心谨慎，料想的也周全。等到接近3点的时候，谢文东的电话突然响了。闻声，五行兄弟格桑以及李毅的身子同时一震，齐刷刷的向他看过来。谢文东接听手机，电话正是楚伯打来的，他的声音很低，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声来了，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谢文东收起电话，向五行等人点点头，示意目标已经上门。五行和格桑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之色，而李毅呢， 却有些紧张，手也下意识地摸向后腰的钢刀。谢文东向他一笑，拍拍他的肩膀：“不用担心，望月阁里的高手虽然多，但是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说着话，他又向五行和格桑使个眼色。五行兄弟和格桑明白他的意思，纷纷闪身，各找角落隐藏起来。客厅里边只留下水镜一个人。谢文东拉着李毅退到里屋，把门虚掩，笑呵呵地说：“即便是望月阁的阁主亲自来了，我们这些人也足够应付他的了。”看着谢文东脸上令人宽心的笑容，李毅吁了一口气，他暗暗点头：“是啊，东哥现在都不怕，自己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长期以来啊，望月阁在洪门里边始终像神一样，洪门上下对他们的畏惧由来已久。虽然在与青帮的争斗当中，北洪门已经打破了望月阁的神话，但是远离纷争的李毅感觉却并不深。没过十分钟，门外传来敲门声。水镜深深的吸口气，让自己的心绪平稳下来，故意等了几秒钟。谁呀？请问顾小婷在吗？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顾小婷是屈清婷随口编造的名字。我是，你是谁呀？我找你，可以开下门吗？水镜走到门前，把门锁打开。门外站着一名20多岁的女郎，身上穿着一套白色的衣装，虽然简单朴实，却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严格的来说，女郎的模样并不是很漂亮，但却英气逼人，眉毛又浓又长，斜飞如鬓，两只眼睛大而晶亮，炯炯有神，鼻梁高挺，唇红齿白，配上小麦色的肌肤，更显示出柔中带刚的中性美。水镜在打量门外的女郎，而女郎呢，也同样在打量着她。女郎感觉水镜很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她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她和水镜啊，确实见过，在 T 市的酒吧，只是那次她心情不好，注意力又都放在谢文东的身上，加上喝酒喝得太多，早就已经把模样平凡的水镜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呀，现在看到他的时候，只是觉得眼熟而已。话说回来啊，这时间间隔那么久，如果水镜不是事先知道女郎的身份，也肯定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了。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脑子都像谢文东那样能做到过目不忘。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相互注视，停顿了一会儿，水镜首先开口：“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来的这个女郎啊，她正是焦开阳的孙女儿。娇娇注视了水镜好一会儿，他慢慢的收回目光，在心里暗叹口气，脸上难掩失望之色。在他想来，能迷住天阳的女人一定是姿色过人，不过眼前这个女孩实在是太平凡。女郎的心情复杂，酸中带着苦，苦中又带着涩， 他握握拳头，身

0: 行一侧，不用水镜相让，主动走进屋里。刚才有水镜阻挡，他没有看清楚房间的情况，现在进来他环视左右，大吃一惊。这间房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他心中充满疑问，面带茫然。你就住在这儿？他的话还没说完，水镜一伸手突然把房门关上，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把房门锁死。啊！女郎吸了一口气，她猛地意识到不对劲儿，转回身形，目光犀利的盯着水镜。你要做什么？
1: 焦小姐。
0: 随着一声轻笑，谢文东从里屋走了出来，他双手背在身后，两眼弯弯，笑眯眯的说：
1: 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0: 谢文东，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虽然我不想来，可是我又必须得来呀，为了你。
0: 说话间，五行兄弟还有格桑都从暗处走出来，连同水镜把娇娇围在大厅当中。娇娇就算是再天真，这个时候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同时他也猛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会看水镜眼熟了。他盯着谢文东悠悠而叹，他侧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水镜，他根本就不是天阳在成都的情人。
1: 对，他绝对不是。
0: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顾小婷这个人，是不是？
1: 应该没有吧。即便是有，也和段天阳没有任何关系。
0: 是曲长老故意引我来这儿的。
1: 很对。
0: 我明白了，望月阁几次密谋想暗杀你，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其实不是你能未卜先知，而是望月阁里有内奸，秘密的向你通风报信。
1: 没错，
0: 曲长老就是那个跟你私通的人。
1: 焦小姐，你又说对了。
0: 娇娇问一句，谢文东答一句，毫无隐瞒，在他看来也没有向他隐瞒的必要。从娇娇进入这个房间的那一刻起，对他而言就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秘密了。虽然明知道这个答案，但是听到谢文东亲口承认，娇娇的心里还是猛地一抽。望月阁里有奸细，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焦开阳、段天阳，甚至许多核心长老都感觉到了，但是却不知道具体是谁。他们怀疑过很多对象，但从来没有怀疑到向来正气凛然、对望月阁忠心耿耿的曲清亭的身上。想不到最可靠的人却是最靠不住的。被欺骗、被蒙诈的感觉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受。娇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身子气得直哆嗦。他目光扫过慢慢向自己逼来的五行和格桑，最后还是落到谢文东的脸上。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曲清亭为什么要背叛望月阁？他又为什么要害我？
1: 其实曲长老并没有背叛望月阁，他只是想取代你。

0: 爷爷的位置罢了。不过呢，他如果想坐上望月阁阁主的宝座，必须得先除掉两个人，一个是你爷爷焦开阳，二呢就是你的情人段天阳。以他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来讲，想除掉这两个人很难。 即便是有我的帮忙，但是如果能抓到你，情况就不一样了，机会也就大多了。你很聪明，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娇娇的身躯一震，原来如此啊。 好一个阴险卑鄙的屈清亭啊！想不到他的城府这么深，野心这么大。一旦自己真的落到谢文东和屈清亭的手里，那爷爷和天阳的处境就真的危险了。想到这儿，他猛然一挑衣襟，从肋下抽出两把又细又长又薄的短剑，目光由慌乱也逐渐变得坚定。
1: 动手吧！我不想伤害你。娇娇突然笑了，她环视左右，冷声说：“你认为只凭他们几个不敢大意？”正准备抽身躲闪，旁边的格桑大吼一声，挡在他的身前，对娇娇刺来的双剑视而不见，双拳齐出，猛击他的头颅。 格桑的拳头又大又沉，如果真的被他击中，即便是武功高手也得非死即残。娇娇可不想跟他同归于尽，就算要死，他也得拉上谢文东，而不是格桑。他暗咬银牙，身形仿佛陀螺，滴溜一转。 从格桑的腋下钻过去，直接到了谢文东近前，膝盖高高提起来，狠狠地颠向他的小腹。好厉害呀！谢文东的功夫或许只属于三脚猫，但身法却有独到之处。从屈清亭那里学到的身法，经过多年的实践应用，早就已经有自己的心得，并加以改良，十分的实用。娇娇虽快。 但是谢文东并不慌张，身形一晃，横着闪了出去。娇娇的膝盖几乎是贴着他的软肋擦过去的。当娇娇还想继续对谢文东追击的时候，格桑已经转回身，巨大的拳头也随之袭来，横扫他的太阳穴。娇娇是暗暗咬牙呀，这个格桑看起来笨拙，但是出手却快得出奇。 他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来不及细想，他身子向下一低，只听。

他的身子几乎是与地面平行，蹲在墙壁上，差不多停顿了有一秒钟，弯曲的双腿像弹簧一样弹开，整个身子又由墙面上射出，直向格桑而去。这一下可是大出格桑的预料，想不到自己全力的一甩，非但没伤到娇娇，他反而能马上还击。眼看着直向自己射来的娇娇，格桑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下意识的连连后退。正在这个时候，五行兄弟纷纷抽刀而上，合力迎战娇娇。五行兄弟的枪法绝对算得上出类拔萃，但是论起身手却差了许多。五个人打娇娇一个，场面上丝毫不占上风，反而被人家攻得险象环生。不过他们五人的突然杀出总算是把娇娇挡住，使格桑缓回这口气。这个时候他可不敢再对眼前这个女人有任何的轻视之意，甚至感觉她的身手几乎要接近唐寅的程度。他仰天大喝一声，冲入战团，与五行兄弟齐战娇娇。谢文东在一旁观战，只看了一会儿，心里边就开始暗暗的吸气。难怪小楚说，对娇娇能抓则抓，不能抓就直接杀掉了。他的身手强得出奇，在格桑和五行联手的打击下，依然不落下风，看起来倒是游刃有余。他皱了皱眉头，大家一起上。随着他的话音，李毅连同十名北红门的精锐人员齐齐杀出来，一个个高举片刀加入战团当中。他们的加入反把娇娇的斗志激到顶点，人的保护下他想擒住谢文东基本不太可能，现在只有逃跑一条路可以走。想到这儿，他加快出招，拼尽全力，双臂齐挥，或刺或砍或点或挑，连续的攻出了20多招。顿时间周围的几人被他逼得连连倒退，有几名北红门人员躲闪不及，身上挂了彩，踉踉跄跄闪到一旁，伤口血流如注，失去了战斗力。这么打效果虽然明显，但是也极为消耗体力，加上娇娇毕竟是个女人，一轮攻击过后，她额头以及身上都已经溅了汗水。趁着周围的人慌乱露出空档的时候，娇娇抽身跳出圈外，直接向房门的方向冲过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8集。趁着周围的人慌乱露出空档的时候，娇娇抽身跳出圈外，直向房门的方向冲过去。只是几个箭步，他就到了房门近前，伸手刚要拧开门锁，突然听到身后恶风不善。来不及细想，娇娇急忙向下一蹲，几乎同一时间，只听咚的一声巨响，防盗门连连颤动，尘土顺着门框与墙壁之间的缝隙飞扬而出。格桑的拳头没打中娇娇，却重重打在了门板上，铁皮上出现了明显的凹痕，可见他这一拳的力道之大，已经到了骇人惊闻的地步。娇娇深吸口气，她的身子没有停起来，直接反手一剑向后刺过去。他快，格桑的速度也不慢，就在他挥剑的一瞬间，格桑庞大的身躯也向他压了过去。噗嗤，咚！他这一剑正刺在格桑的腰侧，把他的衣服连同肉皮一起刺穿了。可是格桑魁梧庞大的身躯也结结实实的压在他的背后。娇娇感觉自己不像是被人撞到的，倒像是被犀牛顶了一下，他忍不住呻吟出声。

0: 头脑发晕，眼前发黑，胸腹的气血也随之一阵的翻腾，腰间的皮肉被刺穿了。而格桑呢，好像是毫无感觉，他的双臂向前一伸，环抱住娇娇的腰身，随后往后一摔，你给我过来吧你，呼，娇娇被格桑以蛮力又硬生生的抛了回来，身子在地上咕噜出好远才算稳住。没等他站起身来，周围的几名北红门人员见有机可乘，一拥而上，想把娇娇直接压在地上。可是还没等他们靠近，娇娇单剑横扫，三名大汉的小腿中箭，惨叫着仰面倒地。娇娇顺势又滚了出去，这一回他的目标是谢文东。说时迟那时快，眨眼的功夫，娇娇已经到了谢文东的脚下，手里的双剑一起刺出，向谢文东的小腹狠狠的扎去。想不到娇娇会突然袭击自己，谢文东颇感意外。不过娇娇出招虽然快啊，但是以谢文东的身法闪开他的攻击并不难，可是他偏偏没有闪，硬挺着受娇娇两剑，同时他的拳头也重重击向娇娇的下颌。娇娇的双剑刚刚刺到谢文东的小腹，他马上意识到不好了。他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双剑呢，遇到一股强劲的阻力根本就扎不进去。而这个时候谢文东的拳头也到了，娇娇无暇多想，只要避开要害就好啊。砰的一声，谢文东这一拳正打在他的肩膀上。受谢文东一拳，娇娇贴地又倒滚着出去，顺势把背后袭来的双刀给避开。这一击不中，娇娇很清楚自己恐怕再难有向谢文东下手的机会了。他深吸口气，从地上猛地窜起来，不找别人，直向格桑扑过去。格桑见他向自己扑过来，嘿嘿的一笑，他晃动双臂与娇娇站在一处。两个人只打了三个回合，娇娇故意卖个破绽，让自己的双腕被格桑抓住。格桑哪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啊，把他猛地一轮，随后狠狠地向地面摔去。就在娇娇的身体马上要接触地面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一把抓住格桑的腰带，借力改变惯性的方向，使其从格桑的胯下窜出，同时抓着格桑腰带的手臂猛地向下一拉。格桑站立不住，向前抢出好几步，接着一头栽倒在地。等格桑站起身来，回头再看，娇娇已经冲到门前，把门锁打开，正推门往外跑。哎呦！格桑是暗说糟糕啊，他惊呼一声，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就追了上去。但是有个人比他的速度更快，那就是谢文东。就在娇娇推门而出的一瞬间，谢文东飞身扑了出去，直接撞到娇娇的后腰上。两个人都是站立不住，从楼梯台阶上直滚落下来，一直摔到缓步台的时候才算停住。两个人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脸色都不好看。不过身手高强的娇娇抗击打能力显然要比谢文东强，他率先从地上爬起来，举剑正要刺向身旁的谢文东，只听上方传来几声怒吼，五行兄弟从房门中冲出来，已经顾不上再抓什么活口，齐刷刷的亮出枪来，枪口一致指向娇娇。娇娇这个时候就算能杀了谢文东，但是他自己也得被打出五个窟窿。求生的本能让他放弃谢文东，身子顺势一滚，从缓步台又向下滚去。东哥，五行兄弟以及格桑、李毅等人纷纷冲下台阶，把摔得头晕眼花的谢文东扶起来。
1: 别管我，
0: 快去追娇娇，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他跑了，快！大家伙都明白娇娇的重要性，而且现在他知道了那么多秘密，一旦成功的跑了，屈清廷就得完蛋。屈清廷一死，己方再想战胜望月阁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格桑和五行兄弟等人纷纷应了一声，跳跃着向楼下冲去。同时李毅拿出电话，叫下面的兄弟到楼门口堵截娇娇。娇娇一路冲下楼梯，到了一楼，正准备跑出楼门的时候，迎面闯进来五名大汉，双方打个照面，同时一愣，紧接着双剑和五把片刀几乎同时出手。如果在平时啊，北红门帮众的出刀当然没有娇娇快，但现在呢，他刚刚经过一场恶战，体力消耗非常大，再加上身子受到不少撞击，他的敏捷性已经大不如前。在双方同时出手的情况下，娇娇感觉自己就算能刺死对方两人，但是对方的刀也能伤到自己。想到这儿，他突然把剑收住，身形向下一低，躲过对方攻击的同时，直向五人中的一个撞过去。哎呦嘿！让他撞到的那个大汉惊叫一声，肚子被娇娇的脑袋顶个正着，身子倒飞出去。而娇娇呢，速度不减，随后也跳到楼外。可是刚刚出来，周围瞬间砍来几把钢刀。原来在楼外边早就围着十几名魁梧的汉子。娇娇双剑并用，把砍来的片刀一一架住，接着身形跳起来，啪啪啪，人在半空连踢三脚。哎呦哎呀，在一阵惊叫声中，三名大汉倒着飞出去，跌出好远，脸色憋得通红，半天爬不起来。楼里边剩下的四名大汉正准备追杀出来，突然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断喝声，他们四人心头一震，没有回头细看，下意识的闪到两旁。只听呼的一声，一道黑影从他们中间穿过，直奔楼外的娇娇而去。到了近前之后，二话没说，猛的就是一记重拳。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格桑啊。他人没到呢，拳头先到了。娇娇只感觉啊，这背后生寒，恶风不善，他想也没想，就地一滚，横着就轱辘出去。格桑一拳打空，娇娇还没站起来，五行兄弟也到了，连同周围以及从楼上冲下来的大汉们，把他团团的困在场中。
1: 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0: 格桑长笑一声，双拳互击一下，猫腰又向娇娇冲过去。而娇娇倒也凶悍，一边应付周围众人的同时，一边抽身闪躲，避开格桑的锋芒。当他从自己身边擦过的时候，反腿一脚踢在格桑的屁股上，格桑收力不住，连续向前抢出几步，同时他也把周围撞出一个缺口。娇娇哪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啊，随后他窜过来，当他距离格桑还有半米远的时候，身子高高的纵起来，拔地有将近两米高，双腿分开朝格桑的脑袋跨过去。格桑见状，他怒吼出声，被一个女人跨过，在他看来这可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儿。他怒吼着，趁娇娇还没落地，猛地就挥出一拳。娇娇身在半空，无处借力，更无法闪躲，明知道格桑的重拳在身后击来，却只能咬牙硬挺着。当然这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这一拳打得可真结实啊。娇娇即使早有准备，仍然是 忍不住痛叫出声，他的身子好像离膛的炮弹，直接就射了出去，足足飞了5米多远。娇娇重重的摔在地上，手里的双剑也随之脱手。他两手支住地面，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可是他片刻都没停顿，从地上直接窜起来，快速的向小区外跑去。啊！格桑倒吸口凉气，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原来娇娇是故意引自己出拳的，借着他一拳之力成功的冲出重围。想明白这一点，他又气又怒，怪叫着就追了出去。五行兄弟还有其他北红门大汉也是纷纷随后追上。虽然明知道格桑的拳头重，可是没想到会这么重。娇娇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的翻腾，这回即便能成功的逃脱，恐怕也得休养一两个月才能恢复过来。他强忍背后的剧痛，身形如箭，快如流星，很快就把格桑、五行等人甩出好远。这还是在他受伤的情况下，如果在平时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在身法上，娇娇的修为的确是超一流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他快要接近小区大门的时候，前边突然闪出一个人来，站在路中，向他连连的挥手，同时大声向他喊着：“娇娇姐，这边，这边。”娇娇先是一惊，等他看清楚来人的模样之后，暗吁了口气。这个人他认识，正是望月阁众门徒之一的楚伯。这平日里呀，楚伯在望月阁呀很有人缘，见谁都是笑呵呵的，客客气气，还会时不时的送出些小礼物。对阁主的孙女儿娇娇，他更是尊敬有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也是毕恭毕敬。现在他看到楚伯，娇娇心里大喜。在群敌环绕、自己的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突然见到自己人，其心情的喜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楚伯虽然和善，对他也极为尊敬，但他可是屈清廷的徒弟。当他跑到楚伯身旁的时候，楚伯猛地伸出手来，一把把他的手腕抓住，边向外跑边急声说：“娇娇姐，跟我来。”楚伯只是望月阁的普通门徒，此时却抓住阁主孙女的手，这个举动无疑是很失礼的。但这个时候情况紧急，娇娇也没办法计较那么多，而且他身受重伤，浑身乏力，由楚伯拉着他，他也可以借机缓缓气。当两个人跑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楚伯拉着娇娇猛地就把身形停住了。楚伯，怎么了？还没等他问完呢，楚伯的大拇指突然按在他手腕的脉门上，随后开始加力。脉门可以算是人体的要害之一啊，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习武之人，一旦脉门被制住，那半个身子都会变得麻木。当娇娇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已经是太晚了。楚伯的手掌如同铁钳一般，把他的脉门扣得死死的。娇娇本来就身受重伤，现在脉门又被制住，身子乏力，软绵绵的向楚伯的怀里靠去。 他依靠在楚伯的胸前，难以置信的看着他。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楚伯深知卖门被制的后果，他悠然的一笑，把娇娇向外扶了扶，可捏住他卖门的手丝毫没有。这么说来，你是一定不会放我走的，无论我说什么。说得很对，如果我落到谢文东的手里，我爷爷和段天阳都会有危险，一旦发生不测，望月阁也就完蛋了。娇娇不死心，他希望能以望月阁的生死存亡来感化楚伯，可是他哪里知道，对于望月阁的存亡，楚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即便是屈清亭死了，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由始至终，他只为谢文东一人效力。闻言，楚伯的笑容加深。望月阁不会完蛋，即便是阁主和段天阳都死了，我师父还在吗？
1: 你早就知道屈清亭的心思。
0: 没错，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楚伯在笑，而娇娇却机灵灵打个冷战，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看见的听见的都未必是真实的，就连望月阁里都如此，谁能想到一向道貌岸然的屈清亭竟然有不臣之心，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谁能想到一向毫不起眼整天嘻嘻哈哈的楚伯竟然笑里藏刀，城府极深。娇娇长叹口气，嗨，罢了，既然自己已经不能逃脱，那么就死在这儿算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连累到爷爷和天阳，甚至整个望月阁呀。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两眼一闭，准备咬舌自尽。可是楚伯根本不给他咬舌自尽的机会，心思敏捷的他看出娇娇表情异样，当他张嘴的一瞬间，他率先伸手把娇娇的腮给掐住。你不能死，至少现在还不行。
1: 你，
0: 娇娇脸色通红，说不出话来，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楚伯，只可惜他的眼睛并不能杀人。就在这个时候，格桑、五行兄弟以及北红门众人纷纷赶上来，五行边喘粗气边向楚伯一笑，连连点头。格桑走上前来，大巴掌在楚伯的肩膀上拍了拍，
3: 嘿嘿，兄弟干得好。
0: 原来他们都认识啊。娇娇虽然嘴巴不能动，但是眼睛和耳朵还好使，见他们之间熟悉的样子，显然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水镜拿出绳子，动作娴熟的把娇娇的双手反捆住，然后又在她的嘴里塞上一块破布，直接把她推到小区门口的面包车上。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鲁东三绝第二位公孙超，两个人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说良心话，窦尔敦的能耐要超过他，但是呢，窦尔敦有涵养，想看一看究竟这个老道能耐有多大。 这是一。另外，他也不想三下五除二把对方给打倒，那样怕对方。

心里不服，所以有意延长了时间。80回合过后，老道是万难取胜，心里一急，招数散乱。他兄弟公孙彦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坏了，我二哥要输，那要真栽了跟头，我们哥仨的脸面往哪儿放啊？啊，不行，怎么办呢？他出头了，二哥，你们二位武艺旗鼓相当，我羡慕已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咱哥俩会斗斗大侠。有这么干的吗？俩打一个，他肉窜上来了，一伸手就使用18指点穴功。他点穴点得好，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腹背受敌，想知豆蹲与险地。上官元英一看有这么干的，你们太不仗义了啊，起哄啊，你们有人我们就没有吗？老头紧带子飞身行过去就要伸手，那哥四个一看干嘛打群架，也要伸手，人家庙里还不少老道呢，自然向着自己的人了，各朝家伙也打算伸手。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发生，墙头上有人说话了，老二老三还不给我住手。公孙超公孙燕一听，哟，大哥来了，吓得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那些老道自然就都不敢伸手了。再看墙头上飘落下一人，这个人往人群中这一站，大伙儿好像没乐了，长得是矬骨伦敦，敦骨伦敦，亚骨伦敦，像个大肉球成精似的，圆脸膛，没脖子，挺大草包肚子，小短胳膊小短腿儿，但是长得不讨厌，慈眉善目，嫣然飘洒前心，头戴甩头疙瘩巾，身穿葛布袍，腰里还系根丝桃，怎么看怎么像那搬不倒，要不怎么江湖人称叫不倒翁呢？这就是鲁东三绝的头一个公孙良，公孙老剑客。你看长得貌不惊人，像搬不倒一样，威信极高啊。公孙超公孙燕赶紧过来，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回来了，混账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刁难人有这么刁难的吗？平时我怎么告诉你们来的，你们就是不听啊，这把年纪了不嫌害臊吗？要单对单各对各，被人家打败了也不算丢人，胜败兵家常事嘛，哪有哥俩打一个的啊？咱们公孙家怎么出来你们这样的败类呢？今天我是绝不能容饶。这老头啊，不是卖关子，发自肺腑说这几句话。公孙超公孙燕一看大哥真急了，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哥哥，我们也没有恶意，我们想试探试探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哪能把他伤害着呢？胡说，你心怎么想谁看见来的，看见的是你们俩打一个，我非打死你们不可。说着把小手举起来，你别看手小，重有千斤，嗨上脑浆崩裂，那哥俩连动都没敢动，规规矩矩在那等着挨打。

0: 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了，老前辈留情，把公孙良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相信这二位没有恶意，今天我们无非是比比武而已，老人家千万别打他们，小可不才，我求情了。哎呀，公孙良看了看，罢了罢了啊，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相比之下我这俩兄弟太不成才了。好了，窦大侠，看在你的份上，姑且把他们饶恕了吧。起来，还不向窦大侠赔礼，还等什么？是是是，无量天尊，窦大侠，您大人不见小人怪，贫道我有错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公孙晏也说，窦大侠，
1: 这事儿的这千错万错，错到我身上了，我悔不该这么顽皮偷您的军器，又把你引到这儿来百般刁难，真是死罪死罪，窦大侠，我向您赔礼了。
0: 哎，不管他俩多不对，一当大哥的非常讲道理，你还能说什么呢？本来上官元英咬牙切齿恨透这俩人，但一看大哥这样，所以呢这火也就消了。上官元英过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良这才说，
1: 还等什么呢？这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吗？屋里请吧，各位，屋里请，屋里请。
0: 大家收拾东西，把外衣穿好，进了鹤轩，重新归座，小老道上茶。公孙良啊，首先发言，一再承认错误，一再说两个兄弟不对。窦尔敦也乐了，前辈，您不必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不交嘛，这算得了什么呢？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窦某也有不对之处。
1: 哎呦，您客气了，您那不对在哪儿呢？哎，算了吧，我要再客气啊，显着虚假了。不过窦大侠，你这人值得一交啊，真是好样的。过去啊，听人说，我们哥仨呀不相信，今儿这误会就是从不相信引起的。我呢出去办了点事儿，会个朋友，留他俩看家，结果不愉快的事儿发生了。哎，全怪我这当大哥的对他们管教不严呐。我说各位，一会儿我请吃饭，全当赔礼了，千万别驳我的面子啊！来人，准备。窦尔敦一听，这饭应该吃吗？但是不吃，兵器到现在没拿回来，要驳了老头的面子，闲着也不好。因此，跟上官元英商量了一下，也同意留下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呀，别看在庙里今儿真破了例了，因为俗家人多，干脆开荤吧，烧鸡扒鸭子全是荤腥，大家是团团围坐，就是公孙超不吃荤的，厨房特为给他做了几样素菜，他在旁边陪着。酒席宴前，公孙良再次说，窦大侠，上官大侠，我有件事儿想请求二位，不知能不能驳我的面子。窦尔敦一抱拳，前辈有话请讲。我呢打算高攀一步， 高攀的意思呢，就是跟窦大侠、上官大侠他们亲近一步。我提议咱们五个人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不知道二位可愿否？
0: 哟，窦敦一听出乎意料之外，那怎么可能呢？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那多高的身份，
1: 我充其量30来岁，这怎么可以？
0: 因此窦敦是一再拒绝。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窦大侠别忘了这句话，肩膀头起义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也别讲什么门户，什么都甭讲，就讲着咱们投缘，讲究对劲儿。我想高攀一步，你还不答应吗？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的那样，我耳朵呢答应了，恭敬莫如从命，老爷子一片至诚，你这何苦呢？大哥，他说我年纪太小，这那算什么？老爷子没说吗？江湖大乱道嘛，这算不了什么。后来窦尔敦实在没办法了，点头答应了。
1: 哈哈哈哈，痛快痛快，酒席撤下，拍白相爱。
0: 看得出公孙良是个爽快人，相案摆好了，五个人敬面敬手并排往这一跪，无非还是那套嗑呗，皇天后土在上，信氏弟子在下，今天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喝完了头，喝完了血酒，那么这一排这次序，属窦尔敦年纪轻，自然是老疙瘩了，那几位都是磕头的盟兄，头一个老头子公孙良，第二个上官元英，第三老道公孙超，第四公孙彦，第五铁罗汉窦尔敦。之后盟弟拜盟兄，窦尔敦是挨个磕头，把公孙良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的，贤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能跟你磕头是哥哥的福气呀、啊！正像方才所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时死。我说老兄的，往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福祸共之，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了。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兄弟我怎么还能见外呢？哎，这就对了，来人呐，重新排酒，把那好酒往上拿，今天是一醉方休啊。大家团团围坐，四小也拜见了前辈，在末座也坐下了，但是不敢言语，得听前辈谈论，年轻人不能随便插言。这窦尔敦呢一笑，几位哥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四哥夜入殿房把兵器给偷出来，这事儿我非得弄清楚不可。公孙彦一听脸红了，我说老嘎子，咱们现在磕了头了，无话不谈，你听我介绍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在座的人才明白什么事儿呢，原来泰山派当家的超然和尚和他那宝贝徒弟华文龙自己拿着主张五月初五

0: 要给窦尔敦贺号带话，名义是这么回事，实则不然呢。经过密谋策划之后，发现数百封请帖，这个请帖请的人那都是好样的，其中就有鲁东三绝的。他明知道这鲁东三绝身份太高，性情古怪，能不能参加心里没底，所以派那个下书人是大佛寺的二当家的，名字叫法正。这法正是有身份的人，带了四名小徒弟，亲自拿这封请柬来到紫金观，天港哥仨都在。这法正见面之后挺客气，把请柬往上一递，哥仨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开一看，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大会，就懵了，问法正给谁贺号带花啊？给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贺号带花之后，窦尔敦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三儿就问窦尔敦谁呀、啊？哪儿冒出了一个姓窦的？他有什么本事做总头领？哎，这真是莫名其妙啊！法正乐了，我是上知下派，奉当家的所差来请老三位，请三位务必届时光临。这公孙燕呢，当场表态了：行行行，五月初四，我们肯定到大佛寺。好好，届时我恭候三位。法正说完走了。他走了，哥仨议论开了，对此事都不忿。这山东群雄荟萃之地，出过圣人，武术之乡啊，这窦尔敦有何德能跑到这儿做总头领？这个超然和华文龙吃饱了撑的，怎么带头给操办这事儿？所以哥仨心里都不痛快。公孙良就说：“说这事儿你们别着急，离五月初五早呢，我出去摸摸情况。”第一次，公孙良出去了，出去大概将近一个月回来了，进门就乐，告诉他俩兄弟：“我把情况摸清了，闹了半天这窦尔敦呐，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的徒弟。海静我太了解了，德高望重啊，他把本身的本事全都传给窦尔敦。听说这窦尔敦一出世大闹龙虎寺啊，力挫胡景春，暴打不平，后来在忠孝祠还力挫摸山老母毕凤莲。之后那露脸的事儿多了，前者在露台比武胜了神掌镇八方圣魁，还打了三尺地灵魔。哎呀，这脸呢露得在地下到天顶上去了。此外这个人缘还非常好，别看年轻，广交朋友，血心仗胆，慷慨仗义，凡是跟他相处的人都赞成他。山东群龙无首，真要奉他做总头领可也不错。我的意思你们呢就不要反对了。超然和尚、华文龙这么做不算不对。尽管公孙良说了，但那哥俩不服气，心说能吗？再管怎么说他年纪轻轻的，叫人不服气。偏赶这时候公孙良有事儿出去会友去了，留他们哥俩看家。这老三公孙燕就出了点子了，说出去我摸摸，看看这个窦尔敦什么模样，咱先谈论谈论他。 如果够这资格，我们双手赞成；不够，就叫他栽个跟头，也甭贺号带花了。这才发生偷兵器，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又比武，又献艺，等等等情况。所以这公孙彦呢，当众把这个经过一讲，是毫不保留。在座的人听完哄堂大笑，哦，原来如此。公孙彦吩咐一声，让道士们把三节棍、十三节葫芦鞭取来，给了上官元婴和窦尔敦。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接下来就谈五月初五英雄会的事。公孙良说，我说老兄的，你可听透了，据我观察，此次贺号带花大会肯定有阴谋，那个超然外忠厚内奸诈，那华文龙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们怎么能俯首贴耳给你操办这件事呢？我看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你还千万得多留神。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所言极是，我也料到这手了。但是呢，我觉着我跟华文龙也好，跟超然大师也好，平常并无恩怨呐、啊。你说他们有阴谋，他们想把我入之何呢？那就很难说了，咱瞎分析啊，也许咱屈枉人家了，人家是一片诚心，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老兄的，我打算这么办，现在离着五月初五眼看就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哥仨准备先到泰山，先把这个情况摸清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到了时候以防吃亏上当。公孙彦一听，对，我大哥说的太对了，正趁我的心。老兄呢，你们先别着急，我们先上山，因为我们有请柬呢，超然请我们参加，到那块儿我们行动方便，把底摸清了，到时候里应外合，咱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肯定就不遭毒手。上官元婴一听，对了对了，但是啊，你们三位一进泰山，凶多吉少啊，那超然和尚也不白给，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千万多加谨慎。哈哈哈哈，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吧啊！我看呢，你们就住到庙上，然后听我们的信息，咱们里应外合，是大闹泰山。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上官元婴在紫金观大结拜，这回啊可有了靠山了。这鲁东三绝并非等闲之辈，不仅德高望重，而且心肠最热。当时向窦尔敦表态，要进泰山前去卧底，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哥仨就拔刀相助。窦尔敦非常感谢，按哥仨的意思呢，让窦尔敦、上官元婴别走了，就住在这儿，听信儿也方便。窦尔敦考虑了再三，三位哥哥此事不妥呀，因为华文龙也好，超然也好，耳目众多，知道咱们的关系，哎，诸多不便，我们呢还会垫房，再说垫房还有不少人呢。这哥仨一听啊，都是

0: 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就点头了。就这样，道尔敦率领众人回归殿房，咱们不必细说，就说公孙弟兄既然说出的话就要做到，不介说他干什么。哥仨把应用之物带着，简短接说，在五月初四这天登上泰山。那么泰山的情况还用我介绍？五岳之首，旅游胜地啊，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朝泰山。这个地方风光秀丽，自不必说了。他们先登上了南天门啊，到这一看呢，彩旗招展啊。为了迎接这次盛会，杜绝游山的人跟官府都打了交道。你要想看泰山，过些日子再来，现在不行，只能是参加盛会的人才可以，而且每人必备请帖一份。哥仨一来，这有负责的，但是没外卖，都是出家的和尚，行人不断。所谓的行人，不是泰山的人，就是被请来的。这哥仨一看号出来进去，笑语欢声，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他们看这意思，不光是山东的，外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就知道超然和尚和华文龙下了本钱了。书说简短，那个引路的和尚把他们领到一个院里，这个院啊好像是个接待处，因为有不少旁人，让到屋里头让他们坐着，泡上茶水，告诉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去。哥仨在里边坐着品茶，往外边看着，待的时间挺长，就见法正和尚气喘吁吁的赶到了。法正一进门，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刚才呀、啊、我不在前边，手下人一给我报信儿，把我气坏了，说你们三位来了怎么不早报信儿啊，实实在在是有我们的慢待，请三位见谅。仨人也客气几句，本来嘛那么多人招待得过来吗？法正这才说，三位啊，给你们全都安排好了，老方丈关照过，安排是最好的下榻之处，随我来吧。这法正真没说瞎话，我哥仨非常感谢，就问法正，老当家的现在何处？哎呀，忙死了，明天就是正日子了，这个人呢都赶到今天来，从昨天半夜开始就招待，一直到现在也没闲着。尽管如此，老当家的关照了，说三位要来了，让我及时报信儿，老当家的来看望三位了。我看不必了吧，他太忙了，咱们又不是外人。哎，不不不，你们三位特殊，老当家的是非来不可，我要不报信儿，我怕三位不赏脸。哎，你们真来了，真是泰山生辉，大道尔敦。道尔敦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当然你们没听说过，他是个新出世的英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呀、啊、提他可能你们三位不知道，提起他老师来赫赫有名啊，他师父就是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
1: 哦，
0: 窦尔敦是海静的老徒弟，对对对，一点不假。

0: 另外，海静大师把满腔的心血倾注到窦尔敦身上了。这窦尔敦年纪虽然不大，艺业高强，本领超群，十分了得呀。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到山东来贺号带花呢？超然一笑，

0: 说话。无量天尊，超然大师，您跟这姓窦的沾亲呢、啊、还是带故？
1: 不不不不，
0: 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那您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亲自操办贺号带化的盛会，请来这么多的人，值得吗？
1: 弥陀佛，怎么不值得呀？
0: 我看再花多点钱也值个，因为窦尔敦是个人物，后起之秀，我们武林之中出来这样杰出的人才，这是喜事儿啊！尤其窦尔敦能来到山东，真是难能可贵。三位，你们是山东人，了解本地的情况，往大处说，山东八大派号称八大处，那么此外呢，大大小小的门户是星罗棋布，这些人各自为政啊，而且互相不服。这个事情啊，你们三位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完全处于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地步。现在窦尔敦来了，如果给他贺号带话，咱们大家公推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看只有他能把各派全给镇服住。除他之外，其他人都不称职啊，因此我才说值个。
1: 哦，哈哈，
0: 这一说，超然大师做了一件善事，不敢当不敢当，反正老僧尽力而为吧。咱这么说吧，你再怎么谈，超然和尚没理主题，连一个不字都没说，究竟他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的这么说，始终没摸清。超然和尚在这坐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后来有人请他，又来人了，哪儿来的？京师圣地来的，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超然和尚站起来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告诉法正，对这三位老剑客格外关照，缺什么少什么都不行啊，你专负责服侍这三位。法正点头，超然大师走了，哥仨送到门外，转身回来，法正一劲在这陪着，有他在眼前他碍事。公孙良就说，法正师傅，我知道山上客人多，你们师徒太忙，咱们都是自己人，无需要在这陪着，我们呢也想躺一会儿，您呢先忙着去，有事儿我再找你。法正一听下了住客令了，只好站起来，好吧，三位老剑客缺什么打招呼，我先告退了。法正走了，公孙良看看院里没人了，把房门带上，转回身，哥仨凑在一块儿，你们看超然说的是实话吗？
1: 不是，
0: 这老家伙有意的闪闪躲躲，这是逢场作戏。我也有同感，那他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就说呀，哎，大哥，十三省总镖局也来人了，是谁呢？
1: 不知道。
0: 这么办吧，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今天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戏底摸清楚，不也对咱们太不利了。
1: 是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大哥，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夜探大佛寺，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你别看他表面上这么说，背后怎么回事咱一听就清楚了。
1: 那可有非

0: 对跨虎双蓝背在背后，是斜挎白豹囊。大爷留在这儿看家，万一来个人什么呢，一找空城计，那怎么交代？老大看家，二爷三爷离开了住处，是直奔前边。这路上他们一看，灯球火把，巡逻放哨的人一波挨着一波，山上是戒备森严呐。路程不远，不到三里地，他们就躲过几十道卡子。凭他俩的身份和经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大佛寺禅堂，一看屋中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哥俩一商议，二爷站到房顶上寻风放哨，三爷公孙燕趴到后坡，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可这屋里的人呢，还坐着几个人，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三爷这么一数，一二三四五，十一个人，算上超然他们，就超过十五个人。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说话，三爷闭住呼吸仔细倾听，就听那大脑壳说的，
1: 不错，很周密呀、我要知道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一路之上提心吊胆，恐怕万里有个一呀、很好，就这样办吧。
0: 这时候那个女人说话了，
1: 我看也很满意，
0: 既然我师兄发了话，就按这计划执行吧。
2: 就见超然和尚受宠若惊的样子，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哈哈哈！既然二位老剑客恩准，那就这么办了。
0: 文龙啊，你看还有什么说的？
2: 华文龙点了点头，师父，我没说的。
0: 两位老剑客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有什么的？
2: 那就这么办吧。
0: 可怎么办？
2: 这二爷也听不懂，三爷更不明白，
0: 恨自己晚来一步，前面他们说的话没听着。
1: 哎呀，心里这个着急，这就甭提了。
0: 接下来屋里的人把声音放低了，
2: 嘁嘁嘁，叉叉叉，叉叉叉，
0: 再听听。但他二哥他看出来了，那个人在前，他二哥在后。三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往下一塌腰就坠下去了。
2: 以他的脚力来说，那得多快呀、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离开大佛寺到后山，顺着这山路
0: 等三爷到近前的时候，前面那俩人不动了。不但不动，他发现他二哥拽出宝剑跟前面那个人斗在一处，打起来。
2: 那么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爷一看眼珠子就红了，准知交手这主是对方的人，
0: 拽出跨虎双蓝加入战团，叫决一死战。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公孙超公孙燕这亲哥俩夜探大佛寺干什么？摸底，结果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探听出来。

正在着急这么个功夫，来个人拍了公孙超肩头一下，公孙超大吃一惊，一回头，这个人吃跑到大佛寺外边去了。公孙超暗道不好啊，肯定我们的行动被人家发现了，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这个人跑到后山听身站住了。公孙超呢，按理说很沉稳，由于事出突然，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肯定是我的对立面，晃双掌便打。那个人没办法，接驾相还，两个人斗在一块了。随之而来的是公孙彦，一看他二哥没了，哦，前面两条黑影，从行动上判断出后边这人是他二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后头也追。等追到出事地点，他一看他二哥跟一个人正交手呢，公孙彦就琢磨这事儿谁呀？为什么打起来的？得问个青红皂白呀！所以他喊了一声：“妈，先别打，二哥先住手。”老道撤双掌，一回头：“老三，是你呀？可不是我吗？我一看你没了，把我吓坏了。我这主是谁呀？为什么交手啊？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不用问，肯定是超然的人。刚说到这儿，那人乐了。哎呀，我说火龙道长啊，按理说你们是鲁东三绝人中的剑客，属你城府最深，你怎么能做这荒唐的事儿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超然的人呢？哎，我要是超然的人，我喊一嗓子就妥了。我说你们别说了，房上有人偷听你们讲话，你们还跑得了吗？哎，你可好，不问青红皂白，局长便打，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话不多，公孙超就好像睡醒了一样，哎呀，哎呀，惭愧惭愧，人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怎么头脑一热犯开浑了？这阵把气血平住，仔细观看，面前站定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看岁数啊，也就是60岁挂零，红光满面。燕尾胡须，二目如灯，长得是干净利落，背后斜背着小包，笑呵呵的盯着自己。哎，怎么眼熟呢？我说老人家，你我在何处见过吧？哎呦呵，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想一想，在三教堂，咱们三教英雄会上见过吧？哎呦呀呀呀呀呀！一提醒，公孙弟兄想起来了，面前站这老头非是旁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霹雳狂风西昆仑，福姓诸葛，单字元，诸葛元，诸葛老剑客。那还了得吗？号称西昆仑，威震西方半边天呢。那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想到这儿，满面羞愧。再看这哥俩，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前辈在上，恕我等眼拙，多有冒犯，我们这儿赔罪了。”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二位老剑客可别这么称呼啊，咱这年纪差不了许多，你张嘴前辈，闭嘴前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肩膀头齐为弟兄。

0: 看得起我，就管我叫一声老。我们是被请来的，您也是被请来的，一样啊。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能不来吗？不过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们来跟您大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为好朋友窦尔敦而来。哎，越说越近乎，你们为窦尔敦，我也为铁罗汉。嘿嘿，怎么这么巧啊？老人家，这是真的。哎呀，我说的一点假话都没有。二位，咱这么说得了，我跟窦尔敦的老师那位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几十年的交情了。说这话，去年年底吧，我到五台山文殊院看望我的老朋友，可一见面他就跟我提窦尔敦。窦尔敦长，窦尔敦短，把他这个宝贝徒弟夸得不得了。同时海静大师委托我做窦尔敦的监护人，叫我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还说什么有了机会让我把决议传授给窦尔敦。当然人家是客气话，要说人家海静大师那能耐太大了，我这两下子能拿出手吗？所以说呀，人家只是谦虚。您别忘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老朋友了，托我一回，我就得认真办。所以说，今年二月份我就到了山东了。实不相瞒，我在暗地之中考察窦尔敦，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了如指掌。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真不错，海静大师选这接班人选对了，我就得扶持这孩子。你们二位是山东人，最了解山东的情况，武林界是最复杂不过呀，我真替这孩子捏把汗。后来上官元英、赖九成、科特朗别出心裁，要推举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这个提法很大胆，我很欣赏。但是难呐，这窦尔敦无心中就得罪了人了，因此我更得暗中保护，以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不知道的，包括这次五月初五贺号带花那个大会。当然了，我这些事儿是跟你们说了，这泰山派当家的这超然不了解情况，还给我下了封请柬邀请我参加。哎，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泰山。说实在的吧，我前天就到了，可我没闲着，晚上跟你们一样也到处溜达，把他们内中的隐情已经摸的是清清楚楚。
1: 是啊，哟，太好了。
0: 老人家，实话跟你讲，窦尔敦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们是结拜的好弟兄啊。我们已经在尔敦面前打了保票，来到泰山也来卧底。不瞒您说，我们晚到了一步，是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候遇上您了，真是老天有眼，神佛保佑啊。请问老人家，既然您了如指掌，什么都摸清了，千万得告诉我们呢，不见我们在兄弟面前没法交代呀。老人家可以吗？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全告诉公孙弟兄。他怎么说的呢？头一样，他说现在超然和尚请的人可太多太多了，我不能说挨个说了，咱们挑几位最有名。

0: 首先超然的四大模式全来了。这四个人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长老，就是头一个大模式。第二个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的江焕，江老剑客来了。第三个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也来了。这四个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要不是他们纵容朝然，也不会举办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当然了，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没说好话。这样真怎么说了，站在人家那方面，人家自然要向着自己的人，就出些点子也未必就坏，但是站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认为这他们不仁不义，十分歹毒。除了这四大谋士之外，他们还请了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你们知道吗？从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十分棘手啊。
1: 老师，老人家，我们从窗户往里看来的，还有一个细胞大脑壳，我没见过，还有个女人，还有许多陌生人，都是谁呀？
0: 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没说吗？这两天我把底全摸清了。那挺大脑壳的那个可了不起呀、啊，江湖人称活报应，叫夏侯山。
1: 哦，
0: 他就是大头剑客夏侯山。
1: 对呀、啊，
0: 除了他之外，谁脑瓜那么大个？挨着他穿一身红的那个女人是红衣女剑，叫穆少秋啊。穆老剑客呀，你看长得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实质这个人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他年近九十了。
1: 是吗？
0: 他就是红衣女剑。
1: 对，
0: 有的露面有的没露面。这二位这一到了山上，不愿意抛头露面，住到密室之中，等明天五月初五英雄会他们就露面了。
1: 哦，
0: 还有谁？还有像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昆仑山毗卢寺的金凤长老都来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这次超然和尚下了功夫，花了大本钱了，用意很明显，要把窦尔敦给扳倒。要光说一个窦尔敦，他们不值当下这么大的气力。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把窦尔敦以及海静大师还有海静大师边边燕燕那些朋友都包括在内，要一网打尽。这招可够绝的，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1: 哦，
0: 两人一听，要不见着诸葛元，哪知道这些细情啊？但这两人听完就冒了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方才诸葛老剑客说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这一下可够凶的窦尔敦枪啊，没说吗？光一个窦尔敦无所谓，人家把窦尔敦的老师、老师的朋友、老师的靠山全给打到里边了，要不值当下这么大功夫吗？诸葛元一看他俩发呆，乐了：二位啊，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话还没说完呢，您说。

0: 还有什么？
1: 哼，
0: 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您说吧，是什么说的？你们到山上来之后，看着化纹龙了吗？
1: 没有。
0: 不就那少派主闪电昆仑子吗？
1: 是啊，见着了吗？
0: 没有。不过好像法正说了，山上来的客人多，化纹龙代替他师傅接待客人。
2: 不不不不，
0: 胡说八道，这里边还包罗着耗子洞到窝里反呢。化纹龙跟超然师徒之间已经破裂了。
1: 哦，还有这种事儿？
0: 为什么？嘿，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儿，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这人就算废了，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那个印盒里头也有埋伏，里头有炸药啊，只要窦尔敦一打开印盒，呼隆一声就把窦尔敦炸成齑粉，这叫炸碎了。你说歹毒不歹毒？
1: 哦，这超然太不是东西了。那么要这么说可太危险了，这事我得马上起身回去告诉尔顿，不见明天就来不及了。
0: 别着急，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啊，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还接茬说化纹龙跟超然为什么决裂，就因为方才我说的，因为定了毒计的时候，他们师徒在场，四大谋士在场，贴心人在场，超然和尚做了决定之后了，化纹龙头一个是带头反对。这小伙子应该说真就是不错，很主持正义。化纹龙原词是这样讲的，说师父，您是出家的人，大慈大悲，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说我们服气窦尔敦那就服，不服气就不服，愿意比武就比武，一掌把窦尔敦打死，愿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人家把咱打了，咱们干这条毒计要得以施展。
3: 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长谭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战，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地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孤王旨意，领兵挂帅杀

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地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继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建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了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昆叔。故此杨令公没言语，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讨旨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讨旨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大嘴儿，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逃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正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

0: 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
1: 哎呀，万岁，臣虽年老，筋骨善壮，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
0: 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
1: 文武群臣都不高兴，
0: 一听潘仁美逃旨都奇怪，心里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1: 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
0: 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
1: 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
0: 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新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啊？他把话接过来了。
1: 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
0: 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
1: 潘
0: 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以此潘豹参见吾皇万岁，
1: 万岁！
0: 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得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
1: 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
0: 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意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
1: 哦，
0: 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着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

0: 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
1: 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职，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典。这个金典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典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简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就不是韩昌的对手。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啊，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
2: 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遵，全家改斩。
1: 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的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的海路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的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集在京城，都找殿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阵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压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

0: 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着了啊！
1: 他正岔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呆！”
2: 潘豹修出狼烟，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
1: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把子。人群花往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二十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扫帚眉，大花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又力劈潘豹。
3: 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二十九天没碰上敌手。第三十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
1: 百官都气坏，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
2: 杨连兄啊，
1: 潘国丈欺人侧身。”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
2: 他儿子立擂台，还救不起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
1: 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了？
2: 不，我听了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
1: 这叫什么王法呀？”
2: 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
1: 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2: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
1: 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
2: 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
1: 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延。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赛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呀，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将死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吗？”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吧，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

0: 国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1: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0: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蛇在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意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懂。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咱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了。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2: 嘿嘿，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喝不住喽，
0: 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2: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
0: 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2: 大哥
0: 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2: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就是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
0: 啊？好大哥，快，免得事儿，快点呗。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的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棍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2: 嘿，来吧。再来个十碗八碗，没事，倒倒。
0: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直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2: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0: 我不放心呐。
2: 不放心怎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

0: 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1: 老哥哥啊，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2: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1: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
2: 我扛不住啊。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0: 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
2: 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
0: 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1: 就能接着睡。就这么地。
0: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1: 这回呀、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0: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1: 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0: 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了，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周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喽，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1: 这怎么回事？
0: 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接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1: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怎么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1: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
0: 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噌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睡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什么叫打擂？
0: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

0: 狼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1: 你说老杨红却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0: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2: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3: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所以啊，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3: 哎，老哥子，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0: 哎，我不困的，不困也得睡。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年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巾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3: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角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是个痛快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3: 嗯，有事儿啊？
2: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方，嗯，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3: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2: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3: 有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2: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着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2: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3: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在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2: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3: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3: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
2: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3: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2: 你不知道啊，天机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七树，打擂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

0: 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儿啊，只有找亲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呐、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就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亲爷您真来了。亲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1: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2: 张三，你说的是实？
0: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2: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0: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2: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门，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林龙，横批是比武夺印。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递信。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螳螂一响，三国就潘豹上擂。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嗯，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了？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修出狼言，慢夸海口，毛家打擂。
3: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嗯，他一提鼻子，

0: 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拱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
1: 韩豹心里话，这位怎么回事呢？
0: 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堂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
2: 哎，韩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了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了，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万里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在这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呀，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潘豹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呀？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哼，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有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大灵儿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对。
0: 你喝醉了吗？
2: 没有。
0: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儿啊，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3: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0: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七郎抖身，噌，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4: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兄弟吃亏。
0: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太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七公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暗报，你真不老孩子，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哦，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吵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的一声，双峰撞耳，直奔潘豹。

迎雪，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晃双掌，呜的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是压。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啊，替死者报仇啊！西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啊、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西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大，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着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喽，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哎，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啊、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善，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对，噌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唰唰唰唰唰，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啊、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掌中一停，往外就冲。西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望城。

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田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了，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72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许往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儿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鹰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鹰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六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套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了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有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啊，他是军马呀。哎，可别放箭，先问别伤着军马，伤了军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跳道，老杨家哥几个熟六郎行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家，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帐，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犯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啊？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伯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撇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兑现。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准兵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

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陆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陆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陆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哦呀哦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过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180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牲口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呢，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任炳直喊他，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再找这马呀，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额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会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会绑到了胡王府，把这匹抱月无暇寨牵到槽头上，然后给胡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下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会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会，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

叫你嘴巴吧。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人饼，嗯，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人饼人堂会抬头一看，我呀，我怎么看见五了呢？两个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贵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将他饶了，把人饼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人饼任堂贵，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秉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秉为弟，然后把任秉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剪。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贵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贵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贵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贵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儿，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嗯，想到这儿，任秉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啊，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的，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登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个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冲去吧，我睡一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

刚才捆的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潘豹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六。

0: 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狐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我七弟呢？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是吗？咱们看看。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没有没有。是吗？我看看。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两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比了攀报，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1: 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0: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儿都差不多。这四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这哥几个往里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爹爹他睡觉呢。睡觉？他出去没有？没有，他喝多了，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不行，我得看看。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
1: 杨红
2: 哟，
1: 令公
0: 有事啊？
1: 七郎呢？
0: 睡觉呢。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坏了，不是知道我批判报的事儿了，不能，我装个叫，他还打呼噜呢。
1: 哦，
0: 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嗯，这就好。正说话呢，
3: 洋人进来了，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里边一看，品鸡台呢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0: 万岁，老臣谢驾。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
4: 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0: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

0: 万岁，臣不知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1: 哼，
0: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有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1: 听说，
0: 凶手是谁？
1: 这个老臣不知啊。
0: 都，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1: 啊！
0: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毙。
1: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2: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1: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0: 潘仁美搭茬：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马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俊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也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1: 这
0: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1: 好，下去。
0: 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信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家班是怎么的？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
3: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呀、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0: 哟。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4: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0: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4: 哎呀，夫人呐、
0: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劈潘豹，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吹呢，劈死三国舅的事怎么办呢？
1: 佘太

0: 听了这话一摇头，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办事之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呢？哎，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杨令公一听也对呀、啊，对，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嗯，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什么罪？杨大郎不会撒谎，万钱跪爬了几步，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到底出去了，是我们出去了，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爹爹，孩儿不敢撒谎，是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上29天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啊，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此话当真？焉敢撒谎？你七弟呢？这我七弟睡觉呢，还睡觉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老人家，惹什么祸了？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六郎乐了，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七弟呀、啊？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嗯，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去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啊、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啊，对他们要严。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1: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我说什么呢？
0: 不对，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他这个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1: 出去没出去？没有，没有。
0: 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 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死潘豹，如果有这事儿，这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太君也说，杨红啊，皮死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
1: 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那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0: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1: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儿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1: 他身上有血。哎呀，
0: 老林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
1: 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
0: 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
2: 哎，七弟，快起来起来。
0: 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
2: 别推别推，我醉了。
0: 你还醉呢，找你来了。
2: 七郎砰就起来了。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
0: 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
2: 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
0: 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死潘豹，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
1: 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了，我就上去了。
0: 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痛快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2: 是。
0: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2: 杨红啊，备马。
1: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2: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1: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哎，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0: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任秉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他，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
0: 到金殿，我就说我救的齐郎，嗯。

0: 就对了。七郎不干了，爹，我没罪。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1: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他打死四个，他早就该死。
0: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
2: 哦，
0: 老外卿何罪之有啊？
2: 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字替孤了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0: 你姓字名谁？
2: 杨彦字。
0: 多大了？
2: 17了。
0: 是你匹的潘豹？
2: 对啊。
0: 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劈死潘豹就应该抵偿罪命。
2: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0: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的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2: 啊，他这个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0: 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挤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罪命呢？
2: 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
0: 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锦华无事，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
3: 杨六郎一看，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都没抵偿对命，我儿劈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了？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啊？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斗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刀不严失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
0: 皇上一听就生气了，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哼，你呀吓不住我，你情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
3: 皇上也是赌气，内史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
4: 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
2: 来世再见吧。
4: 天恩准。
2: 好，孤王准本，谢主隆恩。
3: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
4: 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3: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

0: 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娇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呐、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呢，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1: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了呀，
0: 想那杨七郎提此攀报，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建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1: 阿丫万岁，臣
0: 还有话说，杨门父子时时不能斩首，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伯府，后请到朝中居官，封了佘太君为乌宁侯，杨家忠心报国，屡次挂帅，南方有了反叛，南方征战，北方有了战争，北方出兵灭了反贼，平了叛乱，保住宋朝一统花仪，四方宁静，赵家江山稳如泰山，宋朝太平，天下稳如磐石，杨家将可称红谷当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帮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的，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您可就成了拜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为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为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是。王万岁，你不准本吗？定斩不饶。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同罪。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说不通。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因为皇

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哎，何处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稳，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但是还没法拒绝，新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好，王爱卿，孤爱卿，你说吧。这叫爱卿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着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代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那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哦，王丞相，那么张进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哎，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对对对对，万岁。张进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进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进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进忠惊魂乍定，心想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进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进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陡身来到张进忠的近前，这可把张进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

0: 张晋忠。张晋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纳闷啊，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晋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即使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晋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晋忠的脚。张晋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晋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清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晋忠一看，哟，老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晋忠又把老虎引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晋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铁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晋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晋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晋忠也给吃了。万岁，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晋忠呢？他这个嘛，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晋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脊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义气坏了，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肩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 王彦霖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霖。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上，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司响炮！”就听着轰大，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三个被绑在庄阙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1: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罪不允，把我也绑上杀了。
0: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1: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死了好。
0: 哎呀，这哪行，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1: 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哭：“
0: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1: 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当脚走，爬到杨继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0: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1: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0: 哎呀，快想个法儿！
1: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临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被杀。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殓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极反极反。
0: 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极反极反。
1: 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
0: 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慢点走，小心摔着。我知道了。”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继续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儿，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十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

0: 格了不得了，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翠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急反急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警察们七手八脚把马英他们十二个人又押回那个小看守所，门关上以后，马英坐在地下，脚着后脊背跟火烧的一样难受。萧阳把自个儿的棉袄脱下来垫到马英的背上，马英这只就觉着昏昏沉沉的，好像在无里雾中，脑袋在转个想这些事儿。我娘，是我娘吗？怎么见的面一转眼就分开了？这是真的还是做梦啊？郑静之当了叛徒，呵，可为什么给萧阳求情？为什么刚才说那样的话？他认识我，他为什么不在鬼子面前告密？只要他嘴唇一动，我就完了。可啊，难道说他？马英刚想往下想，马上警惕性上来了，不能胡思乱想，不能对任何敌人抱有侥幸。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他就是敌人。马英登想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又惦念自己的母亲。日本鬼子能对我娘放松吗？不定怎么折磨他。想在这儿，马英的心都碎了。如果能代替的话，我去替我母亲受刑，把他急得拿脑子咚咚撞墙。萧阳可吓了一跳，哎，你怎么了？你疯了啊？我心里难受。谁不难受？我们大家都难受，要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周大贵把眼一瞪，什么？死没那么便宜，临死以前得抓几个垫背的，我先摔死几个鬼子才死呢。有人问他，哎，周大贵，刚才怎么收拾你来的？我进了屋不容分说，把我摁在那水漆盘上，拿把他们一个狐狸给我灌的辣椒水。你受得了吗？怎么受不了？灌的太少了，我还能他妈喝两桶。这时候外面警察就说，你们喊什么？别说话，再说话他枪毙你们。屋里人不言语了。马英迷迷糊糊惦念自己的母亲，话分两头，单表马的两。他这是第三次被提审。小野曾经说过，如果第三次提审，你再不交出你儿子马英，马上把你置于死地。这时候马德良被带进法厅里边，往地下一坐，一言不发。 从鬼子那桌子底下窜出两条狼狗来，舌头拉拉出来半尺长，围着大宁滴溜溜直转悠，单等主子一声令下，这就开始咬活人呢。那小野瞪着小眼看了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马大娘，还莫名其妙，心里想着这个老婆为什么这么坚强，她吃了什么迷魂药了？狼狗咬压杠子，什么刑法都叫他尝到了，他就是不说。难道他真不知他儿子在哪儿？不会的，不会，他一定知道。就凭我堂堂的宪兵队长，就撬不开他的嘴。在我上级面前，我怎么交代？想到这，小野一拍桌子，啪！老太太，你想好了没有？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马大娘连话。

能冤小失大呀，把他杀了容易，可是再找他儿子就找不着了。他知道这不是做梦了，大娘撇开背后下地，但是身子一点力量没有，扑通，他又躺下，就讲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渺茫茫，听着有脚步的声音。苏金龙从外边进来了，穿着皮袍，外边罩着坎肩六块瓦的棉帽。这小子满面春风的，故作善人，来到炕边上。哎，老嫂子，好点没有啊？大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哎，这怎么说？我是昨天才听说的，我要早回了一步。老嫂子，我能让你受这个罪，这何苦来的？不过，老嫂子你放心，我已经给你求了人情，日本皇军都答应了，饶你不死，最近就把你释放。如果老嫂子乐意的话，你看这个屋子怎么样？连摆设桌椅我都不要，奉送给你。你说你在我这个家跨院一住多好，大米白面，肉山酒海，你好好享享福吧。哈哈哈哈，不过有个条件，嫂子，你就把马英说出来吧。你放心，你就跟皇军说了，一点危险都没有。人家皇军也爱惜人才，知子英子那是个人物。皇军说了，只要你把他交出来，马英能回来，大大的中队长。中队长啊，管着100多人，那时候你就是老太太喽。大娘不听则可，听苏金荣说的这，气得昏沉这个哆嗦。苏金荣误解，哎，老嫂子别害怕，你哆嗦什么？我说的是真的，你看。说着在怀里一伸手，他拽出一张委任状来。我给你念念。说着他往前一凑合，大娘鼓足了自己的力气，把两只手伸上，砰，把他脖子掐住了。他恨不能把他掐死才出这口气呢。心里那么想的，力气不足，这些日子折磨坏了，两只手光哆嗦，夹着不疼。虽然这么说吧，苏金荣可吓了一跳，这小子一蹦蹦出多远去，脑门子上的青筋当时就蹦起来，咬着后槽牙，他真想吩咐一声，把马大娘拉出去，粉身碎骨。但是他没敢这么做，他还得执行日本人的软化政策。他的主子不点头，他哪敢自己做主？他强压着怒火，转怒为喜。哈哈哈哈，老嫂子，干什么这么认真呢？我把话还没说完。人生在世，还不就是为点吃喝吗？你老了，你还争什么？你看看，这个屋子我都给你，连屋里的家具我也不要了。你只要把马英找回来，哎，我听说马英跟我们剑梅还不错，那可以，我把剑梅也找回来，让他们小夫妻完婚，过个3年5载，
儿孙满堂。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您不就享了福了？你要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我希望你冷静的想一想吧。马大娘再没有力气理他，把眼一闭不言语了。苏金龙劝了半天一看没有效力，心里的很生气，一想得了，跟皇军说一声把他杀了就得了，甩袖子往外就走。刚到了院里头，正碰见司法股长郑敬之。郑敬之穿着大皮鞋咔咔正往里走着，两人打了个对面。郑敬之就问他，怎么样，有点结果，忘了马大娘的抗辩。他低下头看了看，不由得皱了皱眉。要说起郑敬之来，那是一个老革命干部，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同时这个人工作能力也相当精干。县委会决定让他留在县里头，像一把尖刀一样插上敌人的心脏。郑敬之对这个任务起心眼里不乐意。那一天县委会做完决议撤退的时候，郑敬之追出五里地去，撵上了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大队长李超东。李书记，难道真把我一个人留下？李超东抓着他的手挺急躁，老郑，你怎么这样？这是县委会的决议，老兄，这个工作十分光荣又十分艰巨，你要像一把刀子一样插到敌人的心脏里，给我们的工作日本手下的司法股长一个杠撒花，穿上伪警察的黑服装。这个工作要说起来十分的艰巨还困难，他要装得跟敌人一样，陪着鬼子喝酒，随便的骂人打人，还要陪着日本人拷打我们的同志。咱举个例子说，马大娘被捕之后第一次预审就由他参加，他曾经看见日本人主使的狼狗怎么样咬大娘，郑敬之在旁边那心都碎了，脸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回到家里他这个心才能安定，把眼闭上，在眼前都是这些牛鬼蛇神。郑敬之就想，哪一天同志们还能打回来，哪一天才能把鬼子消灭，长长的出口气，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他对马大娘十分同情，但是又不好暴露自己的身份。拿现在来说，马大娘就拿他当敌人，自己怎么解释呢？眼珠一转的想了个主意，大娘，是，我是个汉奸，但是我毕竟还是个中国人，我的良心还没有坏透。咱举个例子说，你儿子马英就压在看守所，这个事儿我都清楚，只要我一句话他的命就没了，为什么我替他保命你还不清楚？大娘，我告诉你一个消息，马英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不久就要送到壮丁训练所去训练，我想法一定把他救走，至于您，我也想方设法把你救出虎口。今天我来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问问您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你还有话捎给马英吗？

0: 大娘心里头一动，这是真的？难道面前这个警官是我们的自己人？又一想，不能，现在情况十分复杂，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啊！大娘把头晃了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吧。郑敬之一看没办法，转身往外走。方才讲了，你爹儿子方
1: 远枪声，
0: 苏金荣赶紧在怀里头把那张委任状拿出来。对对对，太君说话言而有信，这委任状都写好了。老嫂子，你看看。说着，他往前一递。马大娘的心都要气炸了，把委任状接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撕了个粉碎，冲着中村的脸就扔过去了。中村没注意，正打到左眼上了，这下可把中村气坏了，一蹦蹦起多高，啪，撒撒拉来。一伸手把战刀拽出，吓坏了旁边的郑敬之啊！这怎么了？马大娘又吃亏，五花大绑就押回警察局看守。
2: 看守所里哪天不死几个？
0: 把老头给列走了，门重新锁上，屋里又黑下来。现在就剩下十一个人，每个人都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周大贵把拳头一攥，妈的，日本鬼子还拿我们当人吗？要这么下去，今儿个死一个，明天死一个，都他妈死光了，我们就等死啊！你们说三更灯怎么办？大伙在里头你一言我一语。马英心说，这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他把大家拢到一起，大家不要吵吵，团结就是力量。既然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要坚强的活下去，斗争斗争，我们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你就领着我们看吧，咱们打吧，
3: 造反的。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样做白白的流血牺牲，过两天到了壮丁训练所，我们就好办事儿。对，安下众人在这耐心的等待，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郑敬之。从警察局回到自己的家里，连晚饭他都没吃。现在他家里的全部成员就是三口人，60多岁的老娘，还有个小姑娘叫荷花。他回到屋里头跟母亲说，娘，那个地洞挖好了没有？孩子，挖好了。娘，现在就用上了。说着话，郑敬之坐下，深深的吸了几口烟，脑子里在想着，日本人很可能对马大娘下毒手，也许在今天晚上，也许在明天，刻不容缓，必须把他那人家救出来。可怎么救呢？他这个脑子左一个方案右一个方案的想着，晚上7点钟，那小警察李小黑从外边进来了。鼓掌，小黑，你来的正好，来咱们俩商议商议，看下一步怎么办。鼓掌，我都想好了，今天晚上非救马大娘不可。我方才跟他们说了，9点钟是我的班，我利用这个机会，能不能就说

0: 提审，把马老太太提出来，然后就送到你家来。嗯，对呀。郑静之的眼前一亮，拍了拍李小黑的肩头，可以，你这个主意真不错。这李小黑是怎么回事？这是郑静之最近发展的一个地下小党员。说实话，前几天还发生个误会，就是马大娘被捕的第一次审讯，由于叫狼狗咬的太惨了，这孩子哭了，被郑静之发现，在往外走的路上，郑静之逗他：“你哭什么？”“
1: 我。”“
0: 你哭什么？”“
1: 我看着难受。”“
0: 好吧，晚上你到我家来一趟。”“
1: 是。”
0: 李小黑没办法，吃完了晚饭到郑静之家来。郑静之打着官腔，脸沉着：“站好。”“
1: 正。”
0: 李小黑没办法，啪站个笔管挑直。我说：“今天审讯共产党的一个老太太，你为什么落泪呀？难道你同情他？”“
1: 我不。”“
0: 说实话。”“不说实话，我可不能放过你。”李小黑鼻子脸红脖子粗的，最后眼泪也掉下来，说了实话了。闹了半天，他的母亲也是这样被捕的，死到日本人的监狱里头。他看见马德娘受刑，想起自己的娘来了，故此落泪。他把话说完了，眼前闪出了火花，这个火花就是李小黑。如果都像小黑这样，1:20，咱们两个人不见不散，我去接。
2: 干嘛呢？我这东西南北到处串，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这么我的家，这么早是接了晚四殿，但有那一件事，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了不了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咱们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好好，来来，大家多包涵。来吧，商人。
3: 来了。
4: 来了啊。
3: 哎。
4: 来了挺好是吧？
3: 哎。
4: 又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3: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4: 月牙五更啊，
3: 喜欢啊。
4: 好。
3: 哎。

0: 咱俩今天呢，给朋友们唱一出好戏。
1: 唱一出什么好戏？
0: 唱那个忠孝双全的一出戏。唱一出什么戏呢？唱一出包公赔刑。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消折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
2: 定睛啊，小包面说了贪赃卖把话，我拿冤家记了扎钉啊，大街白口的白茶棺木，撑杀了冤家死尸灵啊。往日我骑马坐着轿，今日我赔皮青，我的土不行，我的推动人马往前走，包袱二门呐、啊，不远面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兵不用报啊，扎了侄儿。我就卖窑工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

0: 高嫂身在一宫，嫂嫂一向可好？
1: 三弟一向可好？
0: 嫂嫂如此啊，
1: 十里长亭扎下东关，文武把关艰辛别路，嫂嫂有心与你践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当面与你践行，只见你一人回府，报面他哪想去了？
0: 这个嘛，恩嫂，只因那小包面说了长，贪赃卖法之话，被我在长亭之上

报告。

心中啊，三弟我担着八百有余灵，你要是那一呀姐儿将我来

官将，并无有一人来讲情啊，难道说咱们要改活，人家就该死啊，做官要

一梦醒，头一梦一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天包子全都蒸上，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过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那难以回笼啊，房子要是塌了那钟林烧当家的死啊，地下

老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上啊，嫂嫂你疼包面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让你断了瓶啊，

高山来见信啊，头一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贤呐、啊，二一位进

五一位兵我司马刘万人金，六一位九门七路赵连登啊，七一位镇守的三官大卫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凤啊，八大朝臣八行剑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这么是弟兄啊，他说是我们两个乳师一个这么出个乳，他为弟我为兄啊，他说是那三弟做了三年定远县，人人子搂了几百方，怎么又做三年的长知府，老包家地血呀，安长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的那是大臣用刀剁，他帮我把鸡凳啊，抓住那天马杨虎八姐喝酒没，一个做朝阳一个做西贡啊，小包面说了贪赃犯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呀哼了一声啊，哼了一声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花名出言，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懒人殿把本奏给有刀龙，宋王爷要是尊了我弟反，看你请来是我请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担着我气得只有请问出人，便把抱怨骂，骂是抱怨是书生吩咐一声，帮帮忙我拉上来人紧拧，拴上扣三上扣哪扣不紧，用竹当青山绑道天波无病，我有一人来讲情，头上要有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通达不败自己起，三道通骨六下崩，无奈砸了小包勉，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刮尿脏。

去不成，嫂嫂要结扎子的烦恼，咱的外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这慢动手。

的包家老坟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啊、哭一声我死去的父母。

的干娘，那位长寿星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啊。这人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吧。

案十分的简单，连我都能一目了然。第一幅是一个小孩用手指着天空，地上有不少人在四处的躲避，那些躲避的人大概就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之类的。第二幅、第三幅分别刻着一股龙卷风，把房屋吹倒了不少。先前躲避起来的人们都安全地躲过了天灾，他们围在小孩的身前膜拜，看来这个小孩可以预言天灾人祸。这个石匣子上的第四幅图刻画着小孩站在两个成年人的身边，地上跪着一个老者，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了极点，表现老者只不过是在代表头部的圆圈的下面寥寥数笔画了一把胡子，够都是显示这个孩子是有预言家的功绩。看到最后一幅的时候，我的脖子真有点冒凉气了。在这幅石画中，那一老一少坐在石匣子旁边，在墓室里站立着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图形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高矮胖瘦还是男女老幼一概看不出来。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正在动手把石匣子打开，这可是石匣上的最后一幅画了，后边再也没有了。这石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最重要的是，石匣子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上边还封着牛皮漆。我又回头看了看其余的四个人，雪莉杨正搀扶着痴痴的傻笑的陈教授，叶一新这个时候又昏迷过去了，他的胸口一起一伏的节奏很快，没有医药给他救治。胖子呢，坐在地上无可奈何的看着他，摇着头。没错啊，绝对是五个人呢。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这个石画上却画着四个人呢？我脑子里在飞速的旋转，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遍，却半点头绪也没有。难道五个人当中真有一个不是人，而是被鬼怪恶魔所控制了？甚至像胖子所说，这个雪莉杨就是精绝女王转世的。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很可。我算了一下，这么久远呢，那就更不能把这些搁到这儿，说不定就会指点咱们如何出去。胖子等得焦躁，他大咧咧地走过来，把我和雪莉杨推到了一边，说：“哎呦，我说你们俩研究半天，这什么结果就没研出来？就这么大点一小屁孩，他妈的预言个头啊！他们，瞧我的，不就是一破匣子吗？也没上锁。对了，他不是预言说四个人中一个人伸手就能打开这石匣子吗？啊！”咱就跟他叫上这板了，老胡喂，过来伸把手，咱俩一起动手呗。胖子说着，就要动手拉开石匣的盖子。与此同时，昏迷不醒的叶一心忽然抽搐了一下，双腿一蹬，一动不动了。我们再也顾不上那石头匣子，我们急忙过去看小叶，于是脉搏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了。他本来就有急性脱水症，一路奔波又在扎格拉玛山的鬼洞中折腾得不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够坚持着

0: 到现在已经是十分不易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油尽灯枯，他死得这么突然。三个人一时相对无言，雪莉杨搂着叶一新的尸体也落下了泪。我叹了一口气，刚想安慰他两句，却见一直疯疯癫癫的咧着嘴傻笑的陈教授从地上站起来，走到了石匣跟前，他一伸手拉开了盖子，我们三个人目瞪口呆啊，这一切竟然和那先知在石匣上的预言完全相同。进来的时候是五个人，有一个人突然死了，随后一个人动手打开了石匣子。经常有人形容诸葛亮料事如神，神机妙算，我想孔明老先生也没有这么准呢。准确的预言才可怕呀。雪莉杨怕神志不清的陈教授再惹出什么乱子，忙把他的衣袖拉住，让他坐在地上的休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亲叔叔和亲侄女。这个时候雪莉杨见陈教授又疯又傻，心中一酸，忍不住又哭出来了。我知道雪莉杨是个极争强好胜的人，他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今天当着我和胖子的面，他接连两次落泪了，实在是伤心到了极点了。今天他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劝他，我只好任凭他坐在陈教授旁边抽泣。我和胖子两个人走到被教授打开的石匣的面前，看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这石匣的两扇柜门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封口的牛皮漆也随之脱落了，只见里面又是两道小小的石门，石门上同样也贴着牛皮漆，上面还刻画着三幅石画。这三幅画看得我是直冒冷汗呢，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胖子看了两眼没看明白，就问我，我说我说这画画什么呀？哎哎，老胡，你说话呀、啊、你不会让他给吓傻了吧你？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石匣的第二层中的三幅石画是这样的。第一幅画画着四个人站在了打开的石匣前，这四个人中的三个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的，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形，然而其中一个头上长了一只眼睛，代表脑袋的圆中画了两颗蛇牙，再加上四肢，分明便是黑塔第四层中的精绝守护神，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恶鬼更恰当。这个人形只不过多刻了几画，硬是看得我头皮发麻。我、胖子、陈教授、雪莉杨，现在只有这四个幸存者。
1: 山烈困在了一个石屋之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石屋中有一只神秘的石匣，石匣中的预言画暗示出石屋中在场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是恶鬼。

第二幅、第三幅石画并列在一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三个人加上一个头上长眼的恶鬼一同打开了石匣子，这个时候恶鬼会突然袭击，掏出了其余三个人的内脏。第二种情况是恶鬼倒在了地上，身手分离，已经被杀掉了。三个人打开了第二层石匣，墓室中出现了一条通道，可以逃出升天了。这么说，先知给了我们提示，让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哎呀，这道题未免太难了。我和胖子是一个人两条腿，缺了谁都不行啊。陈教授他为人和善，更是待我不薄啊。雪莉杨救过我的命啊，不论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是恶鬼，我都下不去手啊。如果之前不知道先知预言的真假，我可能还不害怕，但是这位已经死去了几千年的先知，他的预言精确的让人无话可说。那么我们当中就真的有一个人是恶鬼了吗？不管他是被恶灵附体也好，还是一直伪装成普通人的恶鬼，这已经是现成的事实了。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第二层石匣必定会开启，不除掉隐藏着的恶鬼，我们都得死在这儿陪葬。那么谁是恶鬼呢？不可能是我呀。我看了看胖子，眼睛是观察一个人的最直接的渠道，眼神是很难伪装的。他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还和眼前一样，他对什么都不在乎，那眼神好像就是在说，老子天下第一，谁不服我就揍谁。当然不可能是胖子了。那么既然不是我们俩，难道……我偷眼看了看身后，雪莉杨、陈教授，雪莉杨正在注视着我，我不敢和他的目光相对，我连忙假装看别的地方。雪莉杨见我和胖子打开了石匣后，一直在嘀嘀咕咕的，就说：“老胡啊，石匣里有什么东西啊？”我急忙冲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会意。连忙假坐在地上歇息，刚好把打开的石匣挡住，不让雪莉杨看到。我得先想办法稳住他们，想出对策之后再动手。我对雪莉杨说：“石棺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雪莉杨问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在坐在一旁取出了水壶，想让陈教授喝两口。陈教授已经彻底的疯了，谁都不认识。他一挥手把水壶打翻在地，他跺着脚哈哈的大笑起来。这是我们仅存的小半壶清水啊。雪莉杨急忙把水壶捡起来，小半壶水又洒了一多半了。胖子在我耳边说：“喂，我说怎么办啊？要不然把他们两个都……”我急忙止住了他的话头：“别。”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对了，咱俩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胖子说：“那我当然了。咱俩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啊？我看呢，就那美国妞嫌疑最大。”嗯，

0: 时走个过场，要不一会儿动起手来，免得让杨小姐、陈教授挑咱们的理儿啊。胖子说：“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什么理不理的，直接放翻了他们俩，挨个审查审查，审不出来大刑伺候，再审不出来就……哎。”胖子单掌向下一挥，做了个砍人的手势。雪莉杨何等聪明啊！他见我和胖子不停的小声的嘀咕，就明白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当下他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说：“啊，你们两个究竟在说什么呀？啊，还要背地里说吗？”我和胖子从地上跳将起来，喝道：“
1: 站住！
0: 站住！你再走过来，我们就不客气了。”雪莉杨一愣：“啊，怎么了？哼，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你们？”我掏出了黑驴蹄子，连哄带骗的对雪莉杨说：“你呀、啊，你就先别问这么多了啊，你啃一口这个啊，然后你拿过去。”给陈教授啃一口，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雪莉杨有些生气了：“怎么了？哼，连你也神经了？这驴蹄子是用来驱邪避魔的呀。”“我不吃，你拿开。”他越是不吃，越是显得可疑。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不由分说过去就把雪莉杨摁倒在地，解下了皮带，把他捆了个四马倒拳蹄。雪莉杨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咬牙切齿地说：“胡八一，你是不是看我揭穿了你倒斗的勾当？你想杀我灭口？你们俩快把我放了！”陈教授在一边看得兴高采烈，哈哈大笑，他的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看了陈教授一眼，心里极是难过。哎呦，这是多有学问的一位长者呀，啊，现在落到了这种下场。不过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等先弄清楚雪莉杨的事，再做理会。我硬起了心，我对雪莉杨说：“你究竟是不是精绝女王？”雪莉杨说：“死老胡，你胡说什么你啊？”我冷冷地说：“哼，我看你呀、啊，就像是被那妖怪女王附体了，要不然就是她转世投胎，否则你怎么能在梦中见到鬼洞中的情形呢？还有，你美国妞，你怎么知道我们倒斗的春天呢？你说。”胖子早就看雪莉杨不顺眼了，这个时候他终于逮住机会了，他拔出了匕首猛插在地上说：“嘿嘿，我告诉你啊，老胡啊，嘿嘿，你啊，把你叫……”我曾对他说我欠他一条命，这个时候如何能对他下毒手呢？我连忙拦住了胖子，我说：“慢着，咱们还是先跟他交代一下咱们的俘虏政策，他要是还是顽抗到底，咱们再给他上手段也还不迟。”胖子说：“
1: 其实我也不忍心，我也不忍心，不过这妖怪他诡计多端呐、啊、哎，我说咱们得小心啊，小心被他的美色所诱惑。”
0: 雪莉杨是越听越气了，他险些背过气去，他再也绷不住了。

0: 流出了泪，只听他哽咽地说：“
1: 我为什么梦到鬼洞中的情形，自己也不清楚。
0: 我懂你们倒斗的蠢点，是因为我外公在出国前也是干这个行当的，我都是听他讲给我说的。这个事儿我本来想以后找机会跟你们说的，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两个家伙，要杀要剐，动手吧。我算是看错人了。”
1: 胖子哼了一声，
0: 我见他不肯咬黑驴蹄子，便从胖子手中把鼻第二层石匣子就伸手拉住了他。陈教授，什么花儿？这种疯子我在哪儿见过呢？不对，不是见过，是听说过。那个幸存的英国探险家。我脑中一团团乱麻般的思绪猛然被无形的手扯出了一个线头，这个线头很细小，但是还被我捕捉住了。石香魔芋，难道我们还没有摆脱他制造出来的幻？你看就知道了。遗物，难道是一枚摸金符不成？我果然见到他的脖颈上挂着两根项链，伸手拉出来一看，一条是个十字架，另一条果然是穿山甲的爪子制成的摸金符。这个东西在世上极为隐秘呀。就连盗墓的人也不是人人都有，甚至大部分盗墓的人都没有见过此物。物件因人而分贵贱，这摸金符本身的价值并不算贵重，掉在地上可能连捡破烂的都懒得捡，但是对于代代相传的盗墓者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它象征着一种资历。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起来，仔细的端详。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他的这枚摸金符一比，大金牙送给我和胖子的那两枚，那简直就不能要了。雪莉杨的摸金符一看便知，那是后汉时期的古物，符上的摸金两个篆字，笔画苍劲雄朴，古意盎然，是用穿山甲最锐利的爪子制成的，像黑水晶一样微微透明，年代虽久，但半点磨损的痕迹都没有。爪根锁着一圈金线，通身刻着辟邪的飞虎纹。而我和胖子的那两个跟这个一比较，真假立辨了，明显那是人工做旧的，选料工艺也不能相提并论。这个大金牙呀，他拿假货蒙我们，我说怎么从来就没管过用呢？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在手中看了很久，我有点爱不释手，我舍不得放下，我真的就不想还他了。雪莉杨说：“还给我，想害命也就罢了，还想谋财吗？”我把摸金符又挂到他的脖子上，我说：“既然你外公也是倒斗的，你为什么啊又一口一个的管我们叫臭贼？你这不是连你外公也一块骂了吗？这么对付你也是事出有因。”于是我便把在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预言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最后对他说：“这一切也许是尸香魔芋制造出来的死亡幻觉，但是在没有确定之前，还是不能放了你。”雪莉杨听了之后，面色稍稍的缓和了一点。
1: 那你们就快去想办法吧。你们被你们绑得很熟。

0: 石匣中的预言画显示石室中的这几个人有一个是恶鬼，于是胡八一和王胖子将雪莉杨绑了起来。经过审问，两个人得知原来雪莉杨的祖父就曾是摸金校尉，和自己是同行。
1: 我站起身，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我盯着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这预言不是幻觉，而是真的，那么，如果不杀掉一个人，就打开第二层石匣，恶鬼马上就会现身，杀死其余所有的人。我感觉现在比踩着地雷还难受，踩上地雷了，大不了把自己炸死。这个预言是真是假，可关系到四条人命，我实在是难以选择。陈教授疯了，雪莉杨又有点让人怀疑，我想当中是不是？哎，你早跟我说呀，就这么屁大点事儿不是吗？立马给你解决了。我非常奇怪，啊，胖子，你能够分辨出来？哎，胖子，这个事儿可是非同儿戏，可不是闹着玩的。胖子，一招棋错，咱们可就满盘皆输啊！啊！胖子没说话，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出手很快，我没有防备，给打了个正着，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我正要发作，却听到胖子说：“怎么样，疼吗？啊，疼还是不疼？”我揉着揉脸说：“哎呦，哎呦，娘的，儿子打老子你啊！你反了你了，还疼不疼？我打你一巴掌试试啊，你就知道疼不疼了。”可话一说完，马上想到了，对了，要是能干，只剩下空白的一只小石匣子。石匣子上有盖子，封着牛皮漆，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再看第一层石匣，完全没有变化，一幅幅都是先知的预言，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第一层石匣的石画，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有真有假？我把胖子拉过来，让他看第二层石匣上有什么。胖子说：“不就还是那三幅石画吗？”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再看看，那还有实话吗？”胖子捂着脸说：“
2: 哎呦，现在没有了。嘿，他妈的，真是他妈活见鬼了！
1: 哎，我看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他说完了，伸手就把第二层石匣给拉开了。

0: 常吃惊地说：“嗨，你手也太快了，我让你看一眼，没让你干别的。”然而，在第二层石墙打开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四个人都好端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件。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域控制住了视觉。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才能制造幻觉的。有很多的黑蛇，按照当时的情况判断，我们五个人两个走不动，在蛇群的围攻之下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这实在是奇迹。现在看来，那些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幻象了。蛇香魔域制造出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是想把我们逼进山体的缝里边，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却逃进了先知的墓穴。这个石墨花虽然厉害，但是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它离我们太远了，已经没法制造太强大的幻象了。于是他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画，用它来诱惑我们自相残杀。而且这个石香魔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觉的。只要你看过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惑。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即使最后活下来一两个人，也会因为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而精神崩溃的。那么，精绝女王的秘密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歹毒啊！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匣中的东西取出来了，那是一本羊皮制成的古书。我估计，先知的启示以及失落的精绝古国和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了。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册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雪莉羊还被绑着给撂在地上呢。我就把羊皮册放下，准备把它解开。虽然他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件事蹊跷异常，但是他应该不会是被恶灵附体的，或者妖怪女王转世。哎呀，现在这么对待他，那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雪莉羊被捆翻在地，他脸上蹭了不少的灰土，再加上他的眼泪，那个脸就跟京剧的大花脸也差不多，不会善罢甘休的。没想可以用来扶助戒毒，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已冲进了鼻腔，呛得我连声咳嗽。不过随即觉得原本发沉的头脑却轻松了许多，十分舒服。我说：“
1: 哎，哎呦，哎呀，有这种好东西啊！哎呀，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呀？啊，要是在石梁上给我们几粒儿，嘿，早就把那株药花，我把它连枝就给它拔了，也不至于咱们现在给埋在这儿，进退两难呢。”雪莉羊

使你从石梁上跑回来，说出缘由，我们才知道尸香魔域会使人上了石梁以后产生幻觉。随后呢，我们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来的幻象。另外，我看见那些尸香魔域啊，也不会那么简单，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要是离得太近，我想这种药物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进入先生墓穴的五个人，只有陈叶二人神志不清，一个是受了刺激，另一个是昏迷不醒。现在呢，叶以心已经死了，陈教授疯疯癫癫，他不会被尸香魔域迷惑了。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精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遭，终于精神崩溃，彻底的疯了。想到这儿，我表情沉重的点了点头，对薛立阳说：“哎，这死人花啊，他还真有两下子啊。还好啊，咱们之间呢亲密团结，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不过总算是先生保佑啊，没有酿成大错啊。”薛立阳忽然把脸一沉说：“胡八一，胡八一呀、你也太奸猾了吧，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可是你不仅骗我，不同我讲实话，还怀疑我是妖怪啊？你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啊，被你们两个坏蛋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住，等着你们的审问和宰杀是什么感受吗？”我捂着脑袋说：“我头疼了，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哎，我说胖子，你赶快拿那本先生的羊皮册子给杨大小姐看，哎，有没有什么脱困的良策呀？说完了，我借机溜到了陈教授的旁边，再也不敢和薛立阳说话了。还好这个薛立阳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她见我溜开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他端起了先生的羊皮古册，一页一页的翻看。我暗暗叫苦，一脸的凝重，瞧不出来是喜还是忧。先生既然能够预见到我们会来到他的墓穴，并且打开石匣，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说：“哎，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是什么内容啊？”薛立阳手捧着羊皮古册，边看边说：“都是先生画的图画，似乎有很多的关于鬼洞的内容。”我呀，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但是又不好

诉雪莉杨，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说。雪莉杨说：“从头看呢，才能搞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最后的图画未必能够解读出来。那这开头的部分是讲古西域有一座神山，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扎格拉玛山。这座山四周河道密布，动植物繁多，这里居住着四个部落。我跟胖子对看了一眼，心里说，这美国妞还要从头开始讲啊，这真够急人的呀。我们俩心急如焚，我们就想赶紧知道怎么才能离开这窄小压抑的墓室，然而却都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急的是坐立不安。

0: 胡八一判断，无论是黑蛇还是预言画，都是尸香魔鱼制造出的幻觉，几个人几乎为此自相残杀。王胖子打开石匣，里面是一本羊皮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
1: 我看了胖子一眼，哎，我们俩真是心急如焚呐。
2: 我们想赶紧知道怎么样才能离开这窄小而压抑的墓室，
1: 可全都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急的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雪莉杨继续说：“好景不长，人们在扎格拉玛山中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没有人能下到洞底，所有的人都想搞清楚那洞中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四个部落中有一位大祭司，他命人造了一只玉石眼球，希望能够通过真神的力量来看清这个无底洞是吉祥的还是邪恶的。随着一次大型的祭典，不但没有看清这无底洞下有什么东西，反而招惹的灾难开始降临了。首先是大祭司双眼暴盲，死于非命，

0: 出数百条怪蛇，如果任其繁衍，后果不堪设想。我和胖子听到这儿都惊奇不已。
1: 我这个乖乖啊，这古代还真有这么一种长人头的怪蛇呀。还好咱们没遇着，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0: 雪莉杨说：“想必先生除蛇确有其事，不过人首蛇身的蛇兽却未必真有。古代人通常都会对重要的事件进行过度的神话渲染。”就像中国的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那也许只不过是部族之间数百人的械斗，但是在古代的记载呢，就被描画成波澜壮阔，甚至连众神百兽都加入进去的超级大战了。我竖起了大拇指，说：“
1: 哎。”
0: 果然是高见，高见。那么后事怎么样啊？可否尽快分解呀？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接着说：“蛇兽被扫荡干净，先生把蛇群的尸体扔进了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洞。”圣者通过神谕得知，这个洞穴是一个灾祸之洞，而玉石眼球呢，却已经开启了灾祸的大门。在这之后啊，其中一个部落里诞生了先知，也就是这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小孩。再接下来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部族中的先圣死后就被埋葬在了扎格拉玛山，先知通过仪式能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圣埋葬在这里，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圣和真神所赐予的。总算是到正地儿了。我仔细听着雪莉杨的话，能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呢？那就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了。生存或者是死亡，这样的答案即将揭晓了。我的心跳得稍微有些快。我听见雪莉杨继续说：“别这么紧张，刚才我翻了一遍，后边好像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扎格拉玛，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突然之间他的声音也改变了呢。我连连晃动陈教授的肩膀，想让他清醒一点，谁知道他的喊声却越来越大。他挥舞着双臂说：“
2: 不要出去啊，不要出去啊！”
0: 他边喊边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胳膊。

我担心陈教授疯疯癫癫的会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儿的安全的举动，便让胖子过来帮忙，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摁倒在地上。雪莉杨怕我们俩弄伤了陈教授，急忙过来阻止。哪知陈教授将他过来，忽然伸出了手臂，他夺过了雪莉杨手中的羊蹄骨刺，他扯掉最后一页，他张嘴就咬。那几千年前的羊皮是何等的古旧啊，自然是咬不动的。陈教授却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的把羊皮塞进嘴里头，使劲儿的嚼啊嚼啊。陈教授受了刺激之后又吃又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呢？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芋花的幻觉控制啊，难道教授是被恶灵附体了？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逃生？胖子把教授嘴里的羊皮扯出来，羊皮倒没事，陈教授的嘴里边已经满是鲜血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只好把他暂时捆起来了。我最关心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没有损害，倘若有逃出的办法，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要是被陈教授给搅坏了，那可就难办了。最后一页羊皮册上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却没有任何图案和符号，一片空白。我对雪莉杨说：“嘿呀，糟了！你看，这先知预言让他给舔没了。”雪莉杨说：“自然也会料到了疯了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所以。”这个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哎呀，这一举一动都早已经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儿啊，那多想也没用啊。于是干脆就横下心，顺其自然好了。我和胖子夹着陈教授坐下，让雪莉杨接着刚才的内容讲。陈教授被我们俩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他只是不停的挣扎，却不再喊了。雪莉杨继续讲解着羊皮册中的预言。先知预言，在他死后的800年，他的部族早已经为了躲避灾难，迁徙到了遥远的东方。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部落来自西边的沙漠。这个部落在山中发现了鬼洞。部族中的巫师宣称，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这个部族便是精绝国的前身。精绝女王长了一只能够看到阴间的鬼眼，她掌握了用预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用此征服了周边的11个邻国。他们的这些暴行激怒了真神，真神把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狱都交给了魔鬼，沙漠吞没了

0: 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畜以及鬼洞中黑蛇的恶灵都将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胖子焦躁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催促雪莉杨赶快说后边的内容，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呀。雪莉杨说，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启示了。启示中预示会有四个幸存者因为山体崩裂而进入墓室，其中的一个人是先圣部族中的后裔。我非常吃惊，什么？是什么？后裔？那是不是就是只拥有以前的那个远古部族的血统啊？那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我想还是你的可能性最大吧。那否则我跟胖子怎么没有梦到过来鬼洞呢？啊，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那个部族的预感的能力啊，你提前见到了将来你注定会去的地方啊。胖子也赞同说，
1: 没错，绝对就是杨大小姐了。老胡，咱们俩呀以前没注意，你看没有，就他这鼻子有点阴沟，他这眼睛。
0: 我家中历代都是华人呢，也许是我母亲那边的。我赶紧提醒雪莉杨说，
1: 哎呦，
2: 这个千万别让这册子掉地上，要不然会立刻刮起大沙暴。
0: 啊，没等咱们离开呢，就连同这神山一起给埋在地底下了啊。
2: 这在后边还有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
0: 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后边没有了。先生会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你看看先生遗骸上有没有什么线索呢？说完了，他把身上的便携包打开，准备把羊皮册装进去，以防万一。而正在这个时候，原本被我和胖子两个人夹在中间的陈教授
3: 突然生出了一股怪力，他怪叫着挣脱开来，他冲向了雪莉杨，只见他高声的尖叫着，永远也别想离开。
0: 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这个叫声给震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喊叫的声音刺耳，这个时候听得分明，陈教授凄厉的叫声与刚刚死去的叶一心好像啊。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陈教授一扬手，把雪莉杨手中的羊皮册给打落了。事出突然，只能以奇招应变了。是生是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抬脚便踢向即将垂直落在地上的羊皮册，把它像个皮球一样横向踢出去了。羊皮册被我踢出去的方向刚好是胖子站的位置，胖子也不敢怠慢，奈何羊皮册的飞行轨迹太低，他来不及弯下腰去接，也只能是用脚再次把它踢开，不敢让

它落地。这墓室内本来就狭窄低矮，这两下儿就好像耍杂技一样，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可能是由于肾上腺素的原因吧，这几秒钟时间仿佛都静止了。胖子这脚把羊皮骨侧又给踢起来了，斜斜的向上直奔雪莉羊的面门飞过来，眼看着雪莉羊就要伸手接住了，陈教授突然一伸手，赶在他的前面抓住了羊皮刺，顺势就要再次往地上摔。这个时候，只见一个宽大的人影柔身直上，把陈教授扑倒在地。原来是胖子见形势不妙，使出了被视为禁忌的终极绝技，重型肉盾，他一下就扑到了陈教授。我也连忙赶到了近前，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个本能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策，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0: 石匣中的羊皮古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和精绝国的来历，提示后人不要将羊皮书掉落在地上，否则将引起一场大沙暴。受了刺激的陈教授突然扑上来抢古书，几个人一番争夺才保住古书没有落地。
1: 我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本能够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想起先知的启示，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的，于是就围在了先知的遗骸前，仔仔细细地查看，唯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可是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这个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图画、文字 是没有啊。胖子急不可耐，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先知的遗骸，曾伸手试试能够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凉风，看来这墓室离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没有炸药，没有工具，想在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的道路，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这间墓室唯一的入口就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裂缝，而这条道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了，想返回去找墓道那是绝无可能。三个人急的是团团乱转呢，忽然觉得脚下一阵晃动，耳中只听一阵细微的破裂声从山体中传出来，那声音越来越响，地面的震动也随之加剧，
2: 咔啦，
1: 一阵强烈的晃动，墓室中裂出了三条大缝子，一条在地面上，另外两条一左一右，刚好在墓室的两侧，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胖子说：“

0: 嘿，马的三选一啊！
1: 立在了一旁，他右手的手指刚好指着墓室左侧裂开的那个大缝。
2: 我们连忙跪下磕头，我们感谢先知先生的保佑。
1: 这个时候，从墓室上边落下的碎石越来越多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了。我让胖子扛起了陈教授，我和雪莉杨抬上了叶一新，从墓室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
2: 没走出了几步，一阵白光耀眼生花，我们的头上出现了久违的天空。
1: 胖子蹲下身去，雪莉杨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上去了，又照葫芦画瓢把陈教授也弄上去了。我让胖子先上去，然后扔下一根绳子，好把叶一新的尸体拉上去，不能就这么把他永远埋在这山里呀。胖子爬起来比较吃力，我在底下拖，雪莉杨在上边拽，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去。这个时候，我身后的石壁轰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回头向后一看，只见身后的山体正在向后边塌陷，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了两半，鬼洞上巨大的圆弧形的顶壁承受不住，正在不断的塌落，把安放玉女棺木的石梁，连同尸香魔玉以及无数的财宝、巨洞石人像都砸着，也得把叶一新的尸体带回去。这个时候，抱着叶一新的左手已经是又酸又麻了，看来要是不松手的话，我也得跟着他掉下去了。我只好松开了手臂，没想到叶一新的胳膊挂在了我的便携袋上，被叶一新几十斤的分量往下一坠，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先知的羊皮启示录打着滚，同叶一新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我眼睁睁地看着羊皮册落到了山下，我心中懊恼不已。先知的预言很明确，很明确呀！羊皮册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但是我脚下立足的山石已经崩塌了，我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地扒住山体。我没法回头去看，不过即使能够回头，我也不想看，说不定一害怕我手上抓不牢，我就得掉下这万丈的鬼洞。胖子和雪莉杨想伸手把我拽上来，又距离稍远够不着，眼见山体的裂痕在扩张，整座山转眼就会坍塌，手边没有绳索，他们只好解下腰带垂下来。我被上边的两个人一招呼，拉住胖子的皮带，爬上了山顶。大漠中的落日已经变得模糊了，一阵阵夹带着细沙的微风刮过，天地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安里曼老汉以前曾经说过，这种风，那是黑沙暴即将。没想到刚一到山下，便听山谷中啼声攒动，安里满老汉神色慌张，正大声地吆喝着，驱赶着骆驼往外跑呢。胖子大骂：“
0: 老头，老头，你跑什么？你发的誓都是放屁呀！”
1: 我们也顾不上跟他多说，把陈教授抬上了骆驼，也各自找了一匹爬上去。

0: 安利板还追问着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我说：“别提了，都没了。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哪能躲避大风暴啊？啊！你赶快带着大伙往那儿跑！”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了。这次刮的是旋风，风眼好像就是山中的鬼洞。风力正在逐渐的加强，脸被沙子刮得生疼。安利曼老汉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他骑着头骆当先引路，带着驼队向西奔跑。刚开始，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响声，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又像是大海扬波。瞬间狂风大作，裹挟着沙尘的强风铺天盖地，加之天黑，能见度低到了极点。虽然用头巾遮住了脸，仍然会觉得有无数的沙石灌进你的耳朵和鼻子。跑出去很大的一段距离，骆驼们渐渐的不听指挥了。安利曼让驼队停下来，这时候谁说什么全都听不见了。他打了几个手势，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这驼队就真要跑散了，队伍一旦散开，那就谁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现在只好是原地筑起防沙墙，人躲在骆驼中间。我向他点了点头，我表示明白了。我让雪莉杨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就地躲避沙暴。我和胖子拼了命的铲沙子，在骆驼的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都蒙上，防止他们受惊逃窜。众人也各自裹上毯子，围在了一起。好在已经离开了风眼，沙暴边缘地带的风沙已经如此厉害了，在风眼中心说不定能把人撕成碎片的。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风沙才渐渐的平息。我们这一夜不停的挖，好爱国、叶一新、楚简、萨地鹏，这一去往紫都暗河的通道也已经被彻底的埋住了，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是不可能挖开。一滴水都没有，这样在沙漠中恐怕坚持不了一天。喝咸沙窝子水，喝骆驼的血，那不是办法。一想到活活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便觉得还不如在鬼洞中死来的痛快。在沙漠中如果没有水，那就像是活人被抽干了血。众人都是一筹莫展，坐在原地发呆。忽然听见安利曼嗷的一声大叫：“
1: 啊！胡大的使者！”
0: 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以为我是又渴又饿，我的眼睛花了。我赶紧揉了揉眼睛，仔细去看，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叶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峰白骆驼。它正在悠闲的在沙丘上散着步，慢慢的朝西方走去。安利班老汉此时激动无比，他话都说不利索了。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跟着胡大的使者，一定可以找到水。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说的是真还是假，上次还说进沙漠的旅人见到白骆驼便会一路平安吉祥，现在又说什么沙漠中的诅咒消失了。哎呀，不过这个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跟着白骆驼，万一要是真能找到水呢？当下赶紧把巡驼整队

我们跟在白骆驼的后边，那峰高大的白骆驼在落日下走得不紧不慢，一直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转过了一道长长的沙梁，果然出现了一处极小的水洼，水洼四周长着一些沙棘，水不算清澈，可能含有少量的矿物质，动物可以直接喝，但是人却不能直接的饮用。骆驼们都迫不及待的去喝水，雪莉杨找了一些消毒片，先把水装进了过滤器中过滤，然后再加入消毒片，这才分给众人饮。这处水洼可能是茨都暗河的支流，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了一部分。在水洼边生了一堆火，然后吃了一点干粮。我没把最后爬上山顶的时候后背好像有人拉扯的事告诉他们，这件事似真似幻。哎，让这个石香魔芋给折腾的我都分不清真假了，别说最后这件事，包括整个在精绝古城以及鬼洞中的经历，这真实和虚幻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了。我和胖子谈论起来在扎格拉玛山的遭遇，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噩梦。胖子说，哇，这狗尾巴花真他妈厉害，嘿，说不定咱们根本就没进过精绝古城，这一切就都是那鬼花造出来的幻象呢。一石香魔芋才能在第二层石匣上造出幻象。我对雪莉杨说，哎，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只是不敢肯定，所以呢我就一直就没有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不是商量一下，从咱们现在的位置出发，走得快的话大约用10天就可以到塔里木河了，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三河交汇的地方，到了那儿就好办了，再补充一次清水，继续向西走上6-7天就离阿克苏不远了，那附近有部队还有油田，咱们可以请他们帮忙。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水补充足了，差不多可以维持10天，食品呢还有一些，在沙漠里水比吃的重要，实在没有吃的还可以吃骆驼吗？把沙窝里的水一点一点的过滤储备起来，足足用了1天的时间，然后按计划动身出发了。终于在第12天走到了塔里木河，然后继续西行。在第3天遇到了进沙漠打黄羊的油田工人。这个时候陈教授已经就剩了一口气儿了。从沙漠深处死里逃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情，哎，那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能够轻易体会得到的。不过从那以后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是在家里喝水，不管它多大的杯，我总是一口气儿就把它喝得一滴都不剩。

0: 儿里
1: 长流水啊，
0: 里有金鱼儿，
1: 和鱼鱼儿啊，
0: 金银鱼儿啊，
1: 成双配对
0: 后边跟着
1: 小年鱼儿啊，丫鬟生来好淘气儿，猫腰是喜端头丝儿，照着金鱼儿往下打。

0: 呢。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满园的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0: 丫鬟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鸡冠子花。
1: 方美瑶笑根嘎，就是丫鬟勤根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啊？
0: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杏核花，
1: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0: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1: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0: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0: 你往大姑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着呀，我往大

0: 怜呐、
1: 啊！大姐大姐搂一空啊，
0: 后来二婶来化缘呐、啊。

0: 从夫子
1: 二郎山上
0: 赶太阳，
1: 三气周瑜
0: 捉得了
1: 四姐李盘，妹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顾，穿名六国齐始皇，
0: 七
1: 匹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0: 九
1: 里山前数寒气，
0: 十
1: 面马夫小孩
0: 海边大，
1: 哪吒闹海
0: 斗龙王，
1: 有一个小孩
0: 海边大，
1: 哪吒闹海
0: 斗斗龙王，有个小孩把梨让，
1: 孔融让梨美名扬，
0: 有个小孩骑驴，
1: 喜庆有鱼画一张，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金眼猫随
0: 一帮驼子在玩耍，
1: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0: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1: 这是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货又囊，
1: 撞上这墙，
0: 撞那墙，
1: 那墙闪出
0: 挂一张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叫个小和尚啊。
0: 我再给你出一个，
1: 说吧，
0: 大嘴巴，耳朵长。女子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跟媳妇得意洋洋，我说一个，
0: 猪八
1: 大骨缸，红脸膛啊，背着个老太太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挡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不是阴阳宝画吗？
0: 我们家的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1: 关了这座墙啊，
0: 再关那座墙啊，
1: 大墙又闪出啊。

0: 美猴王，
1: 人身上个狗脑袋，
0: 白狗曾经闹洞房，
1: 人身上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1: 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0: 又长个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长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蝌蚪。
1: 好，谢谢。

0: 小的就给老的拜年儿啊。
1: 我难得看见你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呦呦。

摇摇摇。

0: 小哥俩呢，把一段小戏儿，奉献给全场的每位好朋友们。
1: 对，
0: 一段什么呢？一段猪八戒拱地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全场的好朋友。有请我们的乐队。
1: 预备，走。

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儿呀儿呀，他逼我走上取经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长。

底下蜻蜓，他若是接接传传还得罢了，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容。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倒地踏上了金箍噜棒。

猪八戒把眼睁，两只耳朵紧不愣，伸伸懒腰，忙爬起瞅瞅，西来望望东我孙的声音送二木。

同祝愿二人转大赛越办越红火，二人转艺术千秋万代，一辈一辈。

事儿啊，真好事儿啊，哎呀，说说。

穿在我们夜宴呐，来得好快，话言不言念前村儿啊。花园门上衣服堆儿，官马上联下联看地堆儿，上一联春天有雨花开早，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新，横批贴写四个字儿，门来关一关两位大闺女，小丫鬟上前打开三黄锁，走进族谱两个人儿。

儿好比天和地儿，花场好比父母老人儿，影背前边爬山虎，影背后边有个那养鱼盆儿，养鱼池边站一站，看见了金鱼儿又和小爷爷鱼儿啊。你看这金鱼咬到银鱼尾，后边跟到大肚面鱼儿，小丫鬟我生来呀我这好淘气儿，外呀拾起钻头子，我照着金鱼鱼儿打下去，下地鲶鱼儿钻紫泥儿，往美洋上岸前我的忙懒住啊，下一声丫鬟啊你听声，你看这金鱼儿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两粒分儿，你要打他想一想，你我爱人没有小女。

要出大走，他也不来看他怎样，见了他的面啊，也不得的你却了他五经四书好文章，他要打仗边动手，要你去死折腾着他，要把官司手拉手手拉手儿在胸膛，他是大官家公主，我们这边就叫

0: 我陪你，
1: 你陪我，
0: 我陪你。

0: 你来个三星
1: 了。这回呢，
0: 给朋友们来点才艺表演。
1: 行，没问题，这回我先来一个吧。
0: 我发现朋友们说你们今天来着了。
1: 嗯。
0: 她呀，就是我们河门大学第一才女呀。
1: 那可不。
0: 相当有才。

0: 智慧的方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人们拥有智慧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而我们怎样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智慧之道》。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关于《论语》中智慧的话题。其实，在《论语》里面啊，从始至终充满着智慧，智慧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它不见得是拎出来的一句两句警句，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所以《论语》里面总是用最朴素的话去点明那个至极的真理。樊迟在问老师什么是智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两个字，叫做知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放在我们今天来看，如果你懂得天体物理，懂得生物化学，或许你都不是大智慧。

0: 那你只是拥有了知识。真正的智慧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在一个充满了迷思的世界里，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面对每一个人以及他背后的历史，能够顺着他心灵上的每一条纹路，走进他深处的隐秘的那些欢喜忧伤，那些心灵的愿望。所以什么是知人呢？学生在问老师说，知了人以后要做什么呢？老师说，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就是这样十个字，我们知道人以后要干什么。举直是把那些正直的、有才能的、善良的、符合社会基本价值的人提拔上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空间。错是把他们给安置在一个位置上，放在哪儿呢？放在网的上面。网就是那些曲折的、不正直的、心思可能不是那么高尚的那些人，也就是说能够让贤达的、善良的人，这些符合核心价值的人，在那些不怎么善良的、有一念之私的人之上。这是一个标准，能使网者直，这个标准更温暖。也就是说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我们不能说某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善人，也没有说一个人他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毒小人。人性中的各种元素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中，或善或恶，在一种环境作用下有所释放。一个人他自己的学习、他人给他的际遇，这些都在形成着力量。什么叫做能使网者直呢？就是一个人也许他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高尚，也许他在做法上有一些促狭，甚至有一些卑鄙，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你了解人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力量让他起码跟你合作的这一段、跟你在一起的这段空间，让一个曲折的人，也就是说心思可能有很多弯弯绕的人，在这一段表现得更正直坦荡一点，就叫能使网者直。所以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人生真正成功不在于你凭运气抓了一手好牌，而在于你抓了一手坏牌，但你能把它打好。人生真正交往中的成功不在于你侥幸的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君子，而在于你遇到有些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哈，能不能够因为你跟他的交往让他看到人性中的温暖善良，看到你对他的体谅包容，而让他美好的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为什么要知人呢？孔子说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1: 论语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知人，是为了用正直的力量影响周围，影响社会。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呢？观察了解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那么怎么才能知人呢？孔子说你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走哉。真正看一个人做事，不看事件的物理过程，而看他心理上的安顿，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的过程。所以其实再说的进一步，孔子说你如何观察一个人呢？你去看一个人的过错。因为每个人的过错最终都是可以归类的，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人。党就是结党营私的党，指归类。每个人的过错都是可以归进哪一类的，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叫做观过斯之人矣。你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就教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办法，不仅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过程，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过错。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那句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很多善事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对吧？扶老携幼，相互谦让，

0: 能够有一些忠信之道，很多的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趋同的。但你去看人的过错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在过错里最见人心。人这一生悠悠漫漫，孰能无过？真君子不是没有过错，而是从过错中能洞察他的人心。有人是因为软弱犯错，有人是因为轻信犯错，很多人的过错是源自善良。孔子说观过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一点其实是一个看人的方法。所以这种观点啊很有意思，它可以超越这个时间，适用于不同的时代，让你去完成一种解读。其实人面对过错的时候怎么去观察，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过错之后的态度，用孔子的话说叫做君子过而勿惮改，错就错了别怕改，过而不改是为过，错了不改才叫过错。所以这是一点，错就错了马上改。第二一点呢，真正的君子有三个字叫不二过，用今天话说就是不犯同样的错。人这一辈子是可以犯错，但是犯错误也要有点品质，也要高级一点，我们不能屡屡的犯同样一个错。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有失误，但是你记住教训，不要在同样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过错不比观察一个人的好处要更深刻吗？更见人心吗？
1: 于丹教授认为，孔子不但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知人，并且还告诉我们知人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完整的过程来观察人，而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看他犯了错误以后怎么做，这样会更有效也更深刻。那么我们观察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掌握这个真正的智慧又是为什么呢？
0: 而大智慧拿到以后是为了干什么的？不是为了我们在这里飞短流长品评人物的，真正大智慧的获得是为了有用。大家都知道子路，子路是一个勇敢过人但是智谋稍稍欠缺的人。有一次他问他老师，他说子行三军将谁与？老师，如果现在让你去带兵打仗，你会选择跟什么人同行呢？子路想，你这样一介儒生，你带兵打仗肯定要选这种很勇猛的人吧。结果老师告诉他，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什么叫抱虎平和？暴力的暴，老虎的虎，平写出来就是二马逢，凭借的意思，不平，和就是大和。抱虎就指赤手空拳，没有任何的外在器械就敢搏击老虎，像武松那样去打白鹅吊睛大猛虎，这叫抱虎。平和就指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在那里，河上没有桥，河下没有船，这个人只身就敢去求渡游泳过大河。一个人敢这样做还不说，他还要拍着胸脯说死而无悔，我不怕，因为我勇敢，我的勇气就足够支撑我这么去做，我用不着考虑后果。这是勇敢的人。如果一个人在三军阵前这样来表态，孔子说我反正不选择跟他同行，我不用这样的人。他用什么人？他也说了八个字标准，他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话什么意思呢？临事而惧啊，一事当前心里得知道害怕。我们想一想，今天领导面对多少任务在下单的时候要看下属的态度。你很可能面对两种人，第一个人听个大概马上拍胸脯说请领导放心，我24小时当42小时干，保障完成任务，我立下军令状，完不成拿我试问，都包在我身上了。去过卢浮宫的人都知道蒙娜丽莎在哪儿，在2楼的一个大厅里，而且是一幅不大的画。我们想想要真着火了，一片浓烟中 别人往。

0: 外逃生，你逆着人流往二楼上跑，你去找蒙娜丽莎，那你还没摸到那幅画，估计就已经烧死了。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负责任的是找到安全出口，然后第二尽责任就是随手你能抢哪幅画就抢哪幅画，这是大智慧。大智慧永远不是拍着胸脯一个高扬的声音就能够代表它的品质。其实大智慧跟小聪明的区别有时候是彰显在一种态度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知人呢？我们是信任大智慧还是信任小聪明呢？
1: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知人善任，对于不同性格的人要区分对待，尽可能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但有性格急躁有勇无谋的人，还有很多不怎么高尚的人。社会不是真空，我们不可能不和这些人交往，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和他们打交道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
0: 就说大智慧与小聪明，就说君子与小人，孔子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君不可小智，而可大寿；小人不可大寿，而可小智。”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每一个人呢，都各有其位。真君子是什么样的？按孔子经常说的标准，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他认为君子都是话不太多的，不怎么唱高调的人，所以他说刚毅木讷近言。这个人不一定是很善言，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刚毅果敢。这种人可大寿，就是你给他一个大任务，让他去担当承受，那么他会性命相守给你完成。但是这种人是不是就没缺点呢？他也有弱点，不可小智。你别拿小聪明的事情去试探他。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事情是需要小聪明的，有很多商务的往来，有时候真是需要跟客户去沟通，他需要那种伶牙俐齿的人，需要八面玲珑，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给人家递个红包，还要阿谀奉承几句，这些事儿属于小聪明。真君子他肯定给你干砸了，他就做不了。但怎么办呢？也有人他会干这个。孔子说小人可小智而不可大寿，他说你要真用好，有一些人呢他也是优点，他就是善于言辞啊，能逢迎啊，看人脸色呀，他能够把这样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但你别认为他做好了这件事你就能给他大事做，真正要担当的大事，这样一种过于机巧见风使舵的人，尽管他有小智，但他不可大寿。所以你看知人是为什么？知人是为了用人

0: 也就是说，知道人以后，你就能把它摆对地方。有一个实验很有意思，都用广口的玻璃瓶，一个里面放五只蜜蜂，一个里面放五只苍蝇，瓶底儿冲着光亮方向，瓶口朝着黑暗方向，在那里放着，看他们做什么选择。蜜蜂显然比苍蝇那个生活环境，它整个的这种品质要高级很多，因为他们是要合作酿蜜的，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它是有逻辑的，它坚持认为出口一定是光亮出。所以最后五只蜜蜂都撞死了，因为它不停地往那个瓶顶上飞，飞不出去它也要这样飞。什么叫无头苍蝇？最后那五只苍蝇都活着飞出去了，因为它不一定飞朝着光亮的方向，它误打误撞哪能出去就出去了。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以自己的判断说所有好的事情都一定是哪个很高级的人能够完成。知人，从知道自己到了解他人到摆对位置，这是真正了解智慧之后的出路。也就是说，智慧它终究是要有用的，用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什么，那取决于我们自己。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还告诉我们，要想拥有真正的智慧，必须掌握一套独特的方法。不管天赋如何，人们都不但要学，而且要悟，要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还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归结成为简单的事情。
0: 那么这样的智慧由何而来呢？孔子还是教给我们一点方法论的。他说，人的这个智慧啊，首先呢，你学是可以学来的，因为有好多人不学，都在那儿推测。孔子说，盖有不智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智之次。他说，有那种啊，自己啊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大智慧，然后就凭空臆测的人。他说，反正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无非就是我多去听，听见好的我就跟着去。我们听起来容易划分，但是大家最容易质疑的就是第一个层次，什么叫生而知之？谁是天生就带着一个经验系统过来的？我在这里的理解，什么叫生而知之呢？就是指那种悟性好的人。也就是说，学而知之就是看见了什么举一反一，而他所谓的生而知之，凭着他的悟性可以举一反三，就是很多事情他可以联系起来想，这个层次就比较高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知识固然很重要，今天是个知识爆炸时代，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智慧。其实在经验里面，悟性是最强的一点，也就是说，凭我们自己的这种悟性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经验卷风，这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蝴蝶振翅效应。为什么蝴蝶振翅能够引起那么远隔山片海的龙卷风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气息相关，凡事之间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如果看不到这些的话，那就是你的悟性不足。所以其实我们的经验有时候能够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教我们迎刃而解。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建国初期的一个事迹的一个介绍，很有意思，说当时我们拿到了一个苏联产的非常复杂的机器，然后想要研究这个机器的时候，所有的工程师打开机器就傻眼了，因为里面盘根错节的有将近100根管子，这一端有那么多管子的入口，那一端那么多管子的出口，但中间管子跟管子是怎么结构的，谁跟谁是连在一起的，谁都不知道，不能再接着拆了，这个机器到底怎么回事？所有的工程师就耗尽脑筋在这里面对这台机器，不知道它的结构。这个时候，这个研究所的一个看门的老人过来了，他就用了2样东西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一个是他。

0: 自己手里捧着个大烟斗，另外就是他手上拿一个随时在传达室小黑板上记事的粉笔。他过来就吸足了一口烟，随便找一根管子吐进去，然后看见那边有一根管子烟冒出来了，他就在这头写了个一，上那头也写了个一。他又吸一大口烟，再拿一根管子吐进去，又一根管子冒出烟了，他在这头写上二，那头写上二。最后他把这百十来根管子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了。这是什么呢？这不是知识，其实这是我们在经验基础上夹杂悟性才能够产生的一个实用的结果。所以什么是大智慧？知识是可能产生智慧的基础，但知识未必直接导致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外在可以学，而内心要有他的酝酿。
1: 于丹教授认为，要把知识转化成智慧，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内心的酝酿，而这样一个过程就像把粮食变成酒，它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规则。如果说全身心的投入就像酿酒必须保持的温度的话，那么主观和唯心就是酿酒时的绝对境界。而2000多年前的孔子，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孔子能够做到一种境界很难得，叫做子绝四，他把四样东西在他这儿基本上做到杜绝了。哪四样呢？叫做勿意、勿必、勿故。那么第四个字最难，就是勿我。最后能够把自己达到一个浑然忘我的境界，然后去真正完成对客观事实的判断。那么有了外在的学习，又有了内心这样的一种彻悟，内外合一的时候，其实还要有一些现实的方法摆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孔子说，吾有志乎哉？无志也。有必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结焉。他说，你说我有智慧吗？我没什么大智慧。他说，你要看我是什么事儿。有必夫，也就是说不管哪个行业有个大老粗，他来问我一些需要用体能的、用技能的这些活，我没干过呀，空空如也，我就回答不上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他说，但是我有个方法，就是我遇到任何事儿呢，会扣其两端而结焉。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一事当前，人要跳得出，也就是说不要沉浸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纠缠于细节。凡事在你眼前，你就问问自己，最好能怎么样，最坏能怎么样，对吧？一个结果需要你接受，比如说一个工作，你一定是要去吗？还是要放弃吗？一个选择摆在眼前，到底何去何从呢？无非是最好会怎么样，最坏会怎么样，这叫扣其两端，就是问他两端的极致，然后来统观全局。其实要说到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德国一个小学的课堂上，有一个小男孩特别淘气，他从来也不认真听讲，老师实在太烦他了，然后就为了让他安静一会儿，惩罚他，就给他出了道题，随口说，说你坐那儿算，1+1+2+3+4+5+6，一直加到100，你去算吧，最后得多少？老师转身接着讲课，没有几分钟，这小男孩站起来了，说5050。老师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算出来的？这小孩说，那1+100是101，2+99还是101，3+98还是101，这样两头加，加到中间50+51还是101，最后50个101不就是5050吗？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数学家高斯。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扣其两端的方法，就是你找到一种最简练的方式，

0: 看着也挺热闹，大家可能也学点东西，也聊一聊，但是呢，你觉得他老说不到点子上。严，有一个学生说，我的底子很好，从进了苏格拉底的门就开始滔滔不绝。他说，你看，我之所以有勇气到你这儿来，是因为我天生就有语言才能，我语言流利，思辨怎么样敏捷，我能够知道哪些事情，我的基础有多好。苏格拉底看看他说，你得交双份学费了。他说为什么呀？苏格拉底说，我在教会你怎么使用舌头之前，得先教你怎么管住舌头。所以你以为一个人滔滔不绝就一定意味着智慧吗？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位哲人素来沉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飞奔着满脸水彩飞扬的跑过来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消息，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拦住他说，你任何消息说出口之前过三个筛子。第一，你确认你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个朋友就打了个愣，说我没这么想过，不一定。这个哲人笑了，
1: 这样宝贵的知识我们该向何处去学呢？
0: 今天提起孔子，大家说他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孔子离我们今天这么远的时代，物质那么贫瘠，孔子的思想体系怎么形成的？他从哪儿学的？这个问题在他当时的人就曾经问过，不好问他，去问他的学生。魏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问问你老师在哪儿学的这么多东西。子贡怎么回答的？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文王武王之道，古圣先贤传下来的，从治国治世的道理到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未坠于地，并没有到今天失传了沦丧了。在哪儿呢？都在人的身上，在人间的传承里。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学问不仅是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文字拿在手里，这叫学问。人的形式、价值观、判断、习惯、礼俗，这一切都是知识道统的传承，所以都在人身上，只不过人表现的不一样。贤者识其大者，有生命格局大的贤达通透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道理里的大处。那也有格局小的、悟性差点的，你说他就不承载道理吗？无非他表现出来是那些小处。那么大处可以学，小处也可以学。所以人家问子贡说，你们老师哪儿学的？仲尼焉学呀？子贡的回答是说，他焉不学，哪儿学不了的。一个人如果张开耳目，那处处皆是学问。所以你说孔子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他是从人身上学到的。他简单的是学吗？他是综合感悟，最后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真正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法无定法，师也未必有常师。也就是说，一个人转意多师是五师，你向不同的人去学道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非是择其善者，好的你就跟他学，那个不善者你就在心中警戒自己一下，去戒勉了自己的行为，他不也是老师？所以向书本学不如向人事学。如果有这样一种学的悟性，那么处处皆可学。怎么样去学呢？向什么人去学呢？孔子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不耻下问。其实什么是下问？

0: 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逻辑起点，未必要叫高下，不过是换一个思维的角度，换一种思考的方式。我们不去说知识、地位、阶层，简单的高与下就是年龄。大人一定就有资格、有权利训诫小孩子吗？孩子的试点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另外的坐标吗？1978年的时候，曾经有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70多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巴黎有过一次盛大的聚会。因为有这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次盛会哈，所以呢，就有很多媒体采访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说你们这些杰出的精英，到底是在哪一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后来大家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兴高采烈地跟他爸爸说，你知道吗？苹果思维是成人世界的老师。所以不耻下问呢，不见得一定说我们去向那些比自己学历浅的、地位低的那些人去请教，很多时候转换一种思维的方式，也许我们就会学到更多。
1: 如果有着谦虚的学习态度和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会发现知识是无所不在的。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曾经说过，道在使命，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事物中也是蕴含着道理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学习这些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办法呢？
0: 那么可以学到这么多以后，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学这个东西是不怕联想的，举一反三，而且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所以同样的问题在他这儿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子路问：“文思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思行之？”第三个学生龚希华听见了，说这俩人问题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一个人跟他说有父兄在不能这么做，另外一个说你马上就这么做？说我自己越听越迷惑，老师为什么呢？老师的回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坚人，故退之。”他说冉有这个人呐，生性就是怯懦的、退缩的，他做什么事儿呢都犹豫不决，他老往后退着，所以呢他要听见一件事儿，你就要鼓励他说就这么做吧，要鼓励他赶快去做，这叫进，给他一种前进的下决心的力量。他说子路这个人呢，从来就是勇猛过人、坚人，就什么事儿都过了别人，那这样的人呢，你就老要让他谨慎思考，凡事掂量掂量再去做，所以要给他一种往下撤的力量。你看，这是孔子的教育。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同一个问题可以获得不同答案，这些因为人主体的不同。所以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终极追问，比如说人生终极价值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样的人生叫做成功，怎么样的生活叫做美好？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终极的追问，如果不和个人的生命相结合，它永远是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1000个人有1000种幸福，每个人的态度都各有不同。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学？有一个秘诀，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主体亮出来，用自己的主体去学习自己生命中最匮乏的经验。我们如果现在去做医学的测量，那医生不会说一瓶维生素开给所有人，因为有人缺少这种元素，有人缺少那种元素，每一个人都是看他自己的缺少去进行有机的补充，才是生命的平衡。一个人的心智、思想都需要这样的平衡。

0: 要看到自己是什么人。也许我们没有孔子这样的老师，但是这世界上哪有常师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有这样一种斟酌的话，自己就会完成这样的一种平衡。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家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一个没边的乐观，一个没边的悲观。父亲很发愁，就决定用环境改变他们。他把那个没边乐观的孩子就自己给关在马厩里，锁上门，然后把这个特别悲观的孩子放在屋子里，买了特别多的新玩具把他团团围住。半天过去，天擦黑了，这爸爸先来看看悲观的孩子高兴了没有。一看那孩子坐在玩具堆里哭得满脸是泪，一样玩具都没打开。他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玩呢？那孩子说，这一下午我越想越伤心，任何一个玩具只要玩了它就会坏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先打开哪个。然后他爸爸去马厩一看，那个乐观的孩子满身的马粪，欢天喜地的在马粪堆里还那儿刨呢。他爸爸说，你找什么呢？他说，爸爸呀，我一直觉得这马粪堆里会藏着一只小马驹，我都找了一下午了。你想想，这就是两种态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是他拥有的外在的一切决定了他生活的品质，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取向。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个人，在向世界学习的时候，都在扬长而避短。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没有完全可以被克服的缺点，我们所完成的是长与短的匹配与制衡。
1: 学习的方法和内容总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不断地取长补短，完善自身，就是一个好的学习者。然而说到学习，我们不禁会想到一个苦字。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既然学习与苦相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的治世之道其实并不抽象和深奥，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治世的多次谈话，孔子用通俗的语言和浅显的道理表达了他的治世理念。那么论语的治世理念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具体实施？它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论语感悟之治世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深深浅浅的知识和感悟。为什么要学？人这一生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的？孔子有一个说法，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这儿吧，他磕磕绊绊，内心不能做到通达透彻，什么事儿都完不成。而让他去始于四方，出去办个外交谈判的事情，不能专对，不能很流利的跟人家对答，最后把谈判给完成下来。那孔子说，虽多，就算他诗都背会了，他有那么些的学问，一息以为，这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一个态度，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一直在改变着，知识分子

0: 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去承诺一些责任，你能做点什么吗？宋人张载的话说得好，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心在天地之间要立得辽阔壮大，为生民立命，百姓民生给了你一种使命，为往圣继绝学，那些绝世之学要传承，你要把它发挥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开太平，去铺路，去做事。其实这就是学以致用的态度。那么学到的东西真的都能这样用得上吗？诗经里有那么多的知识，那只是那个时代的课本。这么多古往今来的知识，在孔子看来，怎么样叫做真正有用呢？就是你能够把它落在实处。其实现在有很多可能学富五车，可能拿到了很高的文凭，这种莘莘学子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话，有时候这个学问呢就是不能被激活。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他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毕业在名牌的大学，拿着很好的文凭学历，来了以后就目中无人。因为他觉得在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时代，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这件事情是很可炫耀的。然后爱迪生做实验忙不过来的时候，顺手拿了一个梨形的一个泡状的小容器给他，说你把这个梨形泡的容积赶快给我计算出来。那么他这助手就真是犯了大难了，因为他说这梨形可怎么算，这下半段是圆的，上半段是长的，也没有圆形的定理符合它，也没有长形的定理符合它，就是找不到一个定理从哪儿分割它。爱迪生手里头忙着做实验，走来走去，看见他还在那儿摆动，在那儿计算，拿着所有的仪器在那儿计算。爱迪生终于忍不住了，顺手拿过来，在那个梨形泡里面灌满了水，把水倒在一个量杯里，说这就是它的容积。其实什么是学以致用呢？往往在最简单的地方。
1: 如果有满肚子的学问，连一件小事都办不成，那么要那么多学问还有什么用呢？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学历，更加需要工作的能力。那么我们该怎样避免成为书呆子？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学有所用呢？
0: 真正的致用在今，跟他说请坐。那博士特别尴尬，四处看看没椅子，说那我就站着吧。总经理又说请坐，然后他说我没有地方坐呀。然后总经理看看他，笑笑，问答了几个问题他就走了。第二个人很有工作经验进来了，总经理又跟他说请坐，他就一脸的谄媚，阿谀奉承，很谦卑，说不用不用，我都站惯了，我哎呀就根本不用坐，咱们就这么聊吧。总经理聊了几句他又走了。第三个学生进来了，总经理说请坐，他四下看看说那您能允许我上外面去搬一把椅子吗？总经理说可以啊，他就出去搬了把椅子坐下，跟总经理聊起来了。这第三个学生就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大家看，这里面讲了不同的层次。第一叫做可与共学，有些人你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学习的，这几乎是个零门槛，很多人都想学习，那就一块学吧。再往上一个层次，未必可以试道，不一定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通达道理的那个方法，那条必由之路不一定都能找得到。可以试道，就算找到了这个方法，知道这个思考的方式了，找到路径了，再往上一个层次，未必就可以立，不见得在这个方法学成之后能立。

0: 得起来，有所坚持，有所树立。大家觉得要能立起来，这个层次已经够高了吧？这已经是第三个层次了吧？孔子说，就算这个人学问能立起来了，道理上都想明白，能做成了，美的陶瓷罐子，去到一个大城市，一个高消费的市场上去卖他们的手工陶艺。然后这兄弟俩一路颠簸辛苦，就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遇上了大风暴。一场惊涛骇浪之后，两个人精疲力尽，命是保住了，船一靠岸一看，这一船几百个瓷罐子一个完整的都没有了，全都打碎了。这个哥哥就坐在船头嚎啕大哭，说这些罐子每一个都是精心的调制出来，精心烧出来的，这上面的纹路图案都漂亮极了，我们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到一个大城市高消费的地方，碎罐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也卖不出去了呀。他在大哭的时候，他弟弟就上岸了，他到最近的集市上转了一圈，他发现这个大城市呢，人们的审美艺术口味都很高，那么不管是咖啡馆啊、商场啊，到人的家庭啊，都特别重视装修。所以他就拎着把斧子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叮叮咣咣把那些个碎罐子全给砸得更碎。他哥哥特别错愕，说你干什么呢？他弟弟笑着说，我们改卖马赛克了。所以就把所有的那些个碎片卖到了装修材料店，因为他那个罐子设计特别精美，所以做成碎片以后特别有艺术感，哎，大家一看又不规则又这么漂亮，结果他作为装修材料卖了一大笔钱。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全变。也就是说，当完整不复存在的时候，让破碎碎到极致，这不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吗？也就是说，你可能买了很多面大镜子要来装修一个殿堂，但如果镜子不幸破碎了，那如果你把它敲得更碎，也许你会换一种钻石碎钻的思路来装饰这个殿堂。所以有的时候思路的转换，这是在一种学问做到极致以后才能够获得的智慧，这就是一种全变。
1: 人只有在变通中，才能根据环境的不同，灵活地把知识运用出来，从而适应社会的变化，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然而学习不仅是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智慧，学品德。那么品德该如何学习呢？它的分寸是什么？如果不好好学的话，又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36计指美人计出道，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拔其擒，将弱兵颓，其势自毁。利用玉扣顺向防御，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心虚不已的故事？且听小杨教授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匹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孔子还提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世界上一些好的品德也通过学习来进行

提升，而且要进行制衡。我们说仁爱好吧，仁爱是无边的吗？智慧好吧，智慧不用学习吗？信义好吧，正直好吧，勇敢好吧，刚强好吧，这六种道德都很好，还需要再学习吗？孔子就曾经这样问过子路，说有六言六弊，你听说过吗？子路说没有。孔子说居，吾欲汝，你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说。然后孔子就说，先说仁，好仁而不好学者，其弊也愚。一个特别仁爱的人，他可以仁达天下，对人好，但他如果不学习不思考，有一种弊端，就是会愚笨，也就是说容易受人愚弄。比如说总做这种以德报怨的事情，就会被人愚弄。你能说这人不仁爱吗？但是他没分寸。智慧好吧，孔子说好智而不好学，其弊也大。他说一个人聪明啊，有智慧啊，但是他要老不学习的话，最后的弊端就是这个人会活得太飘忽不定，没有根基，老在空想中逞他的小聪明，那他就老荡在半空沉不下来。信誉好吧，笃诚守信，像尾生抱柱那样，水上来了都不走，这人呢就未免会迂阔。如果不好学的话，好信者不好学，其弊也贼。贼就是被人陷害。我们知道过于诚信而不全变的人，有时候是容易被人陷害了的。正直好吧，我们都喜欢正直的人，但正直人有时候说话不好听，叫做好直而不好学者，其弊也狡。也就是说你说出那话呀，就尖刻的直刺人心，有时候就让人家心痛如绞。这个太正直，如果不注意言辞的话，说话伤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写的，给一个孩子做满月，有人来说哎呀这孩子长大能当官啊，有人说哎这孩子长大能挣钱呀，有人进来说这孩子到老肯定会死的，那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呀，你能说他不正直吗？但这话不好听。再说品德，勇敢好吧，那孔子说好勇而不好学者，到最后的弊端是什么呢？其弊也乱，你容易被人利用去作乱。因为他勇敢呀，一事不经过脑子，不问就理，有时候处在误会之中，直接就采取行动了，一个一个的乱子就起于这种有勇无谋者。最后说一个人刚强，刚强不好吗？好刚而不好学，其弊也狂。这个人就会极端狂妄，因为他刚愎自用，那就难免内心的这种狂妄自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过犹不及，人生不是说找到了一个好的基石就会一成不变的好下去。我们所有美好的品德，他说的六言是这六种美好的品德，它为什么会带来六弊？因为在使用环境中，因为我们要经受社会的挑战考验，要在人际的交往中去调试去变通，所以人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了解自己，跟世界建立有效的关系。所以即使是仁、智、信、直、勇、刚这样美好的品德，都得在学习中完成你自己的一种定位和制衡。学习永远不是一件将死的事情，既然没有常识，既然无处不学，学到的学问既然不能是那样诵诗三百之后授之以政不达，出使四方又不能专对，那种学问的境界已经被孔子的时候抛弃了。真正的学在今天

0: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心去完成一种激活，都站在一种通达的大智慧上，那我相信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都会活在我们的经验体系里，所有圣贤的智慧都不过成为点燃我们自己的一枚火把。谢谢大家。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3: 变得混乱，那么衡量一个人是否诚信的标准是什么？面对社会上种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坚守诚信？面对社会上诚信的缺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感悟之诚信之道。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0: 俗话说，做事兼做人。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有许多，但曾子说其实只有一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于丹教授认为，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忠恕二字的前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现代社会有太多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特别是当自己有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总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时，该怎么做才为忠？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该如何做才为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忠恕二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1: 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外在的迷惑太多，变化太多，千变万幻里面有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己心里的依据到底在哪儿？有一次呢，这个孔子给学生上课，他跟他的学生曾子曾参说，他说：“深乎吾道一以贯之。”他说：“你知道吗？我自己做人做事的道理啊，有一个不变应万变、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曾子呢就心领神会，说：“为我明白。”子出，孔子走了。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曾子就给他们解释了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这一生如心为恕，也就是说，真正看见自己内心的标准，良知在哪里，是非在哪里，自己心里装着的判断是什么，这是忠。而如心呢，就是将他人心比如自己心，用自己心跟他人换位思考，这样的话你就变得宽容了。所以叫做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但是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如果我们没了自己的心，那这个

0: 世界上我们可比的标准太多了。今天你看一看，你邻居家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广良之何在？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个卖花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家小花店，他想招聘一个营业员来卖花。来应聘的有三个小姑娘，第一个女孩呢是专门学花艺出身的这么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了解很多专业知识。第二个女孩呢在其他的花店干过很长时间，有过好多实践经验。第三个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花卉，她就是一个待业的女孩。那这花店的主人就把三个女孩都留下了，看一星期，看她们怎么卖花。第一个女孩呢，因为是学园艺出身，所以她非常专业化，只要来了什么客人，她就要咨询一下您给谁送花，是给父母长辈啊，给同学朋友啊，还是给自己的恋人呢？你是选择一个什么纪念日啊？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花语，每一种花是代表什么，几朵花代表什么，花与花相配组合出来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哎，她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业绩不错。第二个女孩呢，因为专门卖过花，她呢就会从利润上，从花店的收益上考虑更多，所以她很精细。大家知道那个搬运花卉的时候，有好多就会折了损了，很多花朵就掉了。这个女孩呢在插花的时候，总是会拿那个牙签把断了的花再插到花泥上，这样的话她会节约成本。第三个女孩子呢，其实她也不懂花语，也没有卖花经验，但是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本性特别清纯善良的孩子，所以她看到那些个残花败朵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扔掉，但是她也不会把它用牙签再插回去，她就总是站在花店门口，看见早晨有上学的小孩，她就会把那些残破了的花一个一个放在他们的小手里，晚上有散步的老人，她也会捧着一把花出去给他们发这些个残破的花朵。那这个花店的主人看过一星期以后，最后他决定留下的是第三个女孩子。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职业里，有时候专业的技巧，甚至你为一个职业所筹谋的利润，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第三个女孩呢，看起来从客观资质上来讲比前两个人都差，但是她有一颗心在，这就是一种忠心为忠，
1: 就是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他舍不得扔掉折枝的花朵，但也不用这些花朵去卖钱。他懂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女孩子运气好，她遇到了伯乐。如果我的忠心无人赏识，
0: 抓住机遇，但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总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总会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多少文人的感慨就是生不逢时啊，没有德育明君贤主啊，在这个时候内心是会动摇的。再看到自己的心，会觉得我对于自己生命的这份忠诚有人了解吗？我的这份忠诚能够嫁接到社会上进入一个职业岗位吗？这时候心是惶惑的。但是《论语》里面一直在提倡，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君子，他心中所患的是自己无能，担心就是自己没本事，从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这话还有一种表述呢，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发愁，现在社会上没有让你去尽忠的那个职位，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安身立命自己那个本事吗？如果有了这个本事的话，早晚有你的位子。也不要发愁现在没有人了解你，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什么资本让别人真了解你啊。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总会有一天，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一个说法很好，年轻人问老者说，你看这一片沙滩无垠的小沙粒有这么多，我就像是苍

0: 海一粟一样，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价值？然后这老人就捡了一粒沙子，说你觉得这就是你是吧？啪一撒手掉在沙堆里了，说你还能给我找着吗？他说那当然找不着，满沙滩全都是沙子。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珍珠，啪掉在地下，说你能给我捡起来吗？他说那当然了，因为不同嘛，所以就捡起来了。老人跟他说，那你就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自己先做成一颗珍珠呢？那你还怕别人捡不起来你吗？其实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论语》里面所说的根本的道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了解你，你就一定暴跳如雷吗？一定要着急辩解吗？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吗？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愤怒，这才是君子的情怀。孔子自己是怎么做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自己通过去学习，去修炼，一切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建立的依据，而不要动不动就抱怨，说这是老天不给我机会，动不动就去埋怨，这是别人挡了我的路。我们的心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那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不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上去寻找理由，而在内心建立起来自我估价，这就是一颗心的所在。只有这样的一颗心真正建立起来了自我的判断，这种忠诚跟着就有了。
1: 要想保持一颗忠诚的心，不仅要在内心建立起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还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0: 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这样一种由自省认知这样一个方式找到生命建立这样的一条可行之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而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他说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那个看见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从内心给自己一场诉讼，去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认认真真这么想的人，他说我好像没有见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会专门有一天给这个公司定为叫无借口日，说五天要让你都不找借口好像挺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闪失，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温柔敦厚，有所涵养，保持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薄责于人，心自己厚道了，对别人的责怪就少了。这样的话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则远远矣，自己也不抱怨了，别人也不抱怨了。这实际上就已经从中推到了树。
1: 孔子有一个学生，可能觉得做人的道理太多了记不住，于是就请教孔子，希望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道理，而且可以受用终生。孔子就给了他一个字，这就是恕。为什么一个恕字可以终生受用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飞短流长。孔子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比方的方，就是指他讥评人物，议论短长。

那么他老师说了一句话，子曰：“四也贤乎哉？夫我何不贤啊？”次是子贡的名字，老师叫他说：“次，你就已经很贤达了是吧？你已经贤达到了这个份儿上，可以去指点他人的短长，品评人物。那你老师我还没做到，夫我则不暇。暇是闲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呢现在还没有这个闲工夫，我还没有闲达到可以去品头论足、议论他人短长。我要是有点闲工夫啊，还得先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了。”这个话说的呢，多少有一点挑剔责备的意思，说你都闲达成这样了，你都可以去看别人的不是了，你自己真的这么完美了吗？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的。我们可能也没有到达72贤人的境界，但是我们的眼睛往往是会盯别人的短处，有的时候看别人的短处就反衬了自己的长处。我们议论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一种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放大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有时候总在挑剔的看，哎呀，谁谁谁今天又失败了，谁谁谁多不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我是一个完美顺当的人。其实这可能就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由衷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到他人的心，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为什么会流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总在提醒，但也总做不到。恕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因为它难。这个恕出发点是将心比心，而后我们才会宽容。其实要说起来，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先要说，不是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宽恕是有前提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有两条无形的线，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线，它是保底的；另外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线，它是提升的。如果说什么样的事情打破了底线，伤害了公民的自我权利，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危及我们的尊严，那都要诉诸法律。但是在法律这条线上，能够用道德去解决的，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心灵的这个部分，其实才属于我们的恕道。也就是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到法律的线之下。

0: 自己，特别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应该宽恕为怀呢？
1: 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纠缠不休。大家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海格力斯，有一个章节讲海格力斯呢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呢，就顺便踢了他一脚，想要把这个路给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咵就膨胀了一下，大了也不动。海格力斯就生气了，就上去啪啪又踢他几脚，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那么海格力斯就找了一大棒子就开始打，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大到把这条路给塞满了。你说这是个什么袋子？这个时候路边出来了一个哲人，静静地跟他说，说大力士啊，你不要跟他较劲了，这个袋子的名字叫仇恨袋。这个世界上只有仇恨是这样的东西，当它出现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把仇恨扔在一边，你根本不碰它，它也就那么大了，它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逐渐你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踢它越打它，仇恨带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最后它会封死了你人生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当人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梦想的时候，仇恨带其实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都若隐若现，关键是你一定要过去较这个劲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成性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就我给你一份呢，我就给你周围的邻居两份，你要吧。这个人就是因为贪婪自私成性了，而且他这辈子就嫉妒他周围所有的邻居，他先想说，哎呀我要田产，但是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一家就有2000亩了吗？这不行。想一想说我要金钱，但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想说要美女，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都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想来想去，就是这种嫉妒仇恨导致他最后把这一个唯一的机会，他表达为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一个眼珠子挖出来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挖出了2个眼睛。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吗？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有神话一般的机会，真的遇上了这种机会，我们首先想的是一种完美的建设还是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没遇到过一些对头仇家，但是我们真的把一生用来去摩擦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这一个机会表达为你剜掉我的一只眼睛吗？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想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可以允诺你美好的机会，划过之后万劫不复，可能此生永不再来，所以你的心态可能就决定了你拥有的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缺失、遗憾和残缺。
0: 中国人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当心中充满仇恨时，生活就成了地狱。所以孔子以一个数字来包括了所有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数字并不容易做到？是什么原因令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呢？
1: 美国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爱丽丝，她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她说一个人的

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啊，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信念又源自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情绪和痛苦，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它形成了一种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所以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所以中恕之道其实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如果你跟自己都较劲，有很多事情都过不去的话，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都是狭窄的。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人过新年想买双新鞋，出去各个鞋店挑。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觉得这个鞋店的款式不好，那个鞋店的价钱太贵，等到款式价钱都合适，又没有他的号码了，所以挑了一整天，一双好鞋没挑着。到了黄昏，无比郁闷的往家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了一个坐轮椅的人。他看一看说，哦，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他是没有这烦恼，他用不着去挑鞋了。这挑了一整天没挑着鞋的人站在那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种侥幸，就是人生还有鞋可挑，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自己的鞋，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权利去挑的人来讲，你总归是幸运的。所以人看这个世界抱着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所以要对别人能实行恕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是放弃跟自己的这种较劲。有很多时候人总会看见不曾拥有的，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会忽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哲人诉苦，说你看我现在年轻，我也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人生多苍茫啊。老人说，好，那现在如建立自己这样一个心灵的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每一个生命有机缘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的相遇，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其实恕道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渊源，就是感恩之心。感恩二字又都从心旁，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现在由于过于匆忙动荡，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是本分而不是情分。如果人看到什么都是本分，那就没有感激。如果看到的说世界上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所以中恕里面是包含感恩之心的，这种感恩就是对现在朴素的寻常的一个寄予。自己想想，现在书店里头有多少什么人际沟通的交往的技巧啊，什么人际交往多少问呢？老在说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住上水泥丛林了，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的永远不是物理的障碍，而是心灵上的樊篱。那么这个樊篱何在呢？在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自己缺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的带着不屑，

0: 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他吗？你肯定是做不到的。但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这么简单。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位文学大家，他匆匆忙忙地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他就摸遍身上上上下下，想要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但偏偏他那天就身上分文没有，他都摸遍了，发现掏不出一个铜板，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寒风里伸着手，他就特别内疚地握住他手，他说，兄弟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就陡然一震，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他说，这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心已经很满意了，这比你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我们隐隐的在各种地方都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其实这是什么呢？恕道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有时候它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对很多事情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仇恨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有的时候遇上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遇上不好的机遇，一个人保持好心情，也总会等到好的转机。所以，阿拉伯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两个朋友出门，在外面，那两个人远行过程中，过去阿拉伯商人呢，都要走过漫漫商旅之途，穿越沙漠。难免就会有一些争执磕碰，有一天争执起来了，一个人就愤怒地打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想想也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下来说，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雪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呢又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说，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说，哎呦，那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了，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就刻在石头上了。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这些伤害我们是要抒发一下，但写在沙子上就算了，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是要被遗忘的，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是要铭刻的，刻在石头上，它永远就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过往，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了流沙上，把哪些刻在了石头上。我们铭刻的与遗忘的往往不同。有些人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就遗忘了所有的幸福。有些人生用来铭刻幸福，所以他的心只能充满感恩。所以何谓忠恕？这样的道理从2000多年前夫子一以贯之，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简单了就是忠诚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走出去，不管这个世界再纷乱再迷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会有一以贯之的道理，这样的一生相信也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1: 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 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年都有三月三，王母蟠桃会群仙，各路神仙都来到，缺少刘伶啊。

你在今天领了玉皇大帝之旨，一到下方捉拿刘伶，天色不早，驾起祥云就此

0: 看我。
1: 谢谢。
0: 哎。
1: 哎，来了。
0: 这家让你捂着点，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1: 什么
0: 说话插话啊？
1: 什么话你还什么？
0: 非要说我是娘们，娘们不好听，听不听着？
1: 暗转呢，现在不好干了。
0: 咋的？
1: 现在暗转什么都得会呀、啊。
0: 那当然了。
1: 你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0: 嗯，
1: 完了还得能唱，
0: 对、啊，
1: 还得能唱歌曲，
0: 嗯，
1: 还得能说，
0: 对，
1: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0: 嗯，
1: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0: 对
1: 呀、
0: 啊哎。
1: 你别那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0: 是啊。
1: 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0: 骂啥呀？
1: 说唱夏庄那关小平挺好，
0: 嗯，
1: 妈唱夏庄小豆子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0: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1: 哎，说笑。暗转呢、啊、现在计划舞台，
0: 对呀、
1: 啊、现在暗转呢是绿色暗转，
0: 嗯，
1: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0: 对啊，
1: 唱上妆是吧、
0: 嗯、
1: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0: 还行吗、
1: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
0: 那当然
1: 漂亮啊！
0: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1: 嗯，
0: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1: 咋有正事儿？
0: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1: 整这没用的啊！我感谢我爹我妈。
0: 嗯、
1: 说两句笑话，因为暗算你这种形式啊、
0: 哎，
1: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嗯、连续剧《三国演义》
0: 啊、
1: 嗯、啊，做多好，是那个四大名著。
0: 四大名著。
1: 但是那个《三国演义》，你看没看到过？
0: 看过呀。
1: 你看过吧？
0: 嗯。
1: 你说排的好不好？
0: 多好啊！
1: 好是挺好。
0: 嗯。
1: 但是妈他给落级了，
0: 哪级落了？
1: 三国演义啊朋友们，他把哪级给落了？
0: 哪级落了？
1: 把曹操的妹妹曹月娥在疆场刘备，
0: 就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正在曹操唉声叹气的时候，
0: 怎么样，
1: 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
0: 脚步声，
1: 曹操回头一看，
0: 我
1: 谁来了？
0: 谁来了？
1: 他的妹妹曹月娥。
0: 哦，
1: 这小姑娘长得二九一十八岁，长得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0: 哎呀，
1: 漂亮
0: 漂亮！
1: 曹月娥走到曹操面前，深施万福，
0: 啊、
1: 说大。

0: 何因何长吁短叹呢？
1: 啊，
0: 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1: 哦，
0: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1: 嗯，
0: 这么多战将，
1: 对呀，
0: 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嗯，
0: 这可咋整？
1: 嗯，
0: 曹营说，大哥你别着急，
1: 嗯，
0: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盘。
1: 哟，
0: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1: 啊，
0: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哟，
0: 诸葛亮不有文采，
1: 文采
0: 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啊啊，
0: 曹操说，妹妹呀，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过他？
1: 就，
0: 嗯，
1: 是。
0: 曹营说，大哥你。刘备说，咱这今天可是文旦，
1: 就是，
0: 啊，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执行。说好，三弟给你一支令箭。张飞领着3000铁骑兵啊，
1: 嗯，
0: 骑着青鬃马，辕门打开，张飞照着马屁股啪就一点，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垫着，
1: 跑得挺筋道。
0: 跟曹一娥马打对面就停住了，
1: 啊，停住了。
0: 曹一娥这小丫头真厉害，
1: 厉害，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打哑语。
1: 呀，
0: 当时他搁马上，夸
1: 夸，
0: 就这一比了，
1: 这什么意思？
0: 张飞一瞅，差这一比了，
1: 啊，
0: 张飞夸就这一比了，
1: 这一比了。
0: 完了，曹一娥啪家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张飞夸伸出仨，
1: 三个。
0: 啊，曹一娥一捂肚子，
1: 嗯，
0: 张飞一甩袖子。曹一娥，张飞你赢了
1: 呀！
0: 曹一娥打马，
1: 这怎么就赢了呢？
0: 回去了
1: 啊，
0: 嗯！回去曹操不得问他妹妹吗？
1: 啊，
0: 嗯，说妹妹今天可能赢了吗？
1: 就是啊。
0: 曹一娥说：“大哥呀，这仗咱不能打了，赶快收兵吧。”
1: 怎么的呢？
0: 说都听说张飞有勇吗？那也得话呀。我上疆场，我这一比呢，我说我好比一轮明月。
1: 啊，
0: 嗯，张飞人这一比呢，说他好比晴空万里。
1: 哎呀，
0: 我伸出一个手指，我说我哥哥是一国之君。
1: 啊，
0: 嗯，张飞呱伸出仨，他说他有桃园三结义。
1: 真厉害！
0: 我一捂肚子，
1: 嗯，
0: 我说我有满腹的文章。
1: 啊，
0: 嗯，张飞一甩袖子，他说他有袖吞乾坤。
1: 厉害！
0: 你看就把我干败了。
1: 干败了。
0: 哎呀，你等张飞回去就不像他这说了。
1: 张飞咋说的？
0: 干赢了，这牛吼吼小板晃的进帐
1: 啊。
0: 刘备说，三弟今天文战可曾赢否？
1: 哦，
0: 张飞说赢了。
1: 赢呀。
0: 刘备说什么三弟文战你还能赢？
1: 就是嘛。
0: 张飞说，大哥呀，你说那曹一娥17、18的大姑娘多不知磕碜啊，
1: 嗯，
0: 她上疆场，她说她那玩意儿这老大。我说他妈你他妈这老大，我说我这玩意儿就这长，他说一回一宿一回，我说我最低三回，他一捂肚怀孕咋办？我一甩袖管你哪行事儿呢？
1: 别瞎扯了啊，
0: 你让我把他干败了，
1: 行，
0: 啊，
1: 你真厉害，
0: 说两句笑话啊。
1: 哎，行了，一会儿咱俩唱唱正戏，
0: 啊，唱什么
1: 就不能闲扯了啊。
0: 对呀，哎，
1: 行，
0: 你玩二人转你必须说两句，是不是？唱什么来，有请乐队。
1: 你说唱首唱首吗？全唱说口，
0: 你
1: 要不说口一说你肚里没有。
0: 对呀，
1: 这唱夏装最基本的功夫
0: 了。对，二人转
1: 来，咱俩先来个小帽，
0: 来吧，
1: 咱俩先悠一个看看，
0: 有请乐队，
1: 看看他们掌声咋样，热烈咱俩说不出来几个啊。
0: 来
1: 来吧。

连声啊。

房地是翠盈盈啊，红牙扫帚把鞋头。

0: 你坏人，
1: 不像话。

0: 刮的邪风了。
1: 三炮整折了吧？是整折了。
0: 你才三炮呢，
1: 三这就点意义、哎，慢点放。就你夸夸真敢帅，谁啥线能受？山炮完，他家一窝山炮。
0: 你才山炮呢！
1: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山炮。他二哥山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0: 咋的？养牛挣钱？
1: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啊、这牛种才好。
0: 那
1: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风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0: 汽车配牛。
1: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这山炮的吧，进屋找经理的，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还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给你图看看。经理出一瞅，哎呀妈，可不是的，怎么年头多搭人刮没了？经理挺客气，你有知识啊。说先生，对不起啊，明天把搭了人添上。他二哥一听，嗷叫炸了，让你把搭了人刮没，你要把牛刮没，还成他妈汽车配人了？你走，
0: 来，
1: 你给我山炮你。给我山炮，
0: 你太山炮了。
1: 得了，
0: 哎呀，哎，中间你说两句咋的？咱俩喘准气儿，要不就在风中放着上不来气儿。
1: 这一段是综合艺术，
0: 来，
1: 唱着就说两句。
0: 咱俩再来，刚才这个小帽比较欢实，
1: 嗯，
0: 比较能咋呼蹦着起来。
1: 整一年的，
0: 这回咱整一年的，
1: 有一欢就一年，
0: 来个卖味儿的啊，行吧？
1: 唱啥？
0: 来个老小曲儿小调，来个清水河。
1: 哎呀，
0: 宋老三卖大烟。
1: 朋友们，这玩意儿不唱失传了，这玩意儿一般没有嘴唱不了的。
0: 哎，什么话呀，
1: 咱们
0: 嘴能唱
1: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的，预备，
0: 来清水河，来。
1: 慢点味儿这个啊。

0: 呀，哎呀，哎呀，这小子也跳河了，
1: 这小子跳
2: 去了，
1: 跳去了，
0: 这小子不
1: 也自杀了？
0: 嗯嗯，
1: 殉情了，这个、
0: 嗯、这才叫爱情，对不对？哎呀，
1: 看来个小马啊，看一个清水河，
0: 就来个清水河，
1: 来来。
0: 这回咱俩唱一出大戏，
1: 唱个大戏，
0: 一般不会唱的啊，
1: 一般
0: 唱一出全本的《刘伶醉酒》。这出戏一般唱不了，是吧？
1: 那
0: 是一出神话故事片。
1: 神话，
0: 神话故事不好唱，咱俩开始唱互相。
1: 那
0: 来，必须来点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曲牌，咱不能给扔掉。
1: 老腔老调啊！
0: 有不少唱正戏，一整就不唱互相。你互唱正戏，你必须唱互相，打早喇牌子。
1: 行，
0: 要不信你算啥正戏？
1: 要再不唱这一调门，可真就要失
0: 传
1: 了。
0: 失
1: 传
0: 了。
1: 现在一般年轻人唱戏都不唱这玩意儿啊。
0: 来吧，
1: 那最后咱俩把这过去的老调门都这个抖搂出来唱两句。
0: 必须唱互相，算
1: 来
0: 来
1: 来。
0: 咱俩不两口子临时配。我
1: 你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临时配，我这动作就配就不错了，这挺好
1: 搭配，你缺一个字不知道，
0: 呱呱，我这是打戏是唱戏，我是正唱前是正打

0: 吓你死
1: 了。打你这一下子，你还觉得委屈呢？就是、
0: 我打你那样，我都死了还没。
1: 哎呀，我的妈！哎呀，
0: 我长这样都对不起电视机旁的好朋友。
1: 那我长这样对不起。
0: 自杀了，我上树林昨天我去上吊去
1: 啊！
0: 我脖子告诉了一身，我一回头王小豆长着死出还活着，我死啥？他把我救了，不来我就完了。
1: 我长得这个，你长得帅，你比周润发老帅啊、
0: 哦！那倒不敢说，不敢说。
1: 那重来来，
0: 我唱得
1: 了。你别瞎乐了啊！就配音，你说话不行，大伙儿去啊！来，重来。

上天呐！啊。

0: 喇牌互相大救驾，这
1: 就
0: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调门，
2: 对了，
0: 不能扔。
2: 嗯，这回行了，这回咱俩一字一板的，
0: 唱吧，
2: 咱俩先翻篇感觉。
0: 八天唱剧得送君入耳啊，咱俩慢打逍遥的。
2: 八天唱剧还咋听了？八天唱
0: 话说你就是意思是必须卖味儿啊，你就骂大伙儿，让大伙儿听真的。
2: 来，我搀着你。
0: 大伙儿上送，对吧？
2: 行，
0: 来吧，从头
2: 来，
0: 开始。

步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着俩这刘平地，口尊声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对着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啊。

南天门不远，在面前我有心徒步走下去，不知道多大能到刘家湾，就得画了一个双十字，二叔一下去。

0: 眼前来到了刘家湾呐、啊，
1: 高住云头落云尾，轻轻落在地冰川呐、啊。
0: 有刘伶清晨起来，我的嗓子渴、啊，我一心大家去把酒来掺呐、啊，我出言便把掀起来叫。

0: 家有贤妻，丈夫不知后事。
1: 刘玲迈步走出大门外，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酒楼上边贴写着一副对儿，上下二联写的全，上一联杜康造酒此处有，下一联刘宁问酒在此间，横批贴照几个字儿，不醉三年不要钱。
1: 拿钥匙回脑袋先给你拿。
0: 好
1: 啊，
0: 好，先给我来一盘爆炒飞机。
1: 啥叫爆炒飞机？不明白。
0: 你不说天上飞的吗？
1: 那是吃的玩意儿吗？哪有人呢你？
0: 来地下的。
1: 地下的。
0: 过来个清朝坦克车。
1: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这是来
0: 这
1: 你来你来会戏来了是来吃饭来了？
0: 怎么的？就会戏怎么的呢？再给我来一盘。
1: 还来啥？
0: 要水里的。
1: 水里的。
0: 再来一盘油焖火轮船，有没有？
1: 这家伙是个茶子呀！你看，帮我查。家伙
0: 你有给我吹
1: 啥？
0: 什么玩意儿？天热我地不热。
1: 哎，客官，
0: 生气呢？
1: 哎，这个啊，
0: 生气呢。
1: 我们这是合计生财，你要是想吃啥，你就尽管点来啊！想吃想喝。
0: 我是要你那两个碱，我要你店里有的。
1: 店里有的行。
0: 听着。
1: 嗯。
0: 给我来一盘嘎吱窝假火炭，来一盘。
1: 还真把我难住了，这是个行家呢还。啥叫嘎吱窝假火炭啊？
0: 这山套你开几年店，你当几年的服务员了？
1: 我当十
0: 多
1: 年服务员了。
0: 嘎吱窝假火炭你不知啥炭？
1: 不知道。
0: 那叫烧肉
1: 呀。
0: 山套。
1: 那行，我这饭店让你开得了行吗？
0: 再要你个简单的。
1: 还有啥呀？
0: 来一盘人狗平分。
1: 人狗平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0: 排骨
1: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0: 肉，
1: 嗯，
0: 让我吃了
1: 啊，
0: 剩下骨头我都给抠。
1: 哎，
0: 这菜没有？
1: 没有。
0: 小糖块，
1: 哎，
0: 听了，
1: 我是个好东西。
0: 叫声糖块，快拿酒。大爷，今天我要把酒来看呐。有，这不对联写的，我生气，生气。
1: 我开言便把客官叫啊，叫声大爷要听言呐。我问你今天吃酒，用酒杯来，用酒盏，你还是用那大酒坛呢？
0: 我一不用杯
1: 啊，
0: 二不用盏，就用你们家的那是大酒坛呐。
1: 大
0: 酒坛。哇，刘大爷喝酒，你在茶园城里打的吧？我都用过碗。
1: 醉上客夜

0: 坛老酒味道挺鲜呐、有刘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1: 等啊，
0: 阿九，
1: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0: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前呐！有刘伶咚咚咚咚喝下两坛酒，哎呀，叫一声掌柜的，他妈给我来三坛呐、到第三坛就说第三坛。
1: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呐、
0: 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1: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贪呐、
0: 拿酒，拿酒。
1: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怕我这酒楼的酒啊都被我喝干呐、低头一记有有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0: 酒呢
1: 放里边呐、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一回，这回真的了。
0: 哎呀，这坛酒，哎呀妈呀，哎呀，这坛子跟那两坛子啊不一样般。刘伶打开坛子盖啊，这坛老酒比那两坛鲜呐、这坛好。有刘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咚咚咚，喝下了三坛老酒，
1: 这味咋样？
0: 只觉得天意。

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得好快，家门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唤贤妻快点开门栓呐、贤妻贤妻快开门呐、

0: 哭成这样呢？
1: 这酒是给我吃鸡心。
0: 我搀着丈夫哭中落下桌呀，我今天我这里把话呀丈夫刘玲啊，
1: 这什么短
0: 你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今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
2: 啊、丈夫，丈夫刘玲，丈夫、你咋的了？
3: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嫁了一生娘。
2: 呀，你喝了吗？啥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喝这样？
3: 娘啊，娘！

0: 丈夫，丈夫醒醒，我是你先妻。
1: 啊，
0: 黄金莲，丈夫，
1: 先妻，
0: 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先妻。

0: 哎啊，丈夫，你咋喝这样啊？
1: 叫一声贤妻呀，黄金脸呐、啊。

0: 登旧楼以上贴写一副对儿，
1: 写啥了？
0: 那副对联儿真气死咱！
1: 生气吗？搁这
0: 一张一联，杜康造就此处有王。
1: 下一联呢？
0: 下一联刘伶温酒就在此间。啊，横批贴写着七个字。不醉三年就不要钱，当负我一件心中好恼。进屋喝了这酒三坛，往日里丈夫喝酒走啊，先去别把棺材买呀。
1: 那不买棺材买啥呀？
0: 嫌弃
1: 呀，你怎么是不是喝多了？